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2公里过了中港系统外路间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5.4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间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要请航务员陈玉明告诉我们飞航动态。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首先带大家了解高雄机场上午的天气状况。高雄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期，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那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之外，接着了解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外岛部分，澎湖机场是多云时期，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6度。金门机场有矮，能见度在5000公尺，气温24度。金门机场其实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5度。部分上游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中国南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在6000公尺，气温21度。上海多云时期，能见度6000公尺，气温20度。香港以及澳门都是天气晴朗，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也都是27度。日本东京其实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1度。冲绳则是仅仅有阵雨，能见度在10公里以上，气温24度。台湾动态部分，上午已排定的国内线以及国际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建议旅客出发之前，可以向航空公司或机场网站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行安全，港机场周边一律禁止范围内，也就是所谓的红区，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乐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律禁止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处以罚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应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合作。以上资讯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动平安，谢谢，再见。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先前所提醒，在台86线西向的 5.4 公里在台南交流道的路段说路间有动物不动的状况，这个情形已经排除了。在高雄市区8点钟过后路况如何呢？我们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美君。
1: 好的，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在高雄市区有几起交通事故呢，先跟您做个提醒，包括在大寮区的内厝路237号这边是在全家便利超商前面有一起交通事故，另外前镇区的凯旋四路跟振兴路交叉路口，凯旋四路跟振兴路交叉路口，紫观区的公馆路152号这边是靠近信兴二路，还有冈山区的竹围东街203号竹围东街在冈山和平公园前面都有交通事故传出，而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呢，中山高速公路目前南下路竹前往高科出口，南下在冈山交流道这个路段，南下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北上从九如交流道一路前往南子出口，北上南子交流道的入口，以及北上冈山地磅来到高科出口，

0: 现在车子都是会比较多的。国道12高雄支线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南北双向出口，以及目前西向从左营端要衔接大众快速道路来到翠华路出口，都还是有车多的状况。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也是车多速缓的。台88线呢，目前是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以及东向要前往大寮出口车子比较多，而稍早东向的大发出口以及188市道万大桥西向要往大发出口，这边的车速呢慢慢已经提升了，看起来已经顺畅多了，那请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利用。除此之外呢，目前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高速公路西侧周边，林雅区的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林雅区的中正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包括中正交流道双向入口车子还是比较多。左营大中路在荣总这一带目前东西双向，包括要进入顶金系统的北上入口，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以及大中文字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现在也都有车多的情形哦。目前在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目前南向路段行进速度还是会比较缓慢。最后呢是施工提醒哦，预计到5月14号明天为止，每天上午的8点到晚间8点，仁武区的中华路从中华路406号到凤仁路之间会陆续进行路面改善工程，就给您作为行测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几个事故点经过要留意哦，在有事故处理的地方周边的交通的状况会比较复杂一点哦，经过事故点小心通过，不要分神去观看。冈山的竹围东街在靠近冈山和平公园前面有事故，紫关的公馆路在靠近信兴二路这个地方同样也有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华路575号的前面，以及在台南市的北区西门路四段121号的前面都有交通的事故。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在中正交流道上来之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那目前要往高科方向车流是偏多的，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从鹿竹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

0: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1: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2: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抢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台十七线在南下路段双元大桥，那么驾驶朋友说呢，就在这个限界被啊限界牌的地方，也就是说，在这个双元大桥，它是衔接高雄的林园跟屏东的新园啊，就在呢这个限界的那个牌子的地方，路间有一部抛锚车，就放啊只有闪灯而已，所以没有放任何警告的一个标志。利用台十七线在南下的双元大桥路段行车要留心哦，就在这个限界的那个牌子的地方，路间有一部抛锚车，只有闪着双黄灯而已，所以经过也务必要留心。楠仔区的凤南路要往楠仔交流道南下入口，目前车多不好走。左营的大中一路民族路要往高速公路入口的地方，沿路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多。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星期五，受到滞留锋面由北而南移动的影响呢，全台都会转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一个天气。那今天呢，若要往北部的朋友，现在北部呢会有比较大雨势的一个发生机会。明天跟后天呢，就会换到我们中南部地区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雨势。那么从星期六开始，天气就比较回稳了。预估下个礼拜呢，大致上是以偏热然后稳定的一个天气为主。现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的，白天天气温暖，当中会有一些闷热哦。那从事户外活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5度到32度。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还是偏慢，南下在路主交流道过后到高科交流道的路段车线速度现在呢也都还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

音绝对。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路段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在南下的340公里就在鹿竹要往高科这个方向哦，快要靠近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进行事故的处理拖吊当中。那说到这个事故影响，目前在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子相当的多，不好走，好吗？再次提醒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40公里就在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有追撞的事故，目前在处理拖吊当中，现在后方车线速度非常的缓慢，南下呢在仁德服务区过后呢要往南哦，到鹿竹哦，然后再往高科的方向，沿路车线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我们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注意安全。刚提醒有一部抛锚车在台17线双元大桥，就在限界牌的地方，路间有抛锚的车辆只有闪灯。目前在高速公路南下的高科路段，还有在南下应该说仁德服务区过后要往高科方向的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在南下340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事故，那目前呢在拖吊当中，后方车线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台南市的新市区在南科南路要往南科三路的地方，现在有事故。

油价在调应该说呢中东战事，然后呢让油价在这个上涨。那现在当然很多个礼拜呢油价都是动涨的一个状况，为了要减轻计程车营运的一个负担，所以交通部呢也推动了油价补贴的一个措施，提供加油每公升补贴5块钱，那么每一部车最高是补贴6000块钱哦。那么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受理申请了，只要是全国合法登记在籍的计程车，不含纯电动车，那预估呢会有9万辆车受惠。

次提醒，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40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内侧，现在有追撞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后方呢已经回堵到仁德服务区了。

选这首歌曲 Busing 还有阿妹跟动力火车所合作，我想带你回家。高雄市区目前有好几个事故点，在苓雅区的大顺三路188号靠近建国一路，前进区的中华三路246号靠近河南二路，还有在前镇的中山四路靠近五甲三路，这三个地方呢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务必小心。高速公路在南下的仁德服务区过后，一直到高科交流道这一段路受到事故影响，车线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哦，特别在比较靠近交流道的地方几乎都是走走又停停的。事故点在南下的340公里高科交流道前，路主过了之后快要靠近高科交流道了，内侧车道有追撞的事故，目前在处理脱掉当中，后方呢已经塞到仁德服务区了。所以在南下这一段路啊，在仁德服务区过后要往路主要往高科交流道方向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多一点耐心，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这个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再拖掉哦，所以在切换车道时，也请驾驶朋友一定要互相礼让，小心的来通过。有后续的路况要提醒跟补充，再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台南市的新市区南科南路到南科三路这一段路上的车子也是相当的多，不好走。南子的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车多。准备收听八点半钟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战争部今天表示，对伊朗战争的成本已经攀升到将近290亿美元，约新台币9143亿元。美国总统川普正因美伊冲突及其对军事战备的影响，面临日益严格的检视。另外，川普今晚抵达北京，川习会预计讨论美对台军售议题。美国国务院今天表示，华府仍奉行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以及对台六项保证的一中政策，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总统赖清德昨天表示，三班护病比入法是护理师工作的历史性时刻，而原定三班护病比117年5月1号上路，他宣布调整为116年5月20号分阶段实施，并请卫福部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记者尤柔淳报道。
2: 三班护病比入法三读，但117年5月20号才实施，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质疑赖清德总统承诺跳票。赖总统在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则是宣布，提前到明年分阶段实施。
3: 石松良部长担心年底的时候，因为一人。

0: 源流动，然后冬季有这个流行性感冒等等啊，当时怕护理能力不足，所以希望是从116年、117年啊5月1号开始试。那我现在来宣布，我们就从明年5月20号。分阶段开始实施。
1: 赖总统表示，卫福部将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个别检讨护理师以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力，护理咨询委员会占比不会低于1/3，并持续挹注经费推动12项护理人力准备策略，随时掌握配套措施，让医院不会因为护理人力影响到经营，影响到病人的就医权。3班护病比入法偏向医院首当其冲，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已经针对121家区域和地区医院护理费加成15%，因应3班护病比入法，加成将提升至25%或30%，待财务评估与供你会讨论后，最快9月实施。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涉嫌性侵3名女子遭起诉后，潜逃加拿大被遣返归案。台北地院审结昨天以3个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等罪，将他判刑6年9个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拥有医学博士、气管硕士学位的前台大妇产科名医郑文芳，被称为治疗妇科癌症权威。先前被控涉及性侵女病患的案件，检察官调阅监视器后认为罪证不足，一度做出不起诉处分。但事后又有另外3名担任金融业务员的被害女子召开记者会，指控郑文芳多次以了解金融商品名义邀约参叙，却在酒中下药后性侵猥亵。检察官发动搜索，传唤郑文芳到案，讯后预领40万元交保。虽然郑文芳否认下药，但被以药剂强制性交未遂、加重强制猥亵罪嫌起诉之后，却弃保潜逃，遭到通缉。事件曝光之后，台大医院院长还通知郑文芳是台大支持，做了最坏的示范。监警持续追缉，掌握他在加拿大行踪，与当地执法机关合作将他逮获，去年顺利押解返台归案。法院认为他有逃亡事实及反复实施之余，裁定收押至今。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郑文芳触犯加重强制性交未遂、强制猥亵等罪，判处6年9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日本籍的布袋戏偶的收藏家不满在网络上购买到仿冒的布袋戏偶，向台湾警方提出检举。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恒春分局趁着被害人与嫌疑人面交时当场查扣，并将嫌疑人依违反著作权法及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4: 霹雳布袋戏多年来深受国内外的戏迷喜爱，在国际之间拥有广大的收藏市场。而这名日本籍的收藏家在网络上花费高价购买布袋戏偶，没想到收到之后却是未经授权的仿冒品，而且与卖家所宣称的内容明显不符合，因此向警方提出检举。恒春警分局员警利用被害人与嫌犯相约面交退款的时候当场逮人，侦查队长郑福斌说。
5: 那本分局相当重视被害人跨海侵权的诈骗事件，与被害人合作，在本月7日相约犯嫌于台南进行面交。警方当场见机不可失，一举将犯嫌逮捕个案，现场是人赃俱获。全案询问后，依照著作权法及诈欺罪嫌移送法办。
4: 近年来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层出不穷，民众在购买布袋戏偶的时候，请务必要认明是官方商城或者是其他官方授权的通路，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网络卖家，以免受骗上当。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0: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8:37，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40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内侧车道的脱掉内侧车道的事故呢，脱掉作业还在继续进行当中。那现在后方车险速依旧是相当的慢。南下在仁德服务区过后，一直到这个事故点，沿路车险速度都是相当缓慢的。事故点已经过了路竹，快要靠近高科交流道了，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处理脱掉这么刚刚发生的这起交通事故。那现在呢，后方依旧是在塞到了仁德服务区。家的朋友，如果在南下仁德服务区过后呢，要往高科交流道方向，务必要多一点耐心，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刚提醒，在高雄市区有几个事故点，在苓雅区的大顺三路188号靠近建国一路，还有在前进区中华三路246号靠近河南二路，前镇的中山四路靠近五甲三路都有交通事故在进行处理，也请驾驶朋友要提高警觉，注意行车的安全。高速路我们刚刚提醒的，在南下靠近高科交流道路段的事故呢，现在车流已经有往后排队哦。现在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车行速度就都慢下来了。南下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车行速度就相当的缓慢哦，一直要过了这个事故点之后，车行的顺畅度才能够恢复，务必要多留心。

0: 爱美之视挂客洪荣宏孙英球蓝珠涵 Acoustic 8:42，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呢，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我们要请客嘉平来提醒，嘉平早。
1: 班班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个事故排除的地点呢，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先前在国营南下340公里，在接近高科交流道的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完全排除了，但是后方依旧还是有8公里回堵的车流还在消化中，那车行速度依旧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如果是要利用国营南下仁德系统要往高科路段的驾驶朋友，请你要多点耐心。那另外国一北上 351.1 在接近冈山出口前的地方外路间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由于现在是开放路间供小型车通行的时段所以请小客车驾驶暂时不要行走外侧路间。那另外在国道上有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三南下378到378.8公里东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内侧车道目前是有地盘改良的工程在进行，那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南下东寮隧道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多加的小心。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5月16跟5月17号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连续2天，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嘉平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好，先来看一下这一起刚发生的事故，北上的 351.1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在处理脱掉当中，驾驶朋友务必要留意不要走到路间来。北上 351.1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在处理脱掉当中。南下340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这起两部车辆的事故呢，在刚刚已经拖掉离开哦，事故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有8公里远哦，已经堵到了仁德系统了。那刚看了一下行车的状况，在事故比较后方的这个路段呢，看起来也都还是走走又停停的，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因为堵得很远哦，堵了有8公里，所以呢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车流。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务必要再多点耐心。目前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呢，在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经过仁德服务区，然后到陆主交流道，再往高科方向，沿线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的慢，走走又停停。有一个掉落物在国道三号北上371.8公里靠近田寮地磅的外侧掉落了轮胎皮，在国三北上371.8公里，在田寮地磅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要进入中寮隧道呢，务必要注意一下中寮隧道前的内侧车道有地盘改良的施工作业进行。

0: 以上就是挂起甲子会三球青春榜。高速路北上 351.1 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在刚刚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有4公里远，所以在高速路北上从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这一段路持续车多拥挤不好走。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路况。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郭靖伟来提醒。靖伟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整体路况顺畅，五车多及事故状况。在施工部分，台九线405公里大溪路段但有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88线西行22-0公里竹联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

0: 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台八八线快速道路0至22公里，从高雄五甲系统交流道至屏东竹联端，驾驶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调向为80公里，提醒大货车的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南横公路台20-0105线美山口至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施工，不开放通行。清运时段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官网查询。最后，停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今天的交通人员郭庆伟的提醒。
2: 哎呦，
3: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
2: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3: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2: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3: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2: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4: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20线南横公路、台9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国道一号舟山高在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呢，持续都还是走走又停停的。在南下高科交流道前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那刚看了一下行车的状况呢，从仁德系统交流道开始哦，沿路都是走走又停停哦，经过仁德服务区，然后再到陆主交流道，再往前到高科交流道这一段路，车流量都是相当的多的。那比较靠近高科交流道，车流就有在恢复了，就比较靠近原本事故点的地方，车流就已经在慢慢消化了。但是车阵比较后方的路段呢，就在这个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这一段呢，现在都还是走走又停停，相当难走的。我们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小心，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那走走停停的情形呢，要大概过了陆主交流道之后，车型的顺畅度呢才会觉得好像会比较恢复一点点。所以呢，在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再到陆主交流道这一段路都是非常非常难走，走走又停停的。北上在靠近冈山交流道前的事故也排除，那北上从南子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车流量也还是相当的大。高雄市的冈山区在仁安街跟平和路口有事故，桥头的比秀路跟民生路南段现在也有事故在处理。国道3号在北上371.8公里过了田寮地磅之后，在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前的内侧有地盘改良的施工作业在进行。高雄市三民区民族一路跟天祥一路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道路竹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1.3公里，过了中坜的路肩有三角锥。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也是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372公里田寮交流到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树林到安坑以及北上新店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9:04，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先前所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371.8公里田寮地磅过了之后掉落的轮胎皮，交通中心通报说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了。高速路在南下的仁德交流道过后呢，现在也在塞哦，现在车流有往后回堵的一个状况，在南下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系统再到仁德服务区，一路往南到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呢，都是受到先前在高科路段这个事故的影响哦，那车流在消化，那因为后方的车行速度还是相当的慢，所以又继续往后回堵，已经堵到了仁德了。南下在仁德交流道过后，经过仁德系统，经过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沿路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缓慢的。那在这一整段的道路当中呢，最塞的地方哦，现在就还是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是最塞的路段，还是走走又停停的。那目前在这个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行速度也都还是偏慢，不好走。仁德服务区过后要往鹿竹往高科的方向呢，现在车流已经有在慢慢的消化了，所以呢还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大家就在仁德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这段路，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小心哦，一定要注意车前的状况。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冈山的仁安路跟平和路口，桥头的比秀路跟民生路南段，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跟天祥一路，交通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台南市区也有几个事故的通报，在安南区的本田路二段399号的前面，善化区的新华路跟大成路，就在旁边的工地呢，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白河的三民路408号在教会的附近，以及在台南市的中西区西门路二段跟民生路二段，也都有交通的事故。

梁咏琪所演唱的《二加一等于零》。再次提醒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在仁德交流道过后，一直到仁德服务区，车行速度都是偏慢的。柯以敏温柔的拒绝，

可以米温柔的拒绝。高雄市区目前交通大队通报有三个事故点，在新兴区的六合一路跟复兴一路，新兴区六合一路复兴一路，还有在燕巢区的琼林路130-1号靠近高铁高架道路的地方也有交通的事故，三民区的顶金后路在67号靠近金狮湖，这三个地方的刚通报进来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经过要多加留意。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在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的路段，车行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这两天有一个新闻，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呢？就是这个威力彩的彩金呢，6.77亿元，中奖人一直都没有出现来领这个奖金呢。好，那最后这位中奖人有没有出现来领彩金呢？答案公布，最后他还是没有出现。根据台湾彩券公司呢，他们表示说呢，一直到昨天下午5点呢，今年2月12号，威力彩在新竹市东区的彩券行开出来，然后呢，税前的这个奖金新台币6.77亿元的中奖人还是没有出现，所以呢，确定也就是逾期，然后没有领，所以呢，奖金怎么办呢？奖金6.77亿元全数都归入公益盈余，而且呢，会专款用。在各项社会福利的支出。那这一次呢，这个中奖人没有出来领他的6.77亿元的这个彩金呢，也同步刷新了史上最高额逾期没有兑领的这个记录。那上一次呢，这个彩金呢，这个没有出现来领的这个逾期没有领的这个记录呢，是在民国97年的时候开出来的这个威力彩的头彩的奖金。那当时候的这个奖金呢是2.5亿元。不晓得你的感觉怎么样呢？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很扼腕呢？好，所以呢，民众这个购买彩券之后呢，要妥善的保管，而且要及时的这个核对奖号，而且要在期限内完成兑奖的程序，以免错失了这个中奖的权益。

9:16，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部路段，目前呢，在这个南下的仁德路段呢，车线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慢。在南下仁德交流道过后，一直到仁德服务区，车线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多加的耐心。

苏打绿所演唱的小情歌。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南下要持续提供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系统再到仁德服务区，车险速度也都是偏慢，不好走。

金大为、汤唯恩所演唱这首《相信真爱》。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二路跟春华路口目前有事故，左营的大中二路跟春华路口有事故在处理。有一个掉落物在高速公路北上的路段，北上335公里要进入仁德服务区的匝道上，有一个很大型的掉落物。高速公路在北上355公里要进入仁德服务区的匝道上，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我们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要小心的来避开。车上载的任何的物品，包含像货物啦，或者是帆布，还有呢捆绑东西用的这个布钩绳啦，一定都要处理好，要捆扎紧哦，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下来，是相当危险的。高雄市的仁武区中华路，从中华路406号到凤仁路，目前在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过。

关晓晓所演唱的 Follow Me。 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40公里就在善化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这个朋友说呢，这个掉落物也还蛮大型的，50公分乘100公分的这个大型的一个掉落物，在高速公路国三北上340公里善化交流道的路段就掉落在内侧，所以请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这个大型的掉落物。那刚我们说在国道一号北上335公里要进入仁德服务区的匝道上，一样也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掉落物，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留意注意安全。准备收听九点半钟的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通膨一律升温，加上美伊局势持续紧绷，美股主要指数多数收跌，费城半导体指数下挫超过 3%， 台积电 ADR 下跌 1.79%， 台指期夜盘下挫568点。台股今天同步走跌，早盘指数滑落至41074点，下跌823点，跌破五日线41704点。台积电今天股价随之走跌，早盘滑落至2205元，下跌50元。中东战争持续延烧，行政长卓荣泰强调，目前油气安全存量可以应应到8月，后续会做好全面部署，掌握到今年第四季的安全存量。记者李怡晨报道。
2: 针对中东战事因应措施，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说明，每周一上午会进行中东冲突民生专案会议，经济部、交通部、农业部等相关部会都会掌握遇到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式，从一开始包括塑胶袋不足问题到油气存量的掌握等都依序进行中。
3: 连续6个礼拜，中油的油价已经没有调整，由中油吸收的已经高达141亿以上了，那这个还会持续，我们希望暂时先赶快的结束，但是它一定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已经要求我们对油对气的掌握，不仅是现在到5、6、7、8月没有问题，要进行到今年的第四季，提前做好部署。
2: 卓荣泰表示，因战争波及中东地区，有数百艘船仍在霍姆兹海峡停滞，其中包含我国航商的8艘全伊轮，会长

0: 拨第一时间讯息协助他们。此外，因油价大涨导致航空业减班甚至停飞，外界关注票价是否调涨。交通部次长陈彦博回应，油价上涨会由政府编列相关预算加以支持，原则上国内航空票价维持不涨。尽管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男子深夜准备寄送包裹时，声称里面装的是鞋子，却被地流警分局员警当场拆穿。原来鞋盒内暗藏提款卡与密码，幸好警方及时拦阻，成功避免男子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辖内一处寄货站，发现一名男子正在寄送包裹，便主动上前关心。男子起初表示包裹内只是鞋子，但员警凭借过往处理诈骗案件经验，随口询问里面不会是藏提款卡吧？没想到男子当场神情慌张，随后坦承包裹内确实藏有提款卡。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副所长庄义林表示，警方进一步查看包裹内容，发现鞋盒内除了一双鞋子外，鞋内还藏有提款卡，并以红包袋包装，袋上甚至写有银行账号及密码。20岁梁姓男子表示，因为想办理贷款，遭不明人士以虚先提供提款卡审核为由诱骗，才依指示准备将提款卡寄出。
3: 警方一直向男子说明，这是常见诈骗手法。 成功拦阻，避免民众沦为诈骗集团人头账户。
2: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将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随意交付他人，以免沦为诈骗集团帮凶，甚至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全球有超过7000种罕见疾病，影响4亿人口，其中有半数都是儿童。为了整合医疗研究资源，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在昨天启动，卫福部长石崇良也同时宣布，今年7月起，新生儿筛检扩增至22项，并全额给付。记者尤柔淳报道。请刷卡。
4: 全国学界联手启动亚太罕见疾病创新治疗中心，结合在地优势，深化罕病照护韧性，透过政策与临床的双管齐下，深化新南向医卫合作 3.0， 打造一站式跨境医疗生态系。卫福部长石崇良说，台湾在罕病照顾体系有立法保障，健保给付罕病用药，现行的21项新生儿筛检，今年7月也将扩增至22项，全部免费。过去的部分补助，那么变成全额的。
5: 这个公费的筛检，也就是说，这个新生儿筛检，民众不需要再付费。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扩大再增加一个项目，就是 SMA， 就是那个脊髓肌肉萎缩症。那因为我们的健保都已经有所给付，而这个病呢是越早诊断、越早治疗，孩子的愈后会更好。
4: 石崇良表示，台湾也正积极成立台湾临床试验中心联盟，目前已经有30家医院参与，目标之一就是要更快进行临床试验与取证落地，并连接国际医疗与周边友好国家分享。下一步将从罕见治疗中心迈向罕见癌症治疗中心，需要更多的公司协力，让台湾成为亚洲医疗卫生版图不可或缺的一块。尽管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2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多云23到32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为什么已经绿灯了，前面的车还不走呀？因为他们要等行人先通过呀。那我们开车的时候，除了要礼让行人，还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的可多着呢，像是在转弯时，可能会被
7: A 柱遮挡到视线，而形成视野盲区，所以在转弯前一定要放慢车速，打方向灯，拜托确认没有人车再通过。另外，像是在倒车以及回转时，也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原来如此。
6: 那行人是不是也必须遵守相关的规范呢？
0: 那是当然，虽然行人拥有优先路权，但同时也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尤其像是穿越路口时，务必要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行人专用号志，绿灯通行前务必先左右查看，确认无来车再通过。而驾驶人在转弯时也要提高警觉，小心驾驶。友善的交通环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

0: 户。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哎，我们六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2: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1: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2: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1: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0: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3: 9:38，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路面上的掉落物目前在国道10号西向，在燕巢系统交流道跟国道3号交汇的地方，家人朋友说在路间有很多的碎石头掉落，在国道10号西向的燕巢系统交流道要跟国道3号衔接的地方哦，在路间有很多的碎石头掉落。那刚在新闻之前，我们也提醒有两个比较大型掉落物的地方，一个在国道1号北上的340公里善化交流道的路段，在内侧车道有一个蛮大型的掉落物，50公分乘100公分哦，这个比较大型的一个掉落物。另外在北上335公里要进入仁德服务区的匝道上也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那这些掉落物都已经通知。国道1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的行车状况，在南下的仁德路段车行的速度还是偏慢，在南下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车行速度也都还是比较慢的。那目前在冈山路段车流也比较多，南下路竹过后到冈山交流道，北上在冈山交流道过后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流是偏多的。那其他路段呢，现在看起来行车的顺畅度呢都算是还 OK， 没有问题。高雄市的前镇区三多三路跟民权二路，三多三路民权二路有事故，大寮区在大寮路870号靠近台88的地方，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哦，经过请小心。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大中二路跟翠华路口目前有事故，左营的大中二路跟翠华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前镇区在正勤路33号的前面呢，就在正勤社区停车场前，现在有两部摩托车的事故。前镇的正勤路就在这个正勤社区停车场的前面，现在有两部摩托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也请您务必留意。那刚提醒，在大寮区的大寮路870号靠近台八八高架道路的下方有事故在处理，前镇的三多三路跟民权二路也有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下顶级系统交流道过后，到高雄的中正交流道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有比较多的一个状况。所提醒，在前镇的正勤路33号在正勤社区停车场前的这起事故，先回报说呢，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

那这首歌曲齐恩杜克洛所演唱的沙啦啦啦，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 262.7 公里，就在嘉义交流道的路段，在路间说有小动物不动，北上的 262.7 公里嘉义交流道的路段路间有小动物不动。另外再往前一点呢，到 259.4 公里的地方，民雄站被跑道的路段在路间也有轮胎皮掉落，那都通报，那经过务必小心。高雄市的三民区水源路跟正义路口、水源路跟澄清路口目前号志灯停电施工，要到中午的12点。那先做一下预告，下午的1点半过后到下午的4点半，三民区的澄清路跟觉民路呢，到时候号志灯也会停电施工。

想这首歌曲白安所演唱多想随遇而安。国道十号西向在燕巢系统交流道跟国道三号交接的地方，路间有很多的碎石头掉落，经过务必要小心，注意安全。前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安排这首《旺福》，Goodbye My Friend。好，节目要交给丁婉喽，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南下高科到冈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62.7 公里，过了嘉义的路肩有往生动物。北上 260.2 到 259.4 公里，民雄站备跑道的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

安坑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5公里，过了深港路肩有往生小狗。

0: 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1: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它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3: 好嘞，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金广路透社。星期三了，小周末，不过呢，今天是依旧忙碌的。目前呢，在路况方面也是有很多状况提醒大家，包括了之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靠近335公里要接近仁德服务区的附近，有大型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62.7 公里，嘉义交流道附近路间小动物不动，通报处理了，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59.4 到260.2 公里，民雄路段路间也散落轮胎皮，目前都通知处理，没有排除之前小心一点点。同时呢，在国道三号方面，北上的340公里善化交流道内侧有一个非常大的掉落物，大概有50到100公分长的一个大型掉落物。国道十号也是有碎石头散落在路间，西向的国道十号行街燕巢系统交流道附近，就是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的西向车道，路间有很多的碎石头散落一地，目前都已经通知处理。有些地方是掉在主线道，有些东西掉在主线道，有些是掉在路间，对于车道的影响比较小，但是掉在主线道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小心避开。像刚才所提到的国道三号北上的340公里善化路段的内侧车道，就是有大型掉落物，目前通知处理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前往排除，小心的避开咯。高市方面，我们也谢谢江大队回报的路况讯息。在高雄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跟翠华路口有车祸正在处理，大寮地区是大寮路870号靠近台八八线附近的车祸也在处理当中，前镇区三都三路民权二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最新的车祸地点是在桥头区的桥新九路跟桥新六路口，冈山区的冈山路383之二号靠近中山北路口发生事故，前镇区的一兴一路、光华二路，还有林雅区的中正二路跟和平一路口，分别据报都发生交通事故，留意一下路口巷口的行车安全喽。在今明两天，由于滞留锋面影响之下，陆陆续续会有些地方开始下雨了，甚至下雨的区域范围会逐渐的扩大，雨势的时间也会加长许多，午后有部分地区会出现雷阵雨的情形。而且呢，由于这个雨势呢会随着时间的到来，锋面的接近，同时呢它的范围会比较大，如果说今天有中北部的行程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虽然现在南部看起来还是晴空万里，就阳光灿烂，但是呢随着锋面逐渐逼近的影响之下，从今天的下半天，今天晚上，明天，甚至到了星期五，几乎是全台都会下雨的。

而在温度方面呢，由于北部下雨，所以呢最高温是大概25度左右，越往南是越热的感觉。我们南部的高温中午还是上看32度以上，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就南北有些温差，尤其到了中午时刻，如果说有长时间在外面活动啊，或者是甚至要工作的朋友辛苦了，要多多喝水补充水分咯。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杨培安所唱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杨培安的歌声，阳光灿烂的日子哈，我喜欢阳光，所以喜欢南部天气哈，阳光真的比较多。像这几天呢，封面报道哈，在北部又开始下雨了，这阴雨绵绵的，湿湿哒哒的，很不喜欢。好的，好好把握这两天比较稳定的天候状况，在今天晚上甚至明天开始呢，可能南部地区也会下雨了哈。在下雨的时候，雨中行车也要特别提高警觉。刚刚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35公里仁德服务区附近掉落的大型掉落已经排除完毕了。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340公里善化交道附近内侧也是有大型掉落，都已经全部排除完毕，感谢工段朋友。不过当你行经在国道10号西向的路段，也就是从国道3号的燕巢系统汇到国道10号西向车道，特别留心下路间有很多的碎石头散落哈。当然有时候我们在汇入到这个国石的时候，如果你的车道有偏移，可能是会跑到了路肩就压到这些碎石头，在没有清除整理完毕之前呢，大家在国道三号汇入到国石的西向的燕巢系统路段，还是稍微的放慢一下速度哈，注意一下路肩好多的碎石头散落一地。每当有播出这个掉落的讯息，依旧是后续就要提醒大家，装载任何的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我们把它固定好送达目的地之后呢，才不会影响到别人。因为有时候你在路上不管是掉的这个货物是大是小是轻是重，那有时候呢对于后方的行车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拜托货车驾驶朋友真的是要谨慎小心，好好的照顾你的货物，捆扎固定一定要确实做到哈，千万不要在路上遗漏了一些货物，影响到别人的安全了。上午的10点14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如果说有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

0: 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再一次邀请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陈仁正队长。队长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队长再次来到节目。今天我们要针对少年的一些犯罪形态来做说明，我们首先就请队长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目前这个青少年朋友比较容易涉犯的一些法律的问题，或者是容易受到一些不法集团吸引可能会从事的一些犯罪的行为。
1: 好，我想我在这边我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以及这些时下的青少年朋友，目前我们确实是有一些少年就被诈骗集团吸收，而且是被利用。那其实诈骗集团一般都会来怂恿我们的青少年，会跟我们的青少年朋友讲说，这个各位不会有刑责啦，就把我们当免洗筷使用，用了就丢。所以各位还是要很小心啦，各位不要因为这样子可能获得一些利益之后，结果我们还是要去负担一些刑事责任，而且我们的家长也要担负一些责任在。所以我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我们的孩子如果有经常几天不在家，没有回家，我们家长就要真的要留心了，可能我们的孩子被怂恿被带到外面去从事一些所谓的诈骗车手，这个要提醒大家不得不留意。
0: 因为现在诈骗集团非常可恶的，就是他们除了想要诈骗民众的钱财之外呢，他们也会吸收涉世未深的青少年朋友加入这个行骗的行列，担任车手。所以我们的家长们要多多关心小孩子的一些生活举止，一旦发现孩子有异常生活这个脱序的情况之下，要多加的关心，避免我们的孩子因为不了解的情况之下呢触犯法律。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有关于现在比较引以为忧的毒品泛滥的问题，因为很多的孩子他们都是常常对于毒品心存好奇，那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可能也会想要去尝试一些毒品，也会造成毒品上瘾啊。接下来就请队长针对这方面来做说明。
1: 好的，我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家长啊，或者是很多成年人有部分都会有那个抽烟的习惯。其实我们在宣导当中我们一直强调，就是说我们希望家长尽量避免抽烟啊，就是说可以戒烟当然是要戒烟比较好，对身体也健康。那当然在我们的家庭成员当中，孩子会有一种学习仿效的一个心态了，看见家长有抽烟，当然孩子也习惯性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在目前我们新兴毒品大概是一种化学合成的毒品，特别是电子烟也含有毒化学的一个物质，这个对我们人体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而且这个电子烟的这个毒品它的样态千变万化，我们要阻断碰触毒品以及电子烟的机会了，这个可能才会阻止这个危害。那目前有一种新形态的毒品，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丧尸烟弹，就是丧尸毒品啊，这个大概讲的就是伊托米子、异丙帕子、正丙帕子等等啊，这个都属于是丧尸烟弹。伊托米子其实在我们国家在国内已经被列为是二级毒品，不法集团常常会取得这个原料之后，会转换成电子烟的形态，当作是毒品贩售滥用啊，而且年轻人可能在一些比如说夜店啊等等啊一些活动场所使用之后，会有一种异常的颤抖行为了，这个当然对这个使用者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身体危害。毒品滥用目前也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到的一个问题了，那目前我们国内也投注在这个新世代反毒策略里面，全方位消弭毒品，以人为中心追缉毒品的源头，从头去阻断毒品入侵社区以及校园。
0: 对，所以我们青少年之间，尤其是

0: 同侪之间呢，不要因为心存好奇轻言的尝试毒品，因为这个毒瘾很难戒除，所以我们的青少年朋友特别注意一下。那其实呢，现在我们使用手机非常的频繁，也往往使用手机打卡拍照的机会也比较多，但是如果说你的拍照的方式或者是呢有心存不轨的情况之下拍下的这照片，很可能也会惹祸上身，所以接下来我们也请队长稍微针对这个偷拍的事件来做一些提醒。
1: 好，我要提醒我们的所有的青少年朋友，其实我们一般在学生的阶段，我们都很期待所谓的毕业旅行或者是校外参访，那一般我们可能都会有过夜的一个机会了。所以同学之间一旦比较习惯性会那个以玩笑啦或者是打闹的方式，会经常在洗澡啦或者上厕所啦去拍一个私密照，其实就是好玩好奇啦。但各位要留意了，这个在没有经过同意去散布这个私密性的影像，其实这个行为已经违反了儿童以及少年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第36条，这个违反意愿偷拍儿少性影像的部分。这个案件其实就是说，行为少年如果满14岁，这个依法是要以刑事案件去处理，这个当然就会面临要进入矫治学校服刑的一个结果。这一类的青少年大概因为一时的好玩或者是无知啦，其实也没有恶意，但是却要承担很沉重的一个法律责任，这得不偿失。这个一定请各位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这些青少年朋友一定要特别要留意，不要因为一时的轻率会悔不当初。
0: 对，因为按下那快门很简单，但是按下之后很可能就涉犯了一些犯罪行为的话，或许你就必须负一些相关的法律责任。那说到青少年，如果说一旦涉犯了犯罪行为的话，为了保护我们的青少年，所以有少年事件处理法，还有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文，希望能够保护我们的少年，其实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无知的情况之下犯错，还会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们也请队长六点时间来说明一下咯。
1: 好，青少年朋友，这个如有触犯刑事法令大概警察机关都会依据涉案的情况，会调查之后会移送给少年家事法院去审理。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大概都是以所谓的行政辅导先行的机制了。在这个区块我还是要提醒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在行政辅导先行的机制如果失败之后，其实我们还是会回归到少年法院去处理了。要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就是不要去认为说什么事情都是以行政辅导先行的一个机制啊，其实后面还是有一些这个司法程序在。那另外提醒大家，就是除了少年会面对刑法的一个刑事责任之外，其实最重的还会被收容到感化处所去施以感化教育。那另外可能也还要面对被害人的球场，那少年以及家长或者是监护人，这个都必须要去负担这个民事巨额的赔偿责任了，这个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这个不可不慎。
0: 嗯，对，因为这个年轻只有一次，我们在年轻的岁月当中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疏忽或者是被同侪的影响呢而触法，必须负相当的法律的责任。好的，等一下我们要继续来谈谈大家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毒驾的问题。院生中呢，先提醒大家，目前在高市的大寮区凤林三路靠近105巷口有车祸，台湾市大寮区凤林三路跟水源路口发生事故了。前镇区的一星二路54巷口也有车祸，左营区是在果峰街跟桃子园路口发生车祸，大家留心注意咯。好的，平常在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会提醒大家不要酒后开车骑车，但是最近也发现到毒驾情形呢也是与日俱增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这个队长稍微针对毒驾的部分来做一些说明。
1: 好，我要提醒大家，就是目前各位在新闻媒体上看见的一个毒驾的情形，其实这个对整个社会或者是对家庭的一个伤害都非常大。那目前毒驾行为有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而且会致这些无辜的民众伤亡的可能性，只要在行为人是用毒品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经过检验确认判定有检出这个浓度是达到我们的公告数值以上，这个就会成立犯罪。那另外目前我们的刑法第185条之3有规定，这个驾驶动力交通工具有以下的几项情形，这个都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要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这个有4项的情形，我要提醒大家。这第一就是说，吐气所含的酒精浓度有超过每公升是0.25毫克，或者是血液中的酒精浓度有达到0.05%以上。第二个就是说，在前款以外的其他事情，足以认为是服用酒类或其他香类之物，至于不能够安。

0: 安全驾驶，那第三个就是尿液或者是血液中所含的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香类物或其他的代谢物，那第四个就是有前款以外之其他行为，足认为有私用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香类之物啊，以至于不能够安全驾驶等等这四类的情形哈。
1: 那其实现在毒驾跟酒驾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其实它的这个杀伤力也非常的可怕，所以接下来还有点时间，队长要不要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呢？
0: 好，我在举例子之前，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个因为酒驾、毒驾来造成伤亡，这个都会有加重的处罚哈。那这个加重的处罚，我还是要提醒各位哈，这个刑期都非常重。在初犯没有致死或致重伤，其实都已经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跟30万以下的罚金了。如果有致重伤啊、致死啊，其实这个刑度都很高，这个都会达到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罚金都是200万元。所以这个要提醒大家，这目前这样的一个加重刑度。那接下来我就提醒各位的一个实际案例，我们在新闻媒体曾经也看过的那个民众开的那个我们俗称的运兵车，这个大概就是指的就是厢型车了，因为毒驾去撞翻了前面的一部车辆。那这个案例其实所幸是没有人受伤了，但是其实这个就是说因为毒驾很容易发生了这个汽车追撞，其实在使用了毒品之后可能大概精神状态就没有办法去自主性的控制，所以各位在道路上会很容易因为吸食毒品之后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车辆当然就很容易去发生追撞的情形。那这个追撞的情形之后，当然除了担负所谓的刑事责任之外，可能又有要负担一些民事赔偿啊，所以提供各位目前有这样子一个案例哈，要提供给大家去留意一下。
1: 刚才的案例当中，其实哈是不幸中的大幸，就是呢只有车损的部分，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或者是更严重的一个伤害事故啊。接下来呢还有点时间，同样的队长有一个实际的案例也要做分享
0: 啊。是的，刚才所提的一个案例，当然就是所幸没有人员的伤亡。但接下来我提的这个案例是在我们南部地区有一个毒驾致死的一个案例。他这个死亡的是一位妇人，而且是一位比较年轻的女性。这个家庭其实还有年幼的孩子。我们在发生了这个案件之后，各位我们去应处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会特别感伤了。那因为这个家庭妈妈不在了，这些孩子当然就找不到妈妈我们看了都心里面都非常心酸。所以因此我们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当然我们周边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亲戚朋友，大概有知道他有使用毒品的，其实我们都希望说各位能够检举。我们过去也有一个案例是孩子去检举父母亲有吸食毒品，当然我们警察会从中的去做一个查处，我们不要去容许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发生，然后才不会有家庭受害。其实听了我们都觉得非常心酸的哈，就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1: 对，像这个案例哈，就是造成妈妈身亡，然后呢有留下小孩子。那当然小孩子在得知妈妈去世之后，我相信在他们幼小的心灵当中有很大的创伤哈。所以呢，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我们也请朋友勇于的检举你生活周遭可能会有毒品施打或者是施用这个毒品的情况。那当然你的主动的这个检举呢，也能够避免一些悲剧的发生啊。好的，接下来还有点时间，我们再请队长针对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少年犯罪啦，还有毒驾的部分做一些提醒跟说明。
0: 好，最后还是要提醒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因为其实青少年朋友是我们国家之宝了哈，那也是我们的未来。我们都希望说我们所有的青少年朋友能够有一个正确而且是正向的一个心态。那在我们的所谓的成长的一个环境当中，我要提醒大家，各位目前可能在外界会在网络或者是在实体上会有看见它包装的很像我们的糖果饼干等等，然后会比较诱人。所以我要提醒我们的学生朋友，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有陌生人或者是在我们不认识的环境之下有这种东西，而且有其他人去怂恿我们去尝试看看，各位我们都要提醒自己要用警觉性去拒绝这些所谓的毒品的一个使用的情形。一旦我们不察觉而且是不留心的情况之下有接触了这一类的毒品，那很容易我们就会有一个毒瘾的一个开始了。那目前我在我们少年警察队，我们队上我们也制作了一些仿真毒品区，那希望各位那个青少年朋友或者是学生甚至有学校等等的团体，都欢迎各位可以 到我们队上来做参访，我们会有专人来做解说。那另外在我们队上，我们有特别制作了一些社群影音，我们特别提供在脸书啦、IG

0: IG 啦、哈 Line 啦、Trace 等等、YT， 我们都有这些相关性的一个短影音的播出。希望各位能够到我们少年警察队的这些相关的社群去做浏览，会提供给各位有更多的一个防诈或者是剧毒的一个知识尝试等等、希望各位能够浏览。
1: 嗯，对，我们常说知己知彼嘛，百战百胜，所以呢，我们要远离这些犯罪哈，最主要就是要了解到各种的犯罪的形态，能够了解各种的仿真的毒品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今天呢，也非常谢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的陈仁正队长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讯给大家，谢谢队长。
0: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10:29了，我是丁婉。目前在国道10号西向的是7.8公里哈，过了燕巢系统路段内侧有指向掉落，通报处理了。国道10号高雄支线西向的是7.8公里，过燕巢交流道内侧有指向掉落，留意避开了。稍后我们关心总网播报的重点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疾管署示警，今年本土类鼻疽病例为19例，创下5年新高，提醒民众要清理环境并做好防护措施。另外，因应中国爆出疑似因为剥虾而感染的隐蔽性死亡野田病毒，严重可能会导致失明，疾管署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注意。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上周新增一例类鼻疽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糖尿病控制不佳，腰部腹部疼痛难耐，急诊发现脾脏已经化脓，确诊类鼻疽，但感染源不明。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类鼻疽容易经由接触污水污泥感染，免疫低下的人更容易感染，今年已经有19人确诊，创下5年新高，梅雨季台风季将至，更要慎防。
3: 不管是在风灾雨后或是在台风过后，我们都努力的跟医疗院所或是民众来做相关的一些宣导，那因为通报的个案数比较多，那相对的来讲确定的个案数就会比较多。
2: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病毒是隐蔽性野田病毒，这个病毒已经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列为新型传染病，在泰国跟中国养虾场都有感染病例，中国更出现70多例疑似人类感染病例，推论可能是在人处理海鲜水产品时遭到感染。疾管署说，目前只有中国有人类的病例，评估国内感染风险低，不过已经召开专家会议建立监测送验机制，并发出医界通函请眼科医师留意，因为这种病毒可能会引起眼睛疾病或葡萄膜炎，严重可能会失明。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网络上买四季豆却差点赔掉存款，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识破卖货变假认证骗局，及时拦阻诈骗，救回民众的血汗钱。记者魏金妮报道。
4: 网络购物诈骗花招百出，连购买民生蔬菜也能成为诈骗的诱饵。台南市一名郑姓民众神色慌张的走进了中正派出所咨询，表示他在脸书购买新台币300块的四季豆时，因为操作卖货变的连结导致账户冻结，正准备要前往 ATM 以指示解锁，所幸员警及时介入，拆解了这场假认证真诈财的骗局。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5: 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购物真金流诈骗套路，诈骗集团利用民众对平台操作的不熟悉，编造系统错误的谎言来诱骗民众汇款，在员警耐心说明下，郑明才及时警觉并封锁对方，成功避免可能的财产损失。
4: 警方呼吁网络平台买卖商品应保持警觉，正规的电商或物流系统绝对不会要求买家透过 LINE 联系客服，更不会要求到 ATM 操作所谓的实名认证或解除冻结。民众若在交易过程中遇到任何要求提供银行账号操作金融设备的情形，很大几率是诈骗，有疑虑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国立台湾博物馆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为行展，不以名物为主角，而是从日常用品出发，让大众参与建构国家的记忆。记者吴英妮报道。
1: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博物馆每年将民众捐赠文物，透过物件的记忆为行展带到国人面前。今年展出的物品包含一条40年代珍珠项链。战后初期，捐赠者陈秀的母亲年仅22岁就因疟疾辞世，家人为筹措医药费几乎典当所有嫁妆，唯独这条项链被父亲保留下来。
2: 我老爸我爸爸收藏啊，最后说我想我走了那个东西要怎么办，孩子他们说不要啊，那我就说想一想就捐到这个地方来是最好的，他们都可以欣赏一下，说这个什么那个时候穷人的嫁妆嘛。
1: 捐赠者黄增全是台大生科系退休教授，现年92岁的他捐出共同编纂的台湾植物志早年手绘图稿，传承本土植物学者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
3: 这东西困的话还是没路用的啊，主要这东西就是一定大家要用要老人用的嘛，啊，安尼到咧如不如何嘛？就
1: 台博馆馆长陈登兴表示，馆内138000多件馆藏，有约20%来自民间捐赠。即日起到5月24号，欢迎大家前往欣赏每个物件从家庭走入博物馆的背后故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中部以北的云量比较偏多，然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雨。那今天因为封面的影响，天气转趋不稳定，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至于南部地区则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也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气温方面，今天因为云多而且下雨的关系，北台湾白天高温会略微下降到24到26度，中部及花东是27到29度，不过南部仍然可以达到30度以上，而晚上低温在北部以及宜兰大约是20到21度，其他地区则是22到25度。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谢谢丁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至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6: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点半到11点半，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点半到12点，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7: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6: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8: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

0: 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1: 愈合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愈合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他。
1: 无论你在何方，都欢迎持续锁定金广频道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上午的10:40了。好，目前呢，在高市的林雅区中山二路跟四维三路口发生车祸，远警抵达处理，行经到林雅区的中山二路四维三路口特别注意一下，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另外上早呢，在前镇区的一星二路54巷靠近复兴三路口也发生车祸，左营地区车祸地点是在国丰街跟桃子园路口，大寮区有两个车祸的路段，这是在凤林三路105巷靠近大寮路口，还有大寮区的凤林三路接近水源路口分别据报都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留意一下路口巷口安全。刚刚在国道10号西行的17.8公里过燕巢系统路段内侧掉的纸箱已经排除完毕了，感谢公团朋友。

0: 继续呢，院生中我们关心一下南部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平上线。嘉平你好。
1: 今晚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两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南下 260.5 到 261.3 公里过民雄要往嘉义之前的路段，外侧车道现在是有排水的工程在进行。另外国三南下378到 378.8 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口前的地方哦，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在进行地盘改良的作业。那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两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至于国道车多路段，除了国一南下冈山地磅到冈山之间，还有国十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汇入国一南下路段，依旧还是车多的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的路况啊，大致上都已经算是恢复顺畅好走的状况了，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5月16跟5月17号，也就是在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连续两天，每天都是从早上的8点开始一直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嘉平喽，拜拜，
1: 拜拜。
0: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260到262公里，刚刚过了民雄交流道外侧有排水工程进行，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79公里，靠近中寮隧道之前的内侧有地盘的改良作业也在进行当中啊。经过施工路段之前，我们先提早的变换车道，确保行车的平安。

非常有活力的一首歌曲，叫做《青春少年时》哈，这个年轻气盛嘛，年轻人通常都很有活力。当然呢，在年轻岁月当中，也很容易迷失方向了哈。如果说交到了损友的影响之下呢，有些年轻的学子可能就会走偏了哈，行为举止就会有一些误差的情况出现。所以呢，慎选你的好朋友。如果发现呢，生活周遭的朋友是这个有一些比较不良的习惯啦，甚至呢，可能会有犯罪的嫌疑，还是要敬而远之，保持适当的距离。目前在高雄市苓雅区的中山二路跟四维三路口发生车祸，以及在前镇区的一兴二路54巷口靠近复兴三路也有事故，同时在左营区的国丰路桃子园路口的车祸，帮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排除完毕。大寮地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水源路口以及凤林三路105巷靠近大寮路口，分别据报都发生事故了。刚刚呢，在台南也有热心朋友汇报说，台南安平区的庆平路跟国平路口，庆平路国平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接下来欣赏的歌曲呢，这是林强伊家己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春风少年乡》。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牵着我们的手而行，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牵他们的双手倒倒行，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在十一点五十三分啊，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现在呢，热心的俊先有汇报给我们，才刚是前镇区复兴三路303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哈，请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留心一下。才刚是前镇区复兴三路303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远景已经很迅速的抵达处理。同时呢，在苓雅区的中山二路跟四维三路口也有车祸，三民区的建工路677号、新区的林森一路118号附近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同时刚才呢，三民区的建工路677号这个位置是靠近建元路口，目前远景已经抵达处理了。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260到262公里靠近民雄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占用一个车道，所以接近这个地方

地方的时候呢，提早变换车道哈，避开这个外线车道。同时也提醒您要事先打方向灯，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79公里，靠近中寮隧道之前，内侧也是有地盘改良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如果说你有看到任何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好的，补充在台82线西行的19公里路草路段的内线跟外线车道分别都有散落轮胎皮，这个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在台82线快速道路西行19公里路草交流道附近，我们也要特别的留心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这是由张韶涵所唱的《泪光》。

这歌曲《泪光》哈，通常我们在伤心难过啊，或者是这个低落时候呢，会流下眼泪。有人说这眼泪是非常珍贵的。那往往呢，在悲伤难过时候，也要想想怎么样的话，悲伤为力量，形成一个向前进的力量也是相当重要。不要一直哈这个沉浸在一个悲伤难过这个挚爱难行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呢人还是要往前行，对于未来还是要充满着希望。目前在高市新区的林森一路118号靠近新兴路口有车祸在处理，非常谢谢江大队回报。行经在新区的林森一路118号靠近新兴路口小心，还有三民区的建工路677号是比较靠近建元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了。稍后在11点钟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46.2公里过了桃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18.9公里在内湖前的中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四号西向6.3公里过了深冈交流道的路肩有拖板车爆胎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崇德出口的右转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82线西向19公里在鹿草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飞航连线，
3: 11:02了，我们要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机场的天候状况。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我们要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张丽，你好。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午安。为您提供台南空站最新的飞航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机场的天气气温说是31度，能见度非常的好，有10公里以上，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相关机场的天气方面，

0: 安全的观念，在航机起降及航行的过程中，请勿使用雷射笔或投光灯照射航机，以免影响飞行安全。谢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车平安。
1: 非常谢谢江丽喽。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3: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4: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好大哥大嫂出游啊？
3: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4: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3: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5: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另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3: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5: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强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06，我是丁婉，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抵达。目前呢，交控中心告诉我们说，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346.3公里哈，这是靠近冈山地磅附近发生了小客车、小货车的追撞车祸，目前是占用内线车道的，但后方行车速度已经受到影响了。国道一号南下的346.3公里冈山地磅附近的内侧车道发生了总共3+1、4台车的事故，有3部小客车加上1部小货车的追撞车祸，导致后方已经开始堵车喽。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6.3公里有事故之外，另外刚才在台82线西行的19公里鹿草交道附近内线跟外线车道有散落轮胎皮，也已经通报处理，行经有掉落地点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告知我们的路况中心，24小时的路况中心的专线是0800-000-123-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沿线车多，行经车队拥挤路段发挥耐心。在稍早呢，国道一号南下的346.3公里靠近冈山地磅附近内侧发生了追撞车祸，导致后方开始有堵车，请大家稍安勿躁了。

0: 非常轻松歌曲，王心凌所唱的《彩虹的微笑》。现在路况一点不 easy 哈，不轻松了，因为呢，好多的状况发生，导致后方回堵的车流越排越长。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46.3 公里冈山地磅附近内侧，有四部车的追撞车祸进行拖掉，后方回堵。现在呢，大黄告诉我们说，他刚刚经过在南下的345公里冈山地磅附近中间车道，还有另外一起车祸，也是接连两个车祸都是接近冈山地磅，所以现在导致呢，在高科教到以南路段都是呈现走走停停，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同时也谢谢阿东有回报，在屏东市的大连路跟自由路口靠近民政国中附近，现在看到有机车的碰撞事故发生，好像有看到两三台的机车碰撞倒地的情形，目前等待排除，经过这个路段小心，就是在屏东的大连路跟自由路口，现在有机车的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注意下行车安全哈。那现在那些路况可能会导致当地的车流比较缓慢，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小心的通过喽。
1: 法律问题不难懂，法律即时通，让您一听就懂。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法律即时通。今天我们邀请到李萱萱律师，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萱萱律师。
0: 好的，我们今天再继续探讨这个公益律师的一些剧情啊。我记得在第二集当中讲到了宠物饲养的问题，针对这一集的内容呢，来请教一下律师。我先把这个剧情稍微的简述一下。这一集的剧情主要是讲到了有一只流浪犬小新，在被一对老夫妇饲养之后，没想到事隔多日，小新原来的

0: 四主突然出现，而且呢要求老夫妇要归还小新，于是乎呢展开了一场小新争夺战。其实在法庭的攻防对话呢非常精彩，如果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看。在这个剧情当中有牵涉到一些宠物饲养的问题，所以今天呢就要针对这方面的相关的内容呢来请教李萱萱律师，在我们国内的宠物饲养有什么样的规定或制度呢？
1: 现在的规定就是说除了狗之外，那猫就是也要这个植入晶片啊，就是还要先预办一些登记。如果是弃养的话，那罚则就是3万到15万。
0: 虽然说我觉得这个罚金不是很重哈，可是呢也是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要饲养一些宠物的时候一定要三思而行，不要当时呢非常喜欢，然后呢经过一段时间不喜欢这个宠物了就任意的弃养哈，它还是有一定的法则。像这个公益律师的第二集当中就是讲到了饲养狗狗的原来饲主呢刚开始是小朋友喜欢，所以他就是养这个狗狗，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他的孩子不喜欢了，于是乎呢就弃养，而且他是经过虐待之后才弃养哈，所以引发了很多的纠纷跟法律的问题。好的，接下来我们再请教一下律师，就是如果说哈一般的民众在路上他捡到了被别人弃养的宠物的时候，他应该怎么样的处理才不会被处罚呢？
1: 如果说民众有在路上捡到这个流浪犬猫的话，要注意不能就是直接抱回家，那避免会涉犯这个刑法的侵占遗失物罪。通常的做法就是说请这个民众捡到的话带到动物医院去扫描这个晶片，然后去看看有没有饲主。那如果说扫描得到有晶片的话，那我们就会在法律上就是推定是有饲主的，那这时候他们就会根据晶片上的资讯去通知饲主。那联系得到饲主的话就会分成是说原饲主他会继续养，那如果说原饲主要继续养的话就当然就是等原饲主来领回嘛，那如果联络原饲主是不养，就是他是弃养的状况的话，这时候捡到的人就可以取得所有权，就会成为新的饲主这样子。那如果在动物医院扫描发现这个宠物是没有晶片，没有晶片的话我们是没办法确定它有没有饲主的嘛，那如果说我们有办法去确定它真的就是没有饲主的话，捡到的民众就可以直接取得所有权成为饲主。那如果说不确定的话会先联络当地的这个动物收容所，那流浪动物先送去动物收容处所呢，就会想办法看看他们能不能通知饲主。那如果说原饲主一直都没有来领回，这时候这个动物收容所就会开放让民众认养，那认养的民众就是要签立这个动物归还的一个切结书这样。那如果原饲主来领的话就当然还是还给原饲主，这是大概是一整个流程。
0: 其实呢我们在路上如果说爱猫爱狗的人士有捡到了一些流浪犬猫的时候，还是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哈，这样才不会被处罚。那其实呢这是动物的部分，一般的民众常常在路上也会捡到东西，比方说别人掉的皮包啊皮夹啊或手机或者是比较贵重的东西，那我们在捡到别人的东西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程序要特别注意的呢？
1: 如果民众在路上有捡到像比较贵重的手机啦耳机啦或者是甚至钱包首饰这些，那会建议民众就是就近到附近的警局。那如果说是在一些大众运输比如说捷运站或高铁站，那其实他们都有服务台，就会建议民众捡到就立刻的把东西拿到这个服务台，然后或者是拿到警局啊。因为如果民众没做这件事情可能带回去想说自己有空再拿去的话，那就有可能会涉犯这个刑法的侵占遗失物罪。那刑法的侵占遗失物罪台湾的法律呢就是会处15000元以下的罚金啦，但是很多民众真的就是可能因为先很忙碌然后就忘记先拿过去这样子，然后我是觉得捡到别人的东西是好事情，那如果因为这样被罚了就很不值得。
0: 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在路上真的有捡到一些像手机啊皮包或金钱的东西的时候，一定当下就要赶快送交派出所，或者是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上面赶快交由服务台来处理，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呢可能也会让自己吃上官司。那如果说一般民众他捡到的是现金可能10万块钱，然后他送交派出所招领，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拾的人是可以请求一些报酬对不对？
1: 拾的人他依照这个民法的第805条，那他可以请求报酬的，但是不能去超过这个物财产上价值的1/10。就比如说他捡到的东西是10万块，那他可以请求的报酬最多最多就是10000元。要注意的就是说拾的人的报酬请求权有这个6个月期间的这个限制，就是他在6个月内跟

0: 那个遗失的人主张的话，他就可以最多请求到财产价值的十分之一。
1: 这一点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真的掉了东西甚至是现金，经由别人送交派出所之后，这个失德人他是有权可以请求一些报酬的哈，这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在以前就是曾经有受理失德物的部分，我们的这个遗失金钱的听众朋友他就会很质疑说，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那其实根据民法的相关规定呢，是可以合理的请求报酬，这一点跟大家说明一下。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针对公益律师当中有关于宠物方面的一些议题呢，跟听朋友做探讨，也希望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今天谢谢李寻轩律师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11点19分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如果说您很喜欢看类似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案件的分析探讨，也喜欢看法庭的攻防之间的一些对话，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看韩剧《公益律师》，它的这个剧集集数不多，每一集呢甚至一两集就会讲一个案情，还蛮精彩的。而且它在编剧的功力上我真的很佩服，把一些我们可能稀疏平常的一些法律案件变成非常具有戏剧化的一个戏剧的呈现，里面的演员也很会演戏。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46.3 公里冈山地磅附近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但是后方有回堵，至少大概看起来是4公里左右，也就是从高科交流道一直到冈山地磅沿线都是呈现走走停停，所以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留心一下安全了哈。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地磅附近，由于呢这个车流非常的大，主要是受到346.3公里的车祸影响。那现在虽然说车祸排除，但是后方还是有回堵的车流，大家小心一点点哈，循序渐进的。同时呢，在台82线西行的19公里鹿草交道附近内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之前在屏东的大寮路，这个屏东市大寮路跟自由路口民政国中附近有机车车祸等待处理，不晓得是不是告一个段落。如果说还在处理当中，也请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的小心了。好的，在任何的路段，不管是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还是平民道路，有看到路况都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再次谢谢您。什么刚好你也习
1: 惯带有一点冒水的味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明先生，
1: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刚听到歌曲是《我是猫》，这是由伊能静跟童安格合作歌曲，还蛮可爱的哈。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南下的冈山地磅附近，中间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346.3公里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呢，在高科到冈山地磅沿线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大家特别的小心，注意安全喽。接下来听到歌曲，这是由艾薇所唱的《狗狗》。

喜欢养宠物的朋友们，好好的对待你的宠物，好，把朋友这个宠物当成是家人，千万不要弃养，因为觉得弃养是好残忍的事情。好的，时间是11:29，那稍早呢，在前镇区的复兴三路297号，靠近一兴二路口有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受伤的人员，已经送到医院救治当中，状况解除。那另外呢，俊贤也补充说，刚刚经过冈市的林雅区五营路跟五志街口。五营路五支街口发生车祸，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90.3公里竹崎路段路间有故障，抛锚车暂停，稍后关心东台湾新闻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员山乡长张宜化疑似涉嫌侵占代理村长事务费遭检调搜索，检方复讯后认定他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一早向法院申请羁押，前湖北村长李永和也一并遭检方声押。去年九月曾发生火警的花莲吉安乡光华垃圾掩埋场，昨晚又传出火灾，资源回收区拆解区不断窜出火舌，由于现场缺乏水源，消防人员利用河水抽水灌溉，直到今天凌晨两点左右火势才扑灭。花莲吉安乡光华垃圾掩埋场十二号晚间八点多钟传出火警，火舌不断从堆置的垃圾窜出，而且浓烟密布。消防所紧急通知家户紧闭门户。花莲县消防局第一大队副大队长温宗豪表示，获报后立即出动六个分队、六辆消防车以及38名人员抢救。到场时火势已经明显燃烧，由于现场堆置大量可燃废弃物，加上缺乏水源，灭火不易。
2: 现在水源比较欠缺，建立水源就是用河川抽水。然后找我们附近的消防栓，啊，来协助来我们灭火。也有一台怪手在协助我们，一边挖一边来降温来灭火。
1: 前乡长游淑珍表示，虽然垃圾掩埋场内设有蓄洪池跟蓄水池，但面对大型垃圾火警，水量仍不足，将进一步协调水公司等单位增设供水设施，提升消防应变能力。
3: 希望在自来水公司可以在这里加设我们的这个水管一万，或者是跟我们农田水利会哈，来作为取得联系，怎么样再把水源拉到我们的垃圾场的周边来做防护。
1: 火势直到13号凌晨2点钟左右才扑灭。花莲县消防局呼吁民众应落实垃圾分类，以免电池夹杂在用品当中堆置，产生自燃引发火警。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针对重构自用住宅退还土地增值税案件展开年度清查，提醒已经领取退税的换屋族，如果5年的列管期内变更土地用途，原先退还的税款将被依法追缴。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表示，为了维护租税公平，即日起到10月底将全面清查已经核准退还土地增值税的案件，只要是先卖后买或先买后卖的自用住宅，且重购土地移转登记日仍在5年列管期间内，都是这次清查对象。刘富美局长说，
5: 如果5年内有发生这种户籍迁出，或者是你拿去出租这种状况的话呢，退税的那个土地增值税就要被追回。那么财税局这边依法令规定，必须在每年的10月底之前要做清查。

0: 财政局特别提醒，如果在五年内违反上述自用规定，即使只是短暂变更用途，也将依法追缴原先退还的土地增值税，请民众务必留意户籍与使用状况，以免因为一时疏忽面临补缴大额税款的压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东台湾海洋音乐盛事2026东浪嘉年华16-17号将在台东山原湾海水浴场登场，邀请金曲歌后杨乃文、孙淑媚、周汤豪等多组歌手乐团轮番演出。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0: 十六、十七在台东山人湾海水浴场登场的2026东浪嘉年华，今年邀请金曲歌后杨乃文、安心雅以及周汤豪等多组歌手乐团轮番演出。活动不只有流行音乐，还搭配有风筝展演、海洋市集、沙滩拔河赛以及沙滩趣味竞赛等多元休闲活动，让民众度过充满热力的周末假期。另外提醒要前往的民众，山人湾现场无提供汽车停车位，有接驳专车由台东马亨亨大道出发，沿胜利街口、圆明会馆至山人湾，相关资讯可上网查询。节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北部地区有阵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东半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以及金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0到25度，中部23到29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29度，外岛的澎湖24到29度，金门20到25度，马祖19到24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1:3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是 FM93.1。好，目前呢，在高市林雅区的五营路跟五至街口有机车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留心一下。交通大队告诉我们，在燕巢区的凤龙巷，凤龙巷靠近高铁。

总厂路口发生事故，也是有员警在处理，目前要经过这两个车祸地点小心慢行。而之前在国道3号的南下 290.3 公里靠近竹崎交流道附近的路间有故障，抛锚车暂停，目前还没有离开，还好第一时间是移到路间做后续处理的。原定在今天晚上到5月15号的晚上10点钟到隔天的6点钟，原定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屏东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有整修路面工作，那现在因为施工已经提早结束了，所以今天开始晚上的一个封闭车道的状况都取消了，是不会封闭车道的。原定呢在今天明天后天连续有3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国道3号北上的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就是在屏东的九如出口匝道会暂时封闭，那随着这个施工作业呢提早完工，所以今天明天后天的夜晚施工封闭匝道的措施是取消的。感谢朋友也回报说，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6.6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中外线车道线上面，就是中外线车道之间有铁链跟钩子，铁链加钩子掉落的情况，会赶快通报处理，经过朋友要特别留心。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6.6公里，刚刚过了南子交流道，在中外线车道之间是有铁链跟钩子，铁钩子掉落影响到行车，小心避开。好的，再补充俊宪告诉我们的一个车祸地点，这是在高雄的苓雅区福德三路跟明德街口，福德三路明德街口有车祸，加上稍早呢在苓雅区的五营路跟五志街口，五营五志街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路口的行车安全咯。

0: 你们知道这个好康活动吗？听说只要来屏东精选店家用餐，就能抽电锅，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马克杯耶！
1: 我有发了哟，那是5月16、17，在竹田火车站前面的竹田渡雾驿登场的2026屏东好客米食节啦。
2: 没错，这次屏东县政府特别串联了高树、长治、万峦、竹田等6堆8乡镇的10大米食名店，要把屏东巷弄里的绝活美食一次搜集。
0: 听起来也太诱人了吧！而且活动规则超简单，只要任选3家合作名店进行用餐，完成几点就能参加抽奖。最大奖是10人份的大同电锅，只有3台哟。
1: 5月16、17，记得带着几点卡到活动会场投递，前100名还能兑换限量马克杯。现场还有特色市集跟4大米食手作 DIY 体验，包含新丁版、粉果冰、客家糍粑以及面帕版手卷哦。
2: 不论是经典板条还是创新风味米食，在屏东吃的每一口都能吃出暖心的人情味。活动详情快上网搜寻屏东好客米食节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之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356.6公里，就是刚刚过了南子交流道正位线车道之间是有铁链跟铁钩子掉落情况，已经通报处理了，经过要小心避开。还有呢，在高雄市的苓雅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在处理，包括了福德三路跟明德街口，福德三路明德街口五营路跟五志街口有机车车祸。那其实这两起车祸都有人员受伤，因为看到现场的街景图呢，它是有救护车已经抵达现场了，所以请朋友经过苓雅区这两个车祸地点要小心一点，福德三路跟明德街口还有五营路跟五志街口分别据报都发生车祸。稍早有个状况也没排除，这是在燕巢区的凤龙巷，凤龙巷靠近高铁总厂路口附近也发生事故了，也要特别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告知我们的路况中心。那另外呢，是小飞侠有回报一个施工改期的一个状况，原定呢在高雄的左营区民族一路901巷是要在5月16号、17号这两天呢，要配合施工刨铺路面整修啊。但是正好是碰到了学生会考的这两天，所以为了不要影响到考生的权益，所以呢，经过协调之后，在左营区的民族一路901巷的这个施工呢，要延到5月18号、19号这两天，就是星期一跟星期二，好，原先是星期六跟星期天嘛，所以是往后延期，延到5月18、19号这两天会暂时封闭民族一路901巷口，请大家告诉大家规划改道行驶路线。

的郡县及时回报。刚才呢，在苓雅区的五英路跟五支街口车祸排除，还有在苓雅区的福德三路跟明德街口的车祸也已经排除完毕了哈。非常谢谢郡县喽。继续我们欣赏张清芳的歌曲《加州阳光》。

张清芳的一首经典歌曲《加州阳光》，我们一些朋友回报说，在台八四线西行的 9.9 公里靠近台南学甲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大型塑胶袋掉落，不晓得这个塑胶袋有没有装货物，如果有的话呢，它就是占据部分的路段，那如果没有就轻飘飘的可能会随风飞扬。当你行经台八四线的北门预警快速道路，特别留意一下西向的 9.9 公里学甲路段的外侧有大型的塑胶袋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一号北上的356.6公里过男子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之间。

因是有铁链、铁钩子掉落情况，也还没有排除完毕。好，注意一下行车安全。有任何路况，欢迎随时通报给我们。不晓得你的住家有没有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呢，可以哈这个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呢？有的地方可能是阳光洒进你的房屋，就是用阳光叫醒你。那有些人呢，可能选择的这个房屋厅舍哈是没有阳光照进来，非常的阴暗。其实我自己在选购房子的时候，我就是要找到通风，而且呢最好是前阳台或者后阳台有阳光洒进来，还好呢运气还不错，所以我现在住家呢就是这个前方的阳台是有阳光洒进来，那有一个房间呢只要打开窗户哈，那当然也有偏这个阳光偏移的一个状况，也是有阳光的一个房间，蛮好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只要是有太阳或者是有阳光的时候，心情就会蛮愉快。因为以前在台北念书，阴雨绵绵，总觉得呢每一次下雨我的棉被都湿湿冷冷，很潮湿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结束台北的学业之后呢，真的是二话不说就是在南部找工作哈，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南部的太阳啊，在一年365天当中，大概应该3/4的时间都是有日照吧哈，很少有这个下雨，而且是下一两个礼拜。但是在北部，好像下雨就习以为常，几乎呢长达这个十几天，甚至长达半个月都是阴雨绵绵的哈，所以喜欢阳光的我呢，其实感受到在阳光的日子当中是特别有活力的。目前在台八四线西向9.9公里学甲路段掉落的大型塑胶袋，帮我们确认一下哈，这个是有装货物的还是没有装货物的。

孙燕姿的歌声，完美的一天。我没有大房子，但是我喜欢我的房子，因为有阳光可以照进来，真是非常好。要选择你喜欢的居家的环境，就很喜欢待在家里面，变成了典型的宅男或宅女。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56.6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中卫线车道之间是有铁链铁条掉落，提醒您小心避开。稍后12点钟对时掌握下全台最新路况。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经已供出来，唔通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39.5 公里林口 A 前外线车道有连接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356.6 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铁链以及钩子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投道乌日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4线西向 9.9 公里雪甲前外线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0:03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谢谢宝国有回报一个状况哈，朋友们，如果说要行经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76.5公里，就是田寮地磅，过了田寮地磅之后，接近中寮隧道之前呢，

方在国道1号北上的356公里，就是靠近南子交流道 356.6 公里，通过了南子交流道的真外线车道之间是有铁链跟钩子掉落，还没有排除。以及呢，在之前台八四线西向的 9.9 公里学甲路段的外侧有大型塑胶袋掉落。刚才有跟大家分享南部的阳光真的我很喜欢，所以呢以前完成学业之后真的没有考虑要在北部找工作。而草芽人说呢，当兵时候是在林口，冬天真的棉被永远都是湿湿冰冰冷冷的感觉，而且呢经常是这个烟雾弥漫，然后就是感觉上都是有雾气的，灰蒙蒙的，因为下雨呢这样雾气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视野是很不清新的感觉，不像是我们南部一旦有阳光露脸的时候色彩都特别的鲜明，感觉上呢不管是我们的视觉啦，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听觉啦，还有呢呼吸啦，都不太一样。到了北部哦，真的湿湿冷冷，非常的污浊，很容易心情荡到谷底。所以那个时候在台北念书真的念得有点痛苦，一来就是对于环境啊这个还有天气不是那么的适应，而且呢每当回到宿舍本来是温暖的棉被，但是因为湿湿冷冷的关系，再加上那个时候学生比较穷嘛，不可能有除湿机，那个时候呢怎么样的让棉被变暖呢，就是拿着吹风机不断的吹一些热气啊热风，然后暖被之后呢才能够好好的入睡。所以在台北念书真的是刻苦耐劳了哈，因为有时候省这个三餐的饭钱。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的那个年代大概半条吐司是10块钱，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为了省这个饭钱吧，就是半条吐司就是10块钱吃一整天，好看有多省啊。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个时候这么样的省吃俭用，如果说发挥到现在的生活当中，我大概是可以存很多很多的钱。好的，来听的歌曲是牵手去分手。

0: 分手。
1: 牵手去分手真的很不容易哈，有时候呢好聚好散，而且呢分手之后还能够做朋友，觉得那个智商很高，而且呢应该是自我的心态的调整哈，非常的不容易。我觉得有时候呢真的分手的过程当中会撕破脸，或者是弄得这个不可开交，但是如果说能够好聚好散是最完美的结局。目前在国道三号连续有朋友回报说大型车爆胎故障，包括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车道呢，靠近关庙交流道路间有货柜车爆胎暂停，还有在南下过了田寮地磅接近中寮隧道之前有大货车爆胎，也是停在路间做后续的处理哦。所以请朋友们经过时候只要不开到路间应该是影响不大的。另外是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给我们的路况，在高雄的冈山区国轩路跟冈山南路口发生车祸，在前进区的中华四路跟新田路口也有车祸正在处理，稍早呢在左营区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自由四路、大中二路、福德三路、明德街口分别举报都有车祸在处理当中。

非常谢谢台南朋友回报说，在台南的永康区中华路1076号附近发生车祸哈，如果经过的时候发现车都拥挤，多点耐心。目前远景抵达处理当中，在台南的永康区中华路靠近1076号哈，1076号附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喽。安排的歌曲是郭靖所唱的《有温柔》。

0: 国境的歌曲有温柔，有些人呢温柔以对哈，别人对你温柔，当然呢我们也是温柔对待；别人对你热情呢，我们也是热情的回应哈。尤其是南部人，不仅是天气很热情，然后呢阳光普照，我觉得南部人也是比较热情的哈。刚刚曹然也有分享，他觉得真的也南北还是有差别哈。在南部待久了，都会觉得南部人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太阳的日照时间比较多，特别的热情。有时候呢问个路哈，对方还很好心的带路哈，真的可以显现出这个热情。情如火的这种对待。中午的12:17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之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过了田寮地磅附近有大货车故障停在路肩，还有南下的关庙交流道路肩有货柜车也是爆胎的情况。因为现在南部地区温度也蛮高的，中午高温大概都是上看30到32度，在热的情况之下，如果你的轮胎的状况并不是很好哦，有时候呢可能。不断的摩擦的情况之下呢，可能就会有爆胎的危险性，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心。一旦有爆胎的轮胎皮碎片呢散落在路上的时候，也要小心的避开。刚才呢，在南下的国道三号，连续有两部大型车就是因为爆胎停放在路肩做后续处理。之前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有掉落一些铁制品，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6.6。靠近南子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之间是有铁制品，包括了铁链钩子掉落情况，也已经通报处理了，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咯。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李强阿木。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金广，用金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

叮当的歌曲最好不要再遇见你。今天下午1:30到4:30的三民区的澄清路跟觉明路口号志灯会停电也一段时间，朋友们经过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预计是下午的1:30到4:30，高雄市的三民区澄清路觉明路口号志灯停电，大家特别留心。刚刚呢在高雄市有两个车祸发生，这是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新田路口，中华三路新田路口还有前镇区的文林街，文林街36号，查看一下街景图呢，是比较靠近中山二路附近，靠近中山二路的89巷，算是一个巷道吧，沿线都没有看到号志灯，所以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车速太快了，没有注意到彼此安全而发生了碰撞事故，经过朋友也是要特别留心一下。那另外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有段时间的掉落物还没有排除哦，所以经过也是要避开。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356.6 过了男子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之间是有铁链还有钩子掉落情形，已经通知处理了，目前没有捡走排除之前小心的避开。

董事长乐团所唱的《或许从来没有遇见你》，他的曲调蛮轻松的，但是呢，一生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不想遇到的人吧。有时候你一笑置之就好了，不要看得太严重。好，目前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准备要下白河交流道匝道的时候，会看到两大片的轮胎皮还有挡泥板散落情形，可能多少也会影响到出口匝道的行车速度。好，所以如果说你是在国三北上，准备利用北上出口匝道下平面道路靠近白河交道，特别注意一下有掉落两大片的轮胎皮还有挡泥板，已经通报处理了。很快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今晚谢谢朋友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那在稍后呢，12点半我们要来关心一下警广的午间新闻。

那么最后一点钟会诊全台最新路况继续是由杨金上场陪伴您，别忘了在明天的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计程车油价补贴今天开放登记，最高补助6000元。资安院内鬼骇客案副主任20万交保。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3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在科技股卖压袭击下，盘中下杀超过800点，陷入41000点关卡保卫战，目前下跌606点，指数来到41293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最新公布 CPI 高于预期，通膨升温疑虑再起，引爆全球科技股获利了结卖压，受到外围利空冲击，台股同步走弱，开盘不到半小时就下跌超过800点，资金明显退出电子股，市场卖压集中在全职股和 AI 族群，大盘跌破五日均线。分析师江庆才说，
2: 台股从三月起涨以来，涨算是来的比较重的，所以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大家心里面难免怕怕的。但是在股票市场本来在多头格局里面就是一个缓涨急跌，利用快速修正让整个指标不要过热，对台股中长线的一个发展仍然是相对有利的。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目前最大的利空就是涨多，但整体多头格局并未遭到破坏，在大盘攻上40000点之后，指数变动区间扩大也是正常现象，从涨跌幅度来看并没有失控风险，预估在10日线附近还有支撑。现阶段市场最大变数仍在于美国通膨与中东局势，此外川习会相关议题效应也值得关注，建议投资人留意电子全职股拉回风险与市场资金轮动变化。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中东战争影响国内油价攀升，为了减轻计程车的营运负担，交通部推动计程车油价补贴措施，提供加油每公升补贴5元，每车最高补贴6000元，今天起受理登记。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宣布实施计程车油价折让补贴措施，补助对象为全国合法登记在籍计程车。公路局表示，补贴将在5月20号起实施，未分流初期申办人潮。中油与台塑从5月13号起开放既有优惠卡登记以及新优惠卡申办两种管道，驾驶完成绑定后5月20号起即可持卡享有加油折让优惠。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来补助这个6000块的这个加油钱，也就是说加油上面的折让啦。好，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能够用1200公升每一公升折让5块的方式，让所有的这个我们的问奖大哥跟大姐们，好，大家可以在这个加油的过程当中有可以更便宜一点的这个油价。
3: 公路局表示，尚未持有优惠卡的人可以到指定加油站临柜申办，中油另外提供线上申办服务，已经持有优惠卡的人则需选择一家优惠卡办理登记。公路局提醒，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使用期限到12月31号，请计程车驾驶确认优惠卡登记车号与加油车号一致才能享有补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实施一个多月，但在终结敌对状态的协议上依然停滞不前。美国国防部主计长赫斯特12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伊朗战争的成本增加到290亿美元。

0: 美元，相较于国防部长赫塞斯两周前的说法，暴增40亿美元。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再度宣布扩大霍默兹海峡界定范围，东起贾斯克市，西至西里岛，长300多公里，纳入一大段阿联境内阿曼湾的海岸线。伊朗已将霍默兹海峡的定义从航行水道扩大为一片辽阔的作战区域，范围跟军事的重要性皆显著提升。自安院先前经传内鬼骇客，有研究员以爬虫的方式入侵内部系统，将档案上传云端，检调巡线查出幕后主导疑似是前瞻研究主任的许信副主任，经发动第二波侦查，将他传唤到案，今天凌晨谕令20万交报。记者吕明宗报道。
1: 为了提升国家资安科技能力，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2023年2月正式揭牌，检调获报去年有人利用爬虫程式无差别下载内部公文，依循 IP 位置溯源追查到台南沙仑院区的李姓和丁姓研究员，检调南下搜索发现研发组的彭姓组长也涉案，检调查出彭姓组长以用节省经费和作业方便为由，要求研究员编写爬虫程式，非法搜集限制阅览的资料，随后制成档案上传云端供组内成员浏览，由于内容包罗万象，被称为许愿池。虽然三个人到案否认犯行，甚至声称是上级交办，检察官讯后谕令三人以20万到5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检调持续追查发现，这起窃密案的幕后主导者疑似就是前瞻研究中心许信副主任，搜证之后发动第二波侦查行动，并将许信副主任等人传唤到案。虽然他否认指示或教唆部署侵入搜集资料，强调自己毫不知情，但检方根据掌握事证仍认定他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及个资法等罪嫌，讯后谕令20万元交保，并将进一步理清犯案动机及有无其他不法。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荣总两名神经外科医师涉嫌让不具医师资格的医疗器材厂商人员代为操作手术，并从中收取分润，检方调查后依违反医师法等罪嫌起诉涉案医师及厂商共五人。记者陈依琳报道。
2: 台中地检署今年1月接获台中市卫生局告发，指称台中荣总神经外科手术疑似有不具医师资格的医材供应商非法执行医疗业务，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侦办，经调阅通联记录检视手术录影画面，并比对相关事证厘清犯罪情节。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3: 经查台中荣总神经外科杨姓郑姓医师于执行脊椎内视镜及融合手术时，指示不具医师资格之医材厂商于手术室内执行核心医疗行为，被告等人并隐匿厂商带刀事实，利用不知情之医院承办人员向健保署申领诊查费及手术费，使病患陷于错误而支费自费医材及手术费用，犯罪所得合计达196万余元。
2: 检方调查中发现，医材厂商并依医材销售金额提拨公关费交付医师，全案侦查终结，将杨姓、郑姓医师及厂商人员三名依违反医师法及刑法诈欺取材等罪嫌起诉，并建请法院就两名医师从重量刑。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世界卫生大会即将开幕，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将在日内瓦举办智慧医疗展，以科技实力展现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记者 Jason 报道。
4: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我国未获大会邀请，但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执行长林世嘉指出，过去面对这样的处境时常带有悲情色彩，但随着台湾国力增强以及在智慧医疗与防疫上的表现，这次将以展现实力与贡献的方式走向世界。
5: 因为台湾是一个半导体大国，我们把我们对智慧医疗，没有一个智慧医疗能少得了晶片，所以呢，没有智慧医疗展，卫福部这边呢也有这个我们膝肝防治、我们的数位健康，还有我们的癌症防治的展览。经历过 SARS， 经历过 COVID-19， 其实世界不能够少了我们。
4: 外交部次长陈明奇表示，外交部与卫福部定期召开双部长会议，共同筹划智慧医疗展及各项推案。这次双部长共赴日内瓦，包含立法院长韩国瑜及副院长江启臣都非常力挺，展现政府一体与跨党派的支持。至于双部长是否都将参与双边会谈，目前正积极规划中，但强调会以创新的方式

0: 增加国际参与。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 AI 身位技术，假冒张基总院长陈慕宽的名义推销不明产品，甚至连员工都上当。张基发布声明澄清，呼吁大众切勿轻信或购买，以免破财伤身。记者陈依琳报道。
2: 彰化基督教医学中心指出，近期社群媒体流传不法诈骗影片，利用 AI 声位技术冒用总院长陈慕宽教授的形象、声音与姓名，并植入虚假医疗建议或推荐护膝产品。陈慕宽特别录制影片澄清，强调自上任以来禁止院内上千位医师代言任何商业广告，因此只要在网络或广告中出现彰基医师推荐的药品、营养品或引导民众加入个人赖群组领取资讯，都属不实广告。
3: 最近因为身为影片技术的进步，将本人模仿的惟妙惟肖，因此很多民众包括我们的员工都受害。我要再次强调，民众勿轻信广告，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造成身体的损害。
2: 彰基声明表示，相关侵权行为已交由法务部门持续搜证，盗用院名、医师肖像及运用 AI 捏造广告，涉嫌触犯刑法诈欺罪、加重诽谤罪及违反医疗法等相关规定，将追究法律责任。警广记者陈依琳彰化报道。
1: 晶片传输大突破，清大团队成功开发4G脉冲振幅调变传输机，单通道传输速率可达 100G， 有望取代传统的插拔式光电转换架构，满足 AI 时代高速率和低功耗的需求。记者吴英妮报道。
4: 国科会关键新兴晶片设计研发计划发表最新成果，国立清华大学电机工程学系彭鹏瑞副教授研究团队成功开发4G脉冲振幅调变 PAM4 传输机，比传统 PAM2 传输机提升2倍传输资料率。彭鹏瑞副教授说，
5: 以往我们要分辨这个1跟0，我们只要中间切一刀，比这个高就是1，比这个低就是0。可是如果我们对于要传4个不同振幅的讯号来说，我们要分辨它，我们就要切3刀，在整个电路架构呢也会变得比较困难。那我们的做法其实是利用一个比较器比2次，我们的功率消耗大概会是别人的一半。
4: 团队将 PAM4 接收机应用在28奈米制成的共同封装光元件 CPU 模组上，最高可达 112G 传输率，相当于市面上7奈米制成架构。
5: 在下一个世代交换机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大型的时候，这个散热呢也会有个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提出创新的架构去让整个 power 能够进一步下降。
4: 清大团队这项相关研究连续2年发表在国际固态电路研讨会 ISSCC， 取得6件美国发明专利及8件国内专利，不管对于成熟制程及先进制程厂商都有高度应用潜力。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芬兰通讯巨头 Nokia 公司今天在英国伦敦上诉法院取得关键胜利，成功挡下由台湾科技大厂宏基跟华硕发起的专利诉讼。此案涉及到全球影像编码技术的授权纠纷，起因于宏基跟华硕去年6月在伦敦对 Nokia 提出诉讼，主张 Nokia 应该以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进行授权。先前伦敦高等法院曾作出有利于2家台湾厂商的判决， Nokia 随即提出上诉挑战，上诉法院今天裁定永久终止此案件。由于 Nokia 已经提议依照仲裁决定之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授权2家台厂使用专利，表示双方在伦敦的法律行动已无继续进行的必要。气象署表示，台湾从今天开始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各地天气转趋不稳定，需要留意短暂阵雨或雷雨。这一波锋面预计将影响到周五，直到周日到下周一之后，各地才会陆续恢复稳定。记者杨欣报道。
6: 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表示，今天上午开始，中部以北及东半部降雨几率提高，局部地区甚至有雷雨出现。周四周五中南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降雨。周六锋面逐渐远离，但受到残余水汽与热力作用影响，午后还是可能出现雷阵雨。
7: 从今天开始呢，台湾渐渐的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各地的降雨几率跟昨天相比是稍微有提高的一个趋势哦。也预估这波滞留锋面呢会影响到15号，到了16号虽然锋面远离了，台湾附近的水汽还是比较多，就要留意

0: 后雷阵雨发展也会稍微比较明显。实际上要到了17、18号之后呢，各地才会渐渐恢复成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
1: 气温方面，赵宏表示，今天到周五受到降雨与封面后的冷空气影响，天气较为凉爽。
0: 北台湾的话，在14号的清晨呢，低温可以来到20到21度哦，再加上下雨，可能体感受上会是湿湿凉凉的一个天气状况。
1: 气象署提醒，未来一周天气多变，民众出门请务必随身携带雨具，并针对北台湾清晨的低温适时调整穿着，以免受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双向的基隆端到基隆，南下北斗到西螺服务区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272.2公里，过了嘉义系统，有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出口匝道有轮胎皮跟挡泥板掉落。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4线西向的9.9公里，雪甲前在外线有大塑胶袋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在第九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演说时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有权走向世界，也有能力贡献世界。任何试图孤立台湾的阻挠，都无法改变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决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应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邀请，以录影方式于第九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发表演说。总统表示，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来台湾持续深化民主，成为亚洲重要的民主灯塔。面对重重的外部挑战，台湾人民从未退缩，也绝不屈服，任何阻挠都无法改变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
3: 台湾 is a sovereign independent nation. The Taiwanese people have every right to engag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y are more thancapable of contributing to it, not attempt to isolate Taiwan. We will alter our determin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2: 总统也提到出访施瓦蒂尼受到的阻碍，他强调这些挑战一再提醒，面对威权主义扩张，任何民主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唯有全球民主阵营团结一致，才能为自由世界筑起更坚韧的防线。他相信只要民主国家团结坚定站在一起，自由的光就不会熄灭，也将为下个世代留下自由、开放、和平而繁荣的世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数以万计的阿根廷民众走上街头，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抗议总统米雷伊大幅削减公立大学的预算。这是米雷伊自2023年12月上任以来第四次针对大学预算的重大示威。在前一天传出政府计划进一步削减教育跟医疗的支出。阿根廷国会在去年通过一项大学经费法案，但之后遭到总统否决，理由是法案内容与政府的财政政策互相抵触。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的风险，及早治疗。记者李依晨报道。
4: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盟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应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
5: 糖尿病病人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测，如果超过125，这时候代表他有更高的心血管将来发生的风险，所以我们就有必要转介做更进一步的心血管的检查，包括心脏超音波，一旦确诊 stage B 之后，及时援引 SGO。

0: 脊柱或者其他像 GLP-1 RUXFERK 这些有实证的治疗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现在的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则指出，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 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 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患者中的处方涵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罹患脑癌中的癌王胶质母细胞瘤不再等同宣告死亡，长庚医疗团队开发聚焦超音波，在不开刀的状况下打开血脑屏障，助攻化疗标靶药物进入脑内，患者的存活率有望提升 1.5 倍。记者尤如淳报道。
3: 台湾平均每年有近700个脑癌患者，如果罹患的是恶性度最高的胶质母细胞瘤，即便经过手术化放疗，仍有半数的患者半年内复发，平均只能活14到16个月。林口长庚医院脑神经外科教授魏国珍说，难治的原因在于脑部为了防止外来有毒物质，所以内皮细胞有2层以上的结构，但这也阻碍化疗标靶药物进入。研究团队运用聚焦超音波，有望打开常年难以突破的血脑屏障。
4: 所以我们就利用聚焦超音波在局部的地方做一些治疗，让它的内皮细胞经过物理的效应能够打得比较松散，所以在局部的地方，在我们治疗之后的几小时当中，它的通透性就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这时候身体里面的药物就能够利用这个时间到脑部里面去，那在重复的再去做治疗的时候，可能可以在整个治疗疗程当中让病人能的肿瘤的地方能够接受到药物的治疗。
3: 长庚表示，这项研究已经完成第二期临床试验，证实兼具安全性、有效性。复发性胶质母细胞瘤患者存活期比传统治疗多出了 1.5 倍。打开血脑屏障后，癌细胞 DNA 碎片流入血管，更有助于早期预警。2027年有望取得临床许可。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新北市淡江大桥通车后的首个上班尖峰时间，车况大致平顺，也达到疏解关渡大桥的量能。市府表示将努力让交通安全顺畅，也让民众更方便通行。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淡水以及八里居民引颈期盼的淡江大桥正式通车，象征淡水还有八里交通迈入新纪元，也大幅缩短两地往返时间。根据交通局及时监测通车后交通状况，通车首日淡水中正路还有沙仑路口在通车后前2个小时车流较为集中，推估上桥交通量最高一个小时超过1600辆次，约为原先规划预计的2倍以上，后续车流仍持续增增减减。八里端临港大道还有忠孝路口，因为车辆集中汇入忠孝路，让车流一度回堵到博物馆路。市长侯友宜说，
5: 交通的警力以及指导的实相跟耗制里面，我们不断地去做好调整，虽然刚开始有点稍混乱，但是大致都非常的平顺，达到我们预期要疏解关渡大桥的量能。
1: 此外，仍有部分大型货车驾驶未注意桥头告示以及相关进行规定，误闯桥面管制路段，共取缔12件违规案件。警方强调，大货车如果行驶管制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0条，可以处新台币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中立火车站附近的7楼持9瓶及空气枪攻击一名女高中生，并压制意图性侵。二审审酌他光天化日犯案恶劣至极，依加重强制性交未遂重判6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曾因窃盗案入狱服刑的曾姓男子，4年前在桃园中立火车站看见一名年仅15岁的女高中生独自坐在7楼椅子上，不仅上前用9瓶挥打女学生，以手勒住被害人脖子，还以手脚压制女学生后持空气枪强逼女学生发生关系。女学生不从，奋力抵抗，双方爆发激烈拉扯，女学生的上衣几乎被扯落，随后趁机脱逃，才没让男子性侵得逞。事后检警巡线将男子逮获，并依法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只坦承持9瓶攻击，否认意图性侵，但法院仍依加重强制性交未遂罪重判6年4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主张自己体型较为瘦小，而且髋关节坏死，根本无法用手脚压制女学生。不过高院根据相关事证不采信辩词，审酌男子光天化日在火车站前持空气枪

0: 犯案，要不是女子奋力抵抗及路人报警，极可能得逞。犯案情节恶劣至极，犯后辩词荒诞，毫无悔意，判刑6年2个月。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再度入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三民区凌晨有一台小客车自撞分隔岛，驾驶疑似在撞车之后将一袋不明的物品藏在路旁的骑楼，警方当场查获3种二级毒品，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43岁林姓男子凌晨2点多开着小客车，沿着高雄市三民区民族一路南下，行经民族一路543巷口时，不慎自撞分隔岛。男子头部晕眩，没有明显外伤，表示无需就医。高雄市警局3民2分局顶金所副所长林俊伟说：“
3: 警方获报到场处理时，经民众告知，林男稍早于车内将一袋不明物品藏于路旁大楼骑楼下。”随即上前查看，并于袋中发现疑似毒品等证物，经调阅监视器确认为林男所有。依规定查扣袋中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9包，第二级毒品依托米纸烟弹3颗及第二级毒品大麻3包。
2: 驾驶酒测值为零，不过唾液快筛检测有毒品反应，显示他是用毒品后驾车。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案办理。警方初步研判林姓男子驾驶车辆未注意车前状况，而且有毒驾情形，依道交条例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扣缴牌照2年及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详细照应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防诈宣导团前进屏东县日照运动会，提醒现场长辈们，诈骗话术千变万化，千万不要被骗。记者宋林报道。
4: 为了要给长辈们上演一场别开生面的试诈宣导演出，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员警挖空心思，邀请长辈们粉墨登场，有的戴上趣味标语头饰，有的手拿自制道具，高声呼吁要小心假退税通知、假投资、假亲友借钱、猜猜我是谁以及假中奖通知等长辈常遭受的诈骗手法。希望透过长辈提醒长辈的亲切方式，用最有温度的宣导，让防诈宣导更贴近民众生活，也更容易被接受。记住，
5: 防诈不能只靠警方单打独斗，更需要全民一起加入试诈行列。而长辈们活力满满、可爱逗趣的宣导方式，不仅成功吸引目光，更展现活到老、学到老、防诈也要顾到老的精神。
4: 屏东县长周春米提醒大家，诈骗话术千变万化，有问题保持冷静、查证，并且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查询。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台南市技职博览会5月21到23号在昆山科技大学体育馆举行，邀请家长把握时间陪同孩子参与这场盛会。记者魏金妮报道。
6: 专业体系是孩子未来发展跟国家产业进步的重要基石。2026台南市技职博览会5月21号到23号展开。市长黄伟哲鼓励家长跟师生透过参与博览会，多方掌握多元发展趋势。期盼大众打破传统框架，给予技职人才更多支持，共同推动技职专业教育发展。
7: 期待我们各位好朋友，家长也好，同学也好，老师也好，都能够对技职教育的发展有正确的认识跟投入。那期待各位好朋友来看看我们的技职博览会，就知道我们技职教育的发展有多好。事实上，未来的社会啊发展有多需要，期待各位好朋友一定要来看看。2026台南市技职博览会，
6: 教育局表示，技职博览会今年迈入第12年，规模更胜以往，共邀请35个公部门、产业还有技职院校设置将近80个摊位。博览会以国中技艺教育16大职群为核心，学生可以透过闯关卡进行互动任务，并兑换精美礼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锋面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阴天，28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 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

到三十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一号北上 356.6 公里南子前，先前在中外线的铁链跟钩子已经没有看见。继续往北 355.6 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板子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357公里关庙交流道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0.4 公里淡江大桥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的201公里过了方院内线车道有木头。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0: 天天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3问候所有金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交流道这一带啊，指标是在 355.6 公里，看到有一块板子出现在最外线，感谢我们热心的驾驶，请利用国道一号北上来到南子交流道这一带，要小心避开最外线车道，指标大约是在 355.6 公里，那里有一块板子呢在外线车道上面，提高警觉，小心避开了啊。那至于在国

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关庙交流道，直标是在357公里，中线还有内线都有好多好多大大小小的轮胎皮出现在南下接近关庙的国道三号。

这是来自韩国一个团体叫做 Heart to Heart 所带来的歌曲 Focus 1.07 分哈、啊。韩团这个平均他们出道年龄只有18岁，八个人的女子团体啊，被韩国网络形容是全员高颜值的完颜团哈、啊。那这是他们这个团名叫做 Heart to Heart 心连心，就是有一点代表成员们他们透过团体自身一种神秘唯美的音乐啊、希望能够连接全球粉丝的心，来共同建构一个更广阔的我们。这是来自韩国团体 Heart to Hearts 所带来的 Focus。 在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汇进国史的匝道，哇，请小心哦，有一只大乌龟哦，大太阳底下非常辛苦的，它出现在外线车道，不晓得怎么来的哈。在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汇进国十，也就是在辅助车道的最外线，请小心。

这是来自莫文蔚所带来的歌曲《24小时》。最近的天气变化可能不止24小时哦，因为封面南下，由北而南，各地呢会转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还要留意瞬间强降雨。在16号到18号呢，会转为午后雷阵雨。19号开始呢，整个大气就会趋于稳定，白天呢就跟夏天没有两样哦。啊，气象专家呢特别提醒大家，今明两天因为梅雨季的第三波封面逐渐南下，所以从北部、东半部跟中部都会先后转为有局部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啊。那各地的温度都会变得比较凉一点点，但是呢，好像南部地区感觉不到。好，好，在这两天，如果要南来北往的朋友，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因为封面带来的影响。天气是不大稳定的哈，尤其是要到北部东半部地区特别留心注意了。1点过13分，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节目现场陪伴大家。这是来自林俊杰跟阿信所共同带来的歌曲《黑暗骑士》。

7:18，你的午餐应该吃了吧？更不要提早餐了哈。那有很多的人在每一天的早餐，可能都是在早餐店买了之后，或者是在便利商店买了之后呢，带到上班上学地方把这个早餐给吃完。你知道吗？因为台湾跟日本的文化交流很频繁哈，也就是说，两国之间的民众呢，很喜欢到对方的国度呢去旅游，然后呢也去探访了不同的生活习惯跟饮食文化，所以呢在网络当中呢都经常会是一些热门的讨论话题。那就有一位啊，很多次来台湾旅游的日本网友说，他注意到了一点啊，台湾人不太会在早餐店吃完食物，而是直接把餐点啊外带到学校或公司。对于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呢，他感到非常的好奇。那这个文章一po出来呢，意外钓到了很多的台湾网友来解释啊，整个内容呢吸引了超过130万人次来浏览啊。那这个很多人他说这个日本网友他说了，他突然想到一件事啊，就在台湾大家不是会先去早餐店吃早餐再去上班或上学吗？为什么台湾人会有那么多时间呢？好，这个贴文一出来，很多的网友就在

0: 下面留言，这跟台湾人刻在 DNA 里面那个假崩轰对多的习性是有关的哈。他们觉得吃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还有呢，在上班刚开始的时候吃早餐，好像是很多公司的默契，那也可能是我们的老板都很好哈，所以呢，他会允许员工呢带着早餐，到公司呢来把这个早餐给吃完。或者是大家对于吃这件事情本来就比较宽容，还有在学校的第一堂课班会期间，大家呢都还在吃早餐，连班导好像也是。那台湾人打招呼除了说早安你好，还经常会讲对，就是吃饱未。好，由此可见我们把这个吃饭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我们台湾的独有的一个风情哈，也是我们在问候人家经常会让这个国外的民众有点没有办法划到重点哈。再来呢，也有人搬出了台日文化的差异来做分析，主要是因为外食便宜，日本的外食太贵了。还有呢，台湾通勤时间比日本短啊，毕竟土地比较小嘛啊。那有些日本的通勤族可能就有很多时间要花在搭乘交通工具上面。那再来就是在台湾呢，家里面会做早餐，花上的时间跟金钱可能更多哈。那与其说是台湾人时间比较多，不如说是我们很聪明的把便利性融入在日常生活里面。那也有人说这大概是台湾悠闲生活步调的一部分嘛，就算气到想骂人也得先把饭给吃完，这是台湾民众的一些分析跟回想。那当然这个民众呢，他贴文之后直呼这个假崩轰对的这个价值观真的很棒，他觉得很羡慕台湾人，也认为呢人确实需要吃饱饭才能够好好做事情。这个贴文的人他也坦言说自己是那种总是到最后一刻才急急忙忙要出门赶通勤的人。那因此呢，不管是在家里面吃早餐，或者是跑到这个超商去买速食的时间总是不太够，也很羡慕台湾人能够有包容别人带早餐到学校或者是公司来吃的一个社会文化。所以如果你也是很幸福的有这样的一个老板，当他看到你在吃早餐的时候呢，本来有事情要交代你去办理，也会跟你说一声啊，先把食物吃完再说。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好老板，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卡顾拉拉怕病做康溃哈。一点过22分，
1: 哎，我们6月要不要去垦丁走走啊？
2: 当然好啊，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小心，因为六月正好是紫斑蝶迁徙的季节哦。
1: 我知道，尤其在行经台26线南湾段以及平200线道等路段，一定放慢车速。
2: 垦丁国家公园调查发现啊，南湾路段的紫斑蝶主要是来自核三厂。为了减少紫斑蝶路杀的风险，垦管处也跟核三厂合作，在核三厂与台26线交接处架设蝴蝶防护网，还签署了紫斑蝶保育合作备忘录呢。
1: 我还听说垦管处常年推动生态旅游与解说，包括在满洲、社顶、九鹏、港口等地，有很多人都投入解说员的行列，而社顶部落更发展出彩蝶缤纷漫游型的生态游程，带领游客一起守护蝴蝶生态。
3: 垦丁国家公园的紫斑蝶保育运动正悄悄改变地方与自然的关系，透过跨机关协力的生态保育模式，除了保护生物多样性，也是保存在地的文化记忆。呼吁驾驶朋友在六月紫斑蝶迁徙的高峰期，务必要放慢车速，共同守护这群天空中的旅人。以上广告由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用舍路段。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疾管署公布今年秋冬流感疫苗采购结果，今年共采购705万剂，分别由国光等5家厂商得标，并首度将加强型疫苗纳入公费，共采购20万剂，成为亚洲第一个宣布提供公费加强型疫苗的国家。记者尤柔纯报道。
2: 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创新高，比去年增加了 3.5 万剂，更首度采购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将优先提供给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成为亚洲首例提供公费加强型疫苗的国家。
3: 那我们今年呢，总共采购了705万剂的一个流感的一个疫苗。那这705万剂的一个流感疫苗里面呢，其中标准型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685万剂，那免疫加强型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20万剂，那跟去年比较起来呢，那今年呢比去年多增加了一个 3.5 万剂的一个疫苗。
2: 疾管署表示，今年标准型流感疫苗有5家厂商得标，依数量的多寡分别为国光、GSK、赛诺菲、台湾东洋、高端，加强型疫苗则是由台湾东洋还有高端得标。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云林杀气队联手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破获以小蜜蜂外送的方式放售毒品的犯罪集团，逮捕2名主嫌，并查扣大量毒品与贩毒工具。记者施兴凯报道。
4: 陈姓与张姓主嫌为了规避警方查缉，将车辆化为贩毒小蜜蜂，标榜24小时随叫随送的外送模式，两人轮替流窜于嘉义地区贩售毒品。由于嘉义地点与行踪飘忽不定，增加搜证及查缉难度，经专案人员长期跟监搜证后，实施攻坚，于现场查扣大量毒品与贩毒工具。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5: 本案陈姓与张姓主嫌同事贩毒，经专案人员申请搜索票实施攻坚，共计查获第三级毒品 Ketamine 28包、卡西酮毒品63包、电子磅秤、研磨机及贩毒所得等证物。
4: 全案经嘉义地检署侦查终结，已经依法提起公诉。海巡署表示，将对各类毒品案件秉持零容忍原则，严正执法。记者施兴凯云林报道。
1: 苗栗县政府推动文化艺术扎根计划，今年将招募40名学员培训，课程以泰雅族和赛夏族文化为核心，邀请青年朋友踊跃报名，共同为族群文化的传承尽一份心力。记者陈怡玲报道。
6: 苗栗县政府自去年起成立原住民族及多元族群文化艺术舞蹈团，透过公开招募遴选县内具潜力的族群人才，今年预计甄选40名新血加入，提供免费培训课程，内容涵盖肢体开发、节奏训练与舞马编排，即日起开放报名，额满为止。县长钟东锦说，
7: 那当然我们今天主要的是推动我们苗栗县所有的泰雅族跟赛夏族的文化，那当然我们会请老师编舞，我们希望培育我们的青年，他爱好自己的文化，然后喜欢跳舞。那平常我们有节庆啊，甚至县府有一些活动，我们会让这些舞蹈团这个优先来表演啊，让大家欣赏。
6: 钟东锦县长表示，苗栗县是多元族群融合的社会，文化底蕴深厚，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参与。培训结束后，将优先安排在县府大型活动或重要节庆演出，并将于今年10月办理大型成果展演活动。金广记者陈怡林苗栗报道。
1: 太平洋岛国诺鲁议会宣布将举行全国公投，也拟将国名变更为瑙埃罗。诺鲁的本土语言是瑙埃罗语，全国约10000名居民中绝大多数都使用这种语言。诺鲁政府在声明中解释，诺鲁这个名称的出现是因为外来者的口音无法正确发出瑙埃罗的音，这项改变并非出于国民的选择，而是为了方便外人。声明指出，更名的影响将遍及全国各层面，从重新命名国家航空和船只，到国际场合的官方身份。

0: 分辨识等。
1: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锋面影响，台湾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中部地区阴天，28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2: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3: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2: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3: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2: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3: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找工作选警广，
4: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这是来自日本歌手滇原敬之所带来的《望着你起的夜空》。好，外面呢非常的炎热啊，用想象一下这个满天星斗，微风徐徐，有夜空可以欣赏的时候，不晓得您的这个体感会不会稍微舒适一点。如果是长时间要在户外劳动的朋友，请您一定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哈，适时的到阴凉的地方来帮自己降降温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呢，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山二路跟新田路交汇的路口是有事故的。另外呢，在高雄的前进区中华三路跟民生二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准备通过路口，包括了中华三路、民生二路口，还有中山二路跟新田路交汇地方，都请小心哦。交通事故的状况等待处理当中。下午的1:44，这是来自 EPIS 蟑螂合唱团所带来的歌曲《忘了我是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Z Bag。
2: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先前有人通报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汇进国史的辅助车道外侧呢，看到有一只大乌龟。不过呢，公务端伙伴到达现场并没有发现，可以安心的来通过了。

这是来自魏佳莹所带来的歌曲怎么办。好，高雄市的小港区请注意哦，在高峰路35号前面传出有事故发生，在小港的朋友正准备要利用高峰路，请您小心，就在高峰路35号前面有车祸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人员跟您自己的安全，小心通过了。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角落。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汐止系统，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速缓，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84线西向9.9公里雪甲前掉落的塑胶袋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3: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4: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0: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抢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来自大嘴巴这个团体所带来的歌曲，叫做《永远在身边》。2:09，我们的声音也在你身边。这里是金广高雄分台 FM93.1，天天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啊。在每周一到周五都会在下午的1点到4点跟您共度3个小时午后时光。高雄的小港区目前在高凤路35号前面，也就是在高凤路靠近松兴路这一带有事故发生啊，正在等待处理，请您通过的时候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务必务必小心注意咯。来自5566所带来的爱情漫游。

前在台八八往西方向啊，往东，往东的台八八从凤山往大寮沿线车流量大哦，哈，准备要利用台八八，从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汇进来之后，大概从凤山开始就会感受到塞车的压力，一路往大寮沿线的车流量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至于在国道十号西行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目前同样也是车多车速缓慢，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驾驶呢，请您多加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要保持好跟车距离，小心的来通过车多拥塞的路段。两点过十三分，这是来自 Tank 还有 Selina 所共同带来的歌曲《独唱情歌》。有路况请通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感谢大家了哈。

0: 目前在台爸爸为什么在东向的凤山往大寮会这么多不好走呢？主要是因为东向在过了凤山往大寮的路段有移动性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哦，会占用到路肩跟外侧车道，所以导致呢东向的凤山往大寮车行速度会变慢哈，请朋友们多加留心注意咯。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赖慧如。面对感情上的挫败，要学会诚心祝福并且放手，如果真的遇到折磨与伤害的对待，也不该妥协，警察跟113保护专线会是你永远的靠山，让我们陪你走过每一段路程，一起蜕变重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庆东。投资一定有风险，那些声称稳赚不赔高回报的投资建议100%是诈骗，切勿轻信网友，也不要将资金投入不明的投资网站。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3, 2, 1，警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

0: 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2: 答错。
0: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2: 没错，
0: 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2: 恭喜，答错。
3: 我嘞，
0: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2: 恭喜答对。
0: 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21，目前在台南归仁区的高铁二路跟高铁大道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啊，准备要通过的朋友请注意喽。

往东，现在呢原本在凤山到大寮之间的移动工程已经跨越了大寮齁，从大寮往大发移动性工程持续在推进当中。那么在东向的台八八从凤山要往大寮依然车多。此外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有车多排队的状况。至于在国道1号南下，朋友们反映说在麻豆站被跑到295-296 公里附近路段，中外线车道有大铁片哦，请您一定要小心的避开来。这是来自鲁鲁黄鲁子英所带来的歌曲，稍后准备2:30收听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咯。

知道吗？算了，你一定不知道。就是啊，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都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0: 男子遇到高雄市警方的盘查，假冒身份被识破，竟然趁隙拔腿狂奔，警方驾车前后包夹，成功拦截。原来他被判刑12年6个月，通缉在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自强路派出所巡逻员警在新兴区六合二路和南台路口盘查一名可疑男子，男子企图以假身份蒙混过关被识破，准备带回派出所进一步查证时，男子当场拔腿狂奔，员警随即驾车追赶。警方追逐约100多公尺，顺利在自强二路和中山横路口将他拦截，带返派出所查证身份。经深入调查，55岁许姓男子因为毒品和妨害秩序罪嫌遭判刑，共执行12年6个月，遭高雄和桥头地检通缉在逃，警方依法将他逮捕归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随着报税季的到来，相关的诈骗案件也悄然升温。屏东警察分局副分局长黄飞文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常锁定民众期待领钱的心理，诱使民众仓促的操作 ATM 或者是提供个资，一定要多加留意来防范。记者宋玲的报道。
2: 五月是报税的月份，很多民众已经报完税，等待退税中。这时如果接获了退税通知，务必要小心，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集团找上门。如果再搭配冒充国税局或者银行的权威话术，再以期限将至制造急迫感，很有可能民众就会去 ATM 操作或者提供个资。屏东分局副分局长黄飞文说：“
3: 例如说退税期间快到了啊，要求立刻操作 ATM。”或者是提供资料，那民众来不及思考就照做，反而是把钱的转出去了。
2: 黄飞文请大家牢记三不原则：不操作 ATM， 不提供账户以及验证码，不点击不明连结。如果有任何疑问，一定要立刻挂断电话并拨打165专线查证。如果不慎受骗，也要保留通联记录、简讯跟转账的资料，第一时间联系165止付并且报案，把握拦阻的黄金时机。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高雄市一间幼儿园遭曝疑似不当管教幼童，高市府教育局获报后立即介入调查，除了先行保存监视器的画面，也将幼保转介医疗中心验伤，若查验属实，涉案的教保人员最重可遭到终身禁教，并开罚最高60万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教育局5月10号接获通报后，隔天立即派员前往幼儿园调查，并依法保存相关的监视器影像，后续预计在15号召开审查会议，成立专案调查小组，进一步的厘清案情。另外，为了保障幼儿的权益，教育局也同步将案件转介，由跨专科医疗团队协助幼童验伤与评估，提供社政及司法单位后续调查参考。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欧素文说：“
4: 那本案若查证属实，却有对幼儿的身心虐待、不当等行为，将依照幼儿照顾及教育法的规定，涉案人会面临最高新台币60万的罚锾，并可处以解聘，最重可处1到4年终身不得进入教保服务机构任职。”
0: 教育局强调，对任何不当对待幼儿的行为，是否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至于涉案的幼儿园，也将会视情节轻重，依法处以减招、停招、停办，甚至是废止设立许可。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的影响，台湾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东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零星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北部地区21到29度，中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7: 原来是
6: 2026高

0: 雄春天艺术节，但愿人长久，邓丽君经典回声音乐会要带领大家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重新找回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感动。
1: 6月6号晚上7点半，但愿人长久经典回声音乐会特别邀请高雄市交响乐团，用最细腻的编制重新诠释多首邓丽君的经典之作，感受那最纯粹最优雅的年代。
2: 音乐会更集结了金曲歌后彭佳慧、曹雅文、林凡以及周蕙四位顶尖金嗓，将交错演绎《我只在乎你》《甜蜜蜜》等多首传奇经典。
0: 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复刻，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世代的对话。当交响乐的厚度遇上当代的金嗓，那些陪伴我们走过人生起伏的旋律，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的顶级音场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
1: 6月6号晚上7点半，不论是想带父母重温那段优雅的岁月，还是想亲自感受传奇的张力，这场盛会都不容错过。
2: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无论世界如何改变，它的声音始终在那里，疗愈着每一颗心。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1: 哎，你们知道这个好康活动吗？听说只要来屏东精选店家用餐，就能抽电锅，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马克杯耶！
3: 我有发了哟，那是5月16、17在竹田火车站前面的竹田渡雾驿登场的2026屏东好客米食节啦。
0: 没错，这次屏东县政府特别串联了高树、长治、万峦、竹田等6堆8乡镇的10大米食名店，要把屏东巷弄里的绝活美食一次搜集。
1: 听起来也太诱人了吧！而且活动规则超简单，只要任选3家合作名店进行用餐，完成几点就能参加抽奖。最大奖是10人份的大同电锅，只有3台哟。
3: 5月16、17，记得带着几点卡到活动会场投递，前100名还能兑换限量马克杯。现场还有特色市集跟4大米食手作 DIY 体验，包含新丁版、粉果冰、客家糍粑以及面帕版手卷哦。
0: 不论是经典板条还是创新风味米食，在屏东吃的每一口都能吃出暖心的人情味。活动详情快上网搜寻屏东好客米食节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金沙广播电台
1: 2:39，欢迎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目前台88东向在大寮往大发，因为有移动性工程在进行当中啊，他们是占用了路肩跟外侧，所以导致了台88东向的凤山往大寮沿线的车行速度会受到影响。而此刻的台88东向大寮出口也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啊，准备要通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务必小心哈。有任何状况随时帮警广来补充更新更正。我们的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咯。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4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啊，请交控中心的刘彦平帮我们来整理最新的路况。彦平您好，午安，麻烦喽，谢谢。
2: 杨经理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四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0.5到261.3，也就是民雄要到嘉义之前的路段，外侧有排水设施的工程正在进行。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8.8，也就是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内侧是在进行地盘改良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北

上的松寮隧道外侧是在进一样是在进行地盘改良的施工，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记得要注意现场施工的施工标志以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的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之间，以及国道十号东向的警戒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的路况大致上都算是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利用。最后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将在5月16跟5月17，也就是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与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的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在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5月16跟5月17，国道一号将在5月16以及5月17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的地方是国道1号与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这是来自很会飙高音的李佳维，他所翻唱的《天后》2:51提到飙高音，怎么可以没有他呢？来自林志炫的歌曲《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有路况通报警广哦，0800-000-1023，谢谢大家了。

在目前高雄市的三民区大昌二路呢，来到跟义华路交汇的地方是有事故在等待处理的啊。台南市东区的林森路一段跟崇善路的交汇路口也有事故发生，请在台南的朋友要通过东区的林森路一段跟崇善路交汇路口之前多加留心注意啊，有事故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继续飙下去，这是来自动力火车跟911的探笑脸。

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莫瑞。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是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52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木头，往前2公里的中线有铁制品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57.6公里在内坜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车道，北上三重到内湖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发生自小客车和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也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林雅群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海拔30公尺的嘉义车站是阿里山线的起点站，小火车停靠的地方就在台铁嘉义站第一月台的另一边，大火车和小火车共用月台的奇景，是超过100年历史的经典画面。不过，在台铁高架化之后，只剩下阿里山小火车继续使用这座古迹车站。阿里山林业铁路，感谢您的搭乘，记得要再来玩哦。
1: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业铁路及文化资产管理处推出全新列车原创导览音乐，携手嘉义在地乐团、嘉颂重奏团及铁路沿线国小学童，以纯真乐音诠释铁道文化与山林故事，为阿里山林铁旅程注入崭新的心灵体验。
3: 海拔127公尺的竹崎车站是阿里山林铁平地段与山地段的分界，上山列车过了竹崎，正式展开登山旅程，下山列车过了竹崎，则是踏上平原地带的归途。木造的竹崎车站小巧可爱，是嘉义限定古迹，车站里面还有三角线、加煤台与地磅站等等设施。
1: 以音乐为笔，为山林谱曲。本次音乐计划核心作品2421嘉颂回声，由嘉颂重奏团自筹经费，历时1年创作完成。其中2421象征阿里山林铁自嘉义站海拔30公尺，一路攀升到终点柱山站2451公尺的海拔落差，沿途林相与气候的地变，更转化为音符跃动的节奏与层次。作品以管乐与弦乐交织铺陈，将窗外流动的森林景致与列车节奏转化为乐章与会，使车厢宛如

移动的音乐厅。作品除了在嘉义首演外，也受邀赴德国演出，获得热烈回响。这次林铁吉文资处携手嘉颂重奏团，进一步将原创乐曲转化为列车声景导览，让音乐真正走入

0: 下的音乐家们，我们学到了很谦卑的态度，在学，在认识阿里山铁道，各式各样的阿里山相关的百工百业，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我们还有摄影团队，我们制作出来的内容，它很多是 Google 上面查不到的。那些人的故事，那些生活的那些样貌，所以我虽然很谦卑的感觉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谦卑，但是在能够为国家的文化资产中尽一份力，把阿里山的东西，先不说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光是让台湾看到台湾，我就觉得很骄傲。
1: 为山画导览的情感温度，林铁及文资处特别邀请铁路沿线的林森、鹿满、桃园、十字及乡林等五所国小学童参与导览录制，由孩子们亲自介绍家乡的铁道故事，以纯真自然的声音传递最真挚的土地情感。林铁及文资处处长王昭宝表示，孩子的声音让旅客与山林的距离更加贴近，也让导览不再只是文字朗读，而是一场温柔的陪伴，透过音乐串联铁道文化与地方教育资源，展现在地共创精神，使阿里山林铁不仅是一条交通路线，更是承载地方故事与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
2: 阿里山林铁其实它很珍贵的，有很多元素，它就是一条登山铁道，那像全世界这样从30公尺登山到25、1公尺，这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条铁路的宝贵在这里，而且呢，我们保存了什么？我们保存了蒸汽火车，百年的这血蒸汽火车，这个火车头现在还在运行，这个是非常珍贵的。然后沿线的每一站，其实刚刚讲的每一站都有特色，所以真的很难去说哪一个特点，但是每一个特色都，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大家把它串在一起。
1: 全新导览音乐亮相，不仅是服务品质的提升，更象征林铁导览形式的创新转型。当列车穿梭于云雾森林之间，旅客将沉浸在音符流转中，感受百年铁道的历史脉动与生命力。这场从铁道延伸到音乐进行与定期列车播放，诚挚邀请每一位旅人放慢脚步，静心聆听，以崭新的感官视角再次体验这条世界级登山铁路的深厚底蕴。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3:09，欢迎在新闻之后回到天天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啊。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指标是在350公里的地方啊。国一往北350已经非常靠近冈山出口了，在路中央呢出现了一个铁制品哦，非常危险，请您小心。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男子，也请您要留意啊，在352到 353.5 公里，包括了中线跟外线呢，说是有木头啊散落在车道当中，请您小心。南下的国道3号靠近南州出口之前，在 422.6 公里，两线车道之间呢有轮胎皮啊，利用国道3号往南，请您在靠近南州出口要小心哦， 422.6 在两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台61线就是西滨快速道路了，北上在 238.1 公里，这是来到了四湖交流道附近，在中内外车道都有轮胎皮，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麻烦您要提高警觉咯。那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发现有状况是会影响到行车安全跟车流顺畅的，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在德仁路跟桂华街口，还有在小港的水秀路跟凤阳街交汇地方，还有另外在高雄大寮区利用凤平

二路，在要接往高屏大桥的地方，都有事故发生，持续的等待处理当中。朋友们在通过这个路段哈，这几个路段在留心注意啊，有这个事故的状况在等待处理当中。3:11喽。外岁改基武力，这是来自许富凯所带来的歌曲。有路况通报情况，0800-00012。

人世界，啊，清香搁甘甜，一张眠床，一张我，一张你，啊，一世人就安尼

0: 到，人生到，缘分也加加，
1: 新郎足紧做老爸，
0: 缘分也关关，
1: 子孙做状元。

0: 我的世界只有你。
1: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因为很喜庆哈，当中呢有一些口白都是那个在嫁娶的当中会讲的所谓的后天阿威哈，后威那里面有一个烟婚压关关，那个烟婚哈，就是铅粉，铅的台语叫做烟，那铅粉呢就是烟婚，跟那个缘分的烟婚哈。这个音很类似，所以呢在那个嫁娶的过程当中啊，公后为的这个媒人婆啊，或者是后面郎，他们可能就会拿那个铅粉好到处去这个做一个手势等等之类的哈、啊。这一些应该很快的就已经失传了。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沾染喜气是一个非常有兴趣的人，可能可以来学习一下哈、啊。没有

人说媒人婆一定要是那个年纪很大的，搞不好从20多岁开始训练，正当这个年轻的时候来成为一个新世代的媒人婆，感觉呢也很不错哈。3点过16分，目前在台一线啊，不是台啊，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过后，352到353.5，中间跟外侧都有木头散落哈。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在靠近冈山出口之前的350公里，路中央有铁制品。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南州出口，在南下的422.6车道之间，就是在南州出口之前只有2线车道啊，在内外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也要麻烦您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哈。高雄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跟沿海四路交汇路口有货柜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啊，现在这起车祸占用了内线车道，非常不好走，赶快做好改道的规划。千万不

这是来自王洪恩所带来的歌曲《好好呼吸》，时间是下午的3:21。这里是景广高速。

0: 东分台 FM93.1 天天931，我是杨静。
1: 快快快去做事。
2: 做什么事啊？
1: 做好事啊。

0: 今天要谢谢做好事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内分局湖内派出所的员警林巧田。日前呢，这个在湖内派出所啊，上演了一场温馨的警察驻拍初体验。当时呢，警员林巧田是在派出所里面担服备勤的勤务。那有一位越南籍移工呢，有点焦虑的走进了派出所，满脸无助的用声色的语言哈、跟警方来求救，有点比手画脚的这里打破了值班台的宁静。那经过这个林巧田警员呢细心的引导跟努力的沟通，才了解啊，其实来的是有三位的移工，他们为了要报考驾照，那相约前往派出所隔壁的证件快照机要来拍摄大头照，但是因为呢这个操作界面完全都是中文，三个人进到这个快照机里面像走入迷宫，因为不晓得怎么操作，在机器里面手忙脚乱啊，看不懂荧幕上的选项，那不慎呢误选了错误的照片模式，头下的100元钞票呢瞬间化为乌有啊，那他们眼看这个钱呢被机器给没收了啊，却拍到了这个合用的照片，完全没有办法派上用场。那三个人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情急之下想起隔壁就是派出所嘛，就是台湾民众的守护神，赶快登门去拜托。那知道之后呢，这个林姓员警啊，林巧田来了解了来龙去脉，就放下了手边的工作，陪着三位越南籍的民众返回到隔壁的快照机亭。那为了确保能够一举成功嘛，这个林巧田呢就化身为专属的服务人员，一步一步的把中文字幕翻译给他们听，从调整坐姿对齐双眼的基准线，到最后按下快门的关键那一刻，全程的悉心指导。在狭窄的快照亭里面呢，他很耐心的陪着三个人来挑选照片，直到他们露出满意的笑容，点选确认来列印。那看着手里面呢，最终啊拿到这个裁切完美的证件照，他们本来这个紧皱的眉头呢，终于舒展开来了啊。那这三位越南移工表示呢，在这个他乡异国遇到困难，能够得到台湾警察这么热心的一个协助，让他们倍感温馨，而像是及时雨一样，不但帮他们省下了冤枉钱，更让他们对于警察的热心跟专业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这个警察工作除了维护治安之外，为民服务呢也是展现社会关怀的重要一环。那这个林巧田警员呢能够以同理心来协助外籍人士解决原本是生活当中的小事，对他们来讲当下呢就是一件大事情，这也充分的展现了台湾浓厚的人情味，更建立了正面的国际友谊，让越南的人民可以知道台湾的远景跟台湾民众都是非常热情的。我们也再次谢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内分局湖内派出所的警员林巧田，谢谢你哦。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彭佳慧。鼓励和肯定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强心针。好老师有师铎奖，好歌手有金曲奖，好演员有金马奖，好警察呢，当然不能少了好事传千里。你就是最好的评审。我是你的好朋友彭佳慧。

从金福路往中安路沿线的车流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哦，准备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请注意哦。前镇的中山四路在往北方向，目前从金福路往中安路沿线车多车速缓慢。

0: 景广新闻。
1: 因汛期及台风季的来临，台湾港务公司、花莲港务分公司提前完成各项的防汛准备，全面提升港区的防灾以及应变能力。杨欣的报道。
2: 考量去年0403花莲强震后山区地质松动，台风豪雨恐夹带大量漂流木入港，影响航道与船舶安全。花莲港务分公司港务长林清富表示，今年已经将港池漂流木打捞船只由原本的2艘增至7艘，强化清除效率。发生灾害时会及时启动漂流木打捞机制，维持花莲商港及渔港共用航道的畅通。
3: 因应汛期及台风季节将至，台湾港务公司花莲分公司提前加强各项准备作业，除提升打捞漂流木

0: 作业能量提升，以强化清除效率外，也在四月中旬执行港区周边大路及大排清淤及路树修整等防汛措施，全面提升港区防灾与应变能力，确保港口运作安全与船只航行顺畅。
1: 另外，因应全球港口数位转型趋势以及高雄港每年约1400万人次进出需求，高雄港务分公司推动边境智慧化管理，今年完成中岛上港区人员进出管制设备升级工程，改善粉尘干扰辨识问题，强化自动化门哨运作韧性以及港区管理效能。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经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呼吁糖尿病的患者应该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的风险。李怡晨的报道。
3: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蒙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应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
4: 糖尿病病人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测，如果超过125，这时候代表他有更高的心血管将来发生的风险，所以我们就有必要转介做更进一步的心血管的检查，包括心脏超音波。一旦确诊 stage B 之后，及时援引 SGLT2 或者其他像 GLP-1 RUTBARK 这些有实证的治疗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现在的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3: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则指出，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 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 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患者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本周末即将迎来国中教育会考，为了减轻家长的接送压力，台中市政府持续推动国中会考专车服务，协助考生能够安心往返考场。陈云涵的报道。
5: 市府指出，今年共有数十间学校申请专车服务，预计出动300多车次，接送超过6000名考生。考量近年租车成本提升，今年也特别提高专车补助金额，协助学校顺利调度车辆，提供学生安全舒适的接送服务，同时减少家长奔波辛劳，并维持考场周边交通顺畅与秩序。市长卢秀燕说：“
6: 台中市呢，跟南投，我们是中投区。”我们的考生人数大概有28000多人，我们是全国第二大的考区。那么为了要减少孩子们为了交通去烦恼，同时呢，也为了让孩子们安心应试，所以台中市呢，有一个全国首办啊，国中会考专车的服务，非常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哈。它还有个好处啊，就是我们减少车子很多同时涌到考场去。还有一个哈，孩子们一起坐专车到会场去的话，互相可以关心，心里互相有支撑。
5: 市府也呼吁民众，会考期间行经考场周边时，务必减速慢行，避免喧哗及鸣按喇叭，并配合现场交通引导措施，共同为考生打造安静友善的应试环境。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中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外，其他地区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9度，中部地区28到30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1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9: 5月16号山林区早上8:30到11:30大爱园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同样也是5月16号在茂林区早上9:30到12:00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30到3:00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

0: 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2: 天气好热哦，好想来点捷克的水果哦。
1: 那你还真的问对时候了。初夏最强水果，让无数老饕引颈期盼的高雄玉荷包，即将在5月下旬甜蜜上市。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力推的高雄首选立庄玉荷包礼盒，已经正式开放预购。
3: 高雄是全台玉荷包最大产区，每年5月底至6月初迎来限量产季。得天独厚的气候与栽培技术，造就果形饱满如荷包，果肉晶莹如果玉，甜中带微酸的细致滋味。
1: 再加上小果核、厚果肉以及 Q 弹多汁的口感，每一口都是夏季最令人难忘的享受。
4: 为提升质感，高雄首选玉荷包采粒装分级包装，不带枝叶，精致呈现，让产地枝叶回归农田，兼顾环保与美感，同时严选通过产销履历验证的果品，让消费者买得安心，送得体面。无论是与亲友分享，或是犒赏自己的味蕾，都是夏季的最佳首选。
3: 玉荷包产期短，数量有限，错过这一波就只能再等明年。今年夏天最不能错过的高雄甜蜜代表，现在就上高雄首选电商平台，把最鲜、最甜、最有诚意的玉荷包带回家，送给最重要的人。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这是来自陈雨欣所带来的歌曲《爱你会更快乐》。3:42，高雄的左营区目前在中华一路5号，在一家加水站前面啊，有事故发生。大寮的凤平一路跟大汉路口呢，有交通事故的状况，也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啊。国道1号北上的340.5公里，在高科过后路竹之前。中间跟外线呢有轮胎皮啊，那往北的339，国一往北339，靠近路竹咯，在中间跟外线呢同样也有轮胎皮，影响行车安全，都请您小心的避开来。分别在国一北上340.5，还有在339，中外线轮胎皮影响到行车安全，请小心。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2: 田约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好，朋友们请注意哦，利用台88往东主线车道，目前在凤山一路到大寮，车行的速度偏慢，因为车流量非常的大哦。那在台88往东，如果要在大寮出口来下平面，得要有心理准备，车多排队的状况哦，影响到了要下平面的车流行进速度，请多加的留心注意。您所经过的路段有状况吗？如果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请通知警广，感谢大家哦。

这是来自安慕凡他所带来的歌曲叫 I'm fine， 3:52 Are you alright？ 如果觉得有点疲惫千万不要硬撑哦。

这是来自小乐吴思贤所带来的 Another Life， 3:55。再次提醒你哦，目前台88往东凤山到大寮之间车流量大，车速快不起来。而如果在东向的大寮出口，你要下平面，也得要有排队的心理准备哈，依序的来下高快速道路，千万不要强行的插队。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咯，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待会4点把节目交给邦尼，祝你一路平安，我是杨静，明天的下午1点天天931，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三。

30公里左右，南下林口 B 出口匝道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小货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9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63.1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内侧两线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也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拥塞，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北上389公里过九如的外线掉落沙发，北上190公里过和美交流道有黑色的塑胶网掉落在中线车道，北上50公里过三鹰交流道的中间两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3线南下10.4公里过丁台的内线掉落棉被，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是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陪伴你到晚上的6:30。

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而另外包括像是在这个南子区的凤南路还有新西路，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跟新西路准备要上中山高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以及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小港在沿海一路往北，从中冈路到汉民路沿线，现在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而另外包括像是在左营的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下来之后一路往民族路沿线，还有包括在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中山高南下，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

以及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现在在准备要下翠华路的出口，一样都是有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了。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现在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在台八八往东大寮交流道的出口，一样都是有排队的状况。

另外呢，像是在高雄的前镇区，在中山三路跟民权二路的交叉路口，刚刚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前进区的自强一路跟中正四路的交叉路口，三民区在大顺二路跟建兴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在冈山的公园西路靠近仁和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都是收到了事故通知。

准备要来利用到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左营区的大中民族路口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哦。在左营的大中路跟民族路的交叉路口，在大中民族路口现在准备往国道10号的入口方向，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都是呈现排队的状况，请务必来发挥耐心。有任何道路状况，还是来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金光感谢你的帮忙。那在5点钟过后，经典歌曲的时间，首先来送上的是伍思凯的歌声。

好的，那目前有没有收到了一起在台八八的追撞事故，要来赶快提醒，这个是在台八八往东，也就是往屏东的方向，指标呢大概是在 11.4 公里，也就是在万大桥上面，现在说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有驾驶朋友说这一起事故呢现在是占用了全线的车道在等待处理当中，那尤其现在又是下班的时间，再加上这个是多部车辆的追撞，所以呢可能会影响到后方的车行速度。也有热心的驾驶朋友就提醒说，建议大家可以先从大发工业区这边先来下台八八，先来避开前方的事故路段。那也感谢驾驶朋友补充说，这个事故的现场呢后方呢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所以呢是相当的危险。如果说你是要利用到台八八往屏东方向，准备会经过万大桥路段的驾驶朋友，请你再多多留心注意，指标大概在 11.4 公里，刚刚呢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驾驶朋友是说这一起事故占用到了现场的全线车道，可以的话再麻烦你提前的先帮我们从大发来离开台八八，先来避开前方的这个事故路段。另外包括在高雄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还有在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周边路段，现在也都是走走停停。而先前在台61线南下 262.3 公里，也就是在东十二路段掉落在车道之间的这两大袋的马铃薯已经是收到了捡走排除的消息。此外在

161线南下 271.7， 这里是在南下的布袋二路段，现在说在外侧车道呢是有大型的坑洞，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后续的处理。好，南上再一次提醒哦，目前在台八八往东指标在11.4公里，这里是在万大桥的路段，说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驾驶朋友说，这个事故现场有占用到了全线的车道哦。如果说你是利用到台八八往东来到万大桥路段的驾驶朋友，麻烦你再提前做个心理准备，可以的话呢，就麻烦你帮我们先来从这个大发交流道先下来，先来离开台八八，避开前方因为事故，所以呢。有呈现车多的路段了。再次提醒，如果说是利用台八八往屏东方向的驾驶朋友，你目前会行驶到万大桥的话，我也建议你帮我们提前的先来避开这个路段，因为在万大桥上面现在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

歌曲是来自莫文蔚所演唱的《阴天》，再次提醒了在台88往东，指标在 11.4 公里，也就是在万大桥要往屏东的方向。现在呢，有发生了大概七部车辆的追撞事故，是多部车辆发生了追撞。而现场呢，先前驾驶朋友说是占用到了全线的车道，而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这个事故现场看起来呢，车辆还勉勉强强可以从这个事故车的中间来通过，但是呢还是占用到了两线的车道，所以呢还是麻烦大家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来多加的小心，随时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而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现在在台88往东从万大桥后方回堵的车流呢是说已经回堵到了大发路段了，所以如果说你本来预计呢是要利用台88往屏东方向的驾驶朋友，会再次建议你或许呢提早的先来下交流道，可以提前的先从凤山或是大寮先下去，因为现在受到了事故影响，在台88往东从大发一路来到了万大桥沿线，通通都是已经呈现车多回堵的状况咯。那另外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南下的路竹往高科，南下在冈山到南子，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大概呢都是落在30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一样都是在多加的发挥耐心。而包括在国道8号往西，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了南133路口沿线，现在也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准备要利用到国道10号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国十往东从左营端上来之后，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沿线，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而在国十往西，则是在过了仁武之后一路来到了顶金系统，再来到左营端沿线，在主线路段的部分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

哦，南市持续提醒哦，在台八八往东，在 11.4 公里这边是在万大桥路段，现在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驾驶朋友先前是说，这一起事故呢有占用到现场的两线车道，现场的两线车道呢都是有被占用到的，勉勉强强可能可以通过，但是还是要多加的小心。而现在后方通通都是出现了回堵的状况，是说已经回堵到了大发交流道的路段了。所以如果说你是在台八八往东方向，也就是往屏东方向的驾驶朋友，如果说你预计会利用到大发到万大桥之间，一样麻烦你还是提前的做好心理准备，或者是提前的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经典歌曲过后的5:30，我们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如果说还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都请再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持续来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提醒。送上的最后一首经典作品，来自苏永康所演唱《让懂你的人爱你》，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前镇区发生了死亡车祸，一辆机车疑似违规左转，遭直行的小客车当场撞上，骑士送医不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行车记录器拍下前镇区扩建路和国华街口一整排汽机车正停等红灯，扩建路红灯转绿，车辆加速往前行驶，没想到瞬间听到巨大撞击声，机车骑士被撞得腾空飞起。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交通组警务员黄明宏说，
4: 据了解，本案系柳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扩建路东往西方向行驶，至肇事路口时与罗姓女子沿扩建路慢车道待停区左转国华一街之普通重机车发生擦撞，导致罗姓女子多处受伤，经救护人员到场送医急救，仍宣告不治。
3: 肇事自小客车驾驶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责任仍待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前镇警分局表示，扩建路这个路口停止线后方有一条很长的机车左转停等区，路边设立警告牌面提醒机车骑士，行驶扩建路遇到路口红灯应停在停止线后方停等，等变成绿灯后再骑到停等线前方的待转区隔线停等，两段式左转等国华街绿灯才可以通行。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男子遇到高雄市警方的盘查，假冒身份被识破，竟趁隙拔腿狂奔，警方驾车前后包夹成功拦截，原来他被判刑12年6个月，通缉在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自强路派出所巡逻员警在新兴区六合二路和南台路口盘查一名可疑男子，男子企图以假身份蒙混过关被识破，准备带回派出所进一步查证时，男子当场拔腿狂奔，员警随即驾车追赶。

0: 警方追逐约100多公尺，顺利在自强二路和中山横路口将他拦截，带返派出所查证身份。经深入调查，55岁许姓男子因为毒品和妨害秩序罪嫌遭判刑，共执行12年6个月，遭高雄和桥头地检通缉在逃，警方依法将他逮捕归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三民区凌晨发生了小客车自撞分隔道，驾驶疑似撞车后将一袋不明物品藏在路旁的大楼骑楼，警方当场查获3种2级毒品，快筛成毒品反应，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43岁林姓男子凌晨2点多开着小客车，沿着高雄市三民区民族一路南下，行经民族一路543巷口时，不慎自撞分隔岛。男子头部晕眩，没有明显外伤，表示无需就医。高雄市警局3民2分局顶金所副所长林俊伟说：“
2: 警方获报到场处理时，经民众告知，林男稍早于车内将一袋不明物品藏于路旁大楼骑楼下。”随即上前查看，并于袋中发现疑似毒品等证物，经调阅监视器确认为林男所有。依规定查扣袋中2级毒品安非他命9包、2级毒品伊托米子烟弹3颗及2级毒品大麻3包。
0: 驾驶酒测值为零，不过唾液快筛检测有毒品反应，显示他是用毒品后驾车。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案办理。警方初步研判，林姓男子驾驶车辆未注意车前状况，而且有毒驾情形，依道交条例可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扣缴牌照2年及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详细照应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议会近日关注儿少数位安全议题，市长陈其迈表示，面对网络成瘾、不实内容、网络霸凌、各自外泄以及诈骗等问题，市府将把数位安全纳入儿少保护的核心政策，并且研拟更完整的治理方案。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议员质询时提出儿少数位安全相关建议，高雄市长陈其迈答询指出，目前儿少数位安全可分为网络成瘾、不实内容、网络霸凌、个资保护以及网络诈骗等5大核心领域，其中网络不实内容与网络霸凌更是地方政府必须积极面对的重要课题。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3: 平台业者他不仅说在这个现在已经成为几乎不管是我们的儿童或者是小朋友，那资讯内容啊最主要的来源之一。再请我们李副市长哈、也能够跟中央的这个数位部来做协调啊。那地方当然我们在儿少保护的这个工作里面呢，也必须把这个数位安全的内容把它放在里面。
1: 市府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结合教育、社政以及警政等资源，强化儿少数位安全保护与数位素养教育，降低网络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高雄市一间幼儿园遭曝疑似不当的管教幼童，高市府教育局获报后立即介入调查，除了先行保存监视器的画面，也将幼童转介医疗中心验伤，若查验属实，涉案的教保人员最重可遭终身禁教，并且开罚最高60万元。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教育局5月10号接获通报后，隔天立即派员前往幼儿园调查，并依法保存相关的监视器影像，后续预计在15号召开审查会议，成立专案调查小组，进一步的厘清案情。另外，为了保障幼儿的权益，教育局也同步将案件转介，由跨专科医疗团队协助幼童验伤与评估，提供社政及司法单位后续调查参考。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欧素文说：“
5: 那本案若查证属实，却有对幼儿的身心虐待、不当等行为，将依照幼儿照顾及教育法的规定，涉案人会面临最高新台币60万的罚锾，并可处以解聘，最重可处1到4年终身不得进入教保服务机构任职。”
4: 教育局强调，对任何不当对待幼儿的行为，市府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至于涉案的幼儿园，也将会视情节轻重，依法处以减招、停招、停办，甚至是废止设立许可。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为鼓励被害人及其子女奋发向上突破困境，财团法人被

0: 被害人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湾屏东分会与慈善基金会合作，推出了贫除困境东升新望奖助学金专案，协助被害人的子女就学，不仅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更向孩子传递一份鼓励与肯定。记者宋玲的报道。
1: 随着柔性司法的推动以及落实，对于被害人的关注与保护资源也日渐完善，并且犯罪事件往往对于被害人的家庭造成重大冲击，也可能迫使孩子中断求学的梦想。慈善基金会董事长施茂林说，透过贫除困境东升希望的奖学金提供，不仅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更向孩子传递一份鼓励与肯定，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努力被看见，未来依然能够值得期待。
2: 不是只有被害被告，还是最终还是被害人，所以如果我们双管齐下，因此刚才曾国人提到柔性司法就是这样应运而生。
1: 而特别南下参加的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贫除困境东升希望不只是一个名称，更代表一项具体的承诺，让被害人子女们知道自己的努力被看见，未来依然值得期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你好。
4: 今天南部地区为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发生，清晨低温为20-21度，白天高温约32-35度。台南预警地区有达37.1度高温，达黄色标准。明天受锋面影响，南部地区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午后山区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出门请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低温约24-26度，高温约28-31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还小的时候，
6: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那在听完了景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呢，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慧馨上线。Hello， 慧馨你好。
1: 方您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提醒各位朋友，现在台八八往东方向11.4公里，11.4公里万大桥的路段呢、哦。7辆车的事故目前现场在进行处理当中，现在呢内外线车道都是有被占用到的，后方的车流我们看到已经一路塞到了台八八东向的大发交流道路段了，所以提醒您，如果您可以的话，请您尽量的从台八八东向的大发交流道出口下平面道路来改道行驶。受到这样的影响呢，现在在188市道华中路上台88东向入口的话呢，也是呈现拥挤的状况哦，请各位朋友先行的提前改道。而在同样的这个点的对向西侧路段，台88西向11.4公里也发生了交通事故，在台88除了东向的11.4公里之外呢，西向往西往高雄方向在对向11.4公里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一个点两个方向都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目前台八八西向的万大桥路段也呈现车多拥挤不好走的状况，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多

0: 的当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而下班时间车多路段陆竹区高科联络道东向接往国道一号南下方向，南子区凤南路以及新西路上南子交流道的南下入口，省道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南方向金属研究中心前的路段一路到水管路沿线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而在国石下方大中一路往西顶金系统出口下来，一路到民族路还有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东向入口车多不好走，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西向下翠华路出口东向下华夏路的出口也有排队的车阵出现，三民区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的西侧周边路段，还有在林雅区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中正一路往东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比较不好走。行政区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车多，也请您多多的留心事故地点，提醒您分别在大寮区的大业街十号前面呢，大寮区大业街十号前面，以及在左营区的崇爱路四十七号前，崇爱路四十七号前分别接到事故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小心留意。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指挥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

我们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哦，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是会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包括在台八八往东，也就是在往屏东的方向，现在在万大桥上面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这一起车祸呢，现场还在持续处理，占用到的是全线车道哦，而后方已经回堵到了大发路段，这个是在往屏东的方向，而另外一样是在万大桥上面，则是在往高雄的方向，而在内侧车道呢还陆续的有发生了两起的交通事故，所以呢现在不管说你是往屏东方向还是往高雄方向，会利用到万大桥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要提前的先做好心理准备，这边呢现在在两个方向都有这个车祸发生哦，目前事故都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以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93.2 公里北上靠近九如交流道，在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没有放警示的牌面，但是有闪警示的双黄灯，请你还是多多小心。还有包括在台一线北上，准备要下高屏大桥的路段，在内线车道有大型的铁片掉落，一样也是多加的留心。有任何的道路状况，还是来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感谢你的帮忙。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梁景生上线。Hello， 景生你好。
2: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以下提供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供大家参考。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在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后甲圆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方向是车多不好走，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的状况。仁德交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中正路段的民安路到太子路口，以及义林路沿线也是车多不好走。永康交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流量大，台湾交道周边

0: 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以及高速公路便道两侧，车多车速较为缓慢。再来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2: 哎呀，我的30000块钱啦，气死我了。
1: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3: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4: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0，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曼云上线。Hello， 曼云你好。
1: 好，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下班时间车流量大，屏东县各地区车多路段有台27线德和路到屏东市中正路沿线，台1线林洛乡的中山路到屏东市民生路沿线。以及台3线九如乡九如路到屏东市忠孝路及建国路沿线。那在路口的部分，屏东市民生东与瑞光路口、中山路与胜利路口、公园路与仁爱路口，以及内埔乡的德修与永光路口的车流量也都相当大。请驾驶朋友行经以上路段时，务必放慢车速，多加注意前车动向，保持安全车距。那稍早屏东地区有接获2起交通事故。地点是在长治乡的下错路与轮上路口，以及台88线万大桥的东向及西向有追撞事故发生。那这2起事故还在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行经事故地点时，按现场人员指挥来耐心行驶。那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避免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那以上路况及资讯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曼云。

0: 那接着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国道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燕婷上线。Hello， 燕婷你好。
1: 邦尼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的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示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路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的这个路段，因为受到下班的车流影响以及先前事故的影响，车子目前还是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中正路出口、三多瑞隆路出口、国道一号南下九如建国路出口、瑞隆路的出口，以及在国道十号西向仁武要往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跟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请经过车多路段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5月16日跟5月17日，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至下午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5月16日跟5月17日，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星期日连续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的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拜拜。好，感谢燕婷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那另外有关于台八八的这一些交通事故的部分，一样还是要来再次跟你做相关的提醒。首先来看到的是在台八八往东指标在 11.4 公里，这里是在往屏东方向，在万大桥上面先前呢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而事故现场呢占用了全线车道，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现在如果说你是在台八八往屏东方向的驾驶朋友，在大寮到万大桥沿线持续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还有包括在188市道跟华中路准备要来上台八八东向的入口，现在一样也通通都是车多。而除了在往屏东方向的万大桥上面有发生事故之外呢，现在在台八八往高雄方向的万大桥路段一样也是有发生了追撞事故，而且在这里呢是发生了两起的车祸，包括在台八八往西指标在 11.8 还有大概在 11.5 公里，都是在万大桥上面，都是在内侧车道，刚刚呢也发生了各自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等于说目前在台八八往高雄方向在万大桥上面现在内侧车道陆续的是有两起事故发生，分别呢是在指标 11.8 还有在 11.5 公里左右，而受到了这两起事故影响，现在在台八八往高雄方向在万大桥路段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也都是相当不好走。所以呢，如果说你现在下班时间哦，会利用到万大桥路段的驾驶朋友，不管你是往东还是往西，不管你是往屏东还是往高雄方向，现在在万大桥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因为在两个方向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发生，现场都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再麻烦你多加的小心留意。此外，在高雄市的新兴区这边是在中正二路跟上义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左营区的崇爱路47号前面，这里是靠近民族一路的交叉路口，也各自都有交通事故发生，一样再麻烦我们的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再多加的来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点，准备先来对时来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咯。

0: 定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狗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哎，
1: 掌握即时路况，
2: 安全有保障。
1: 即刻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22.3公里在圆山交流道前外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杨梅到中坜服务区，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沿线车速不到40，北上52.3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发生两台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

0: 到大溪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国道二甲的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5.7公里。过八里山的内线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台65线南下板桥二出口匝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呈现打横状态。台61线北上38公里桃科交流道的外线有拖板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74线往西24公里过太原交流道有石头掉在内线车道，台88线往东11.4公里过大发交流道发生7台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另外在往西的11.2公里在大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2台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老公不是要回我娘家吗？等一下要转进高科联络道下高速公路，可别开过头了。
3: 谢谢老婆的提醒，不过最近因为国一施工的关系，原本北上343公里高科联络道出口改在342.27公里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哦。
2: 原来如此哦，诶，是在进行什么工程啊？
3: 听警广说是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施工不会影响主线车道车辆的通行哦。
2: 哇，工程技术越来越厉害了哎！
4: 近年来极端气候变迁导致强降雨几率提高，高速公路局重新检核国道桥梁的耐洪能力，并进行必要的桥梁改建。为了确保桥梁不因河水高涨而冲垮，以及不因桥梁新建在河道里造成河水溢堤泛滥，因此将整座桥梁抬高。目前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正在国道一号342.4公里到344.6公里进行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执行第三阶段交维施工。因施工需求，原国一北上高科联络道出口已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一主线，请用路人依指示改造标志及速线小心行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晚上的6:07，你现在要来持续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后 Let's Go 的节目，我是邦尼，持续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那首先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我们刚刚所提到说在台88往西，也就是在往高雄的方向，在万大桥上面呢有发生了2起的交通事故，那现在说这边的事故呢是移到外侧路肩在进行后续的处理。

力，受到了事故影响，现在在台八八往西过了万丹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万大桥沿线，持续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了。在台八八往西从万丹来到了万大桥沿线，现在呢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

道路段不过是在往屏东的方向，在台八八往东指标在 11.4 公里，万大桥往屏东的方向则是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那这边的车祸呢，先前是占用到全线车道在进行处理，而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现在在台八八往东过了大寮交流道之后，一路来到了万大桥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那另外包括在188市道跟华中路口准备要来上台88东向的入口沿线，一样也都是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所以呢，如果说你在晚上的6点钟过后准备要在下班时间来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会行驶到万大桥路段的话呢，一定是要来多加的做个心理准备，因为现在在万大桥上面，不管是往高雄哦，还是往屏东的方向，各自都有交通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在中山高北上的台南系统说，在准备要接往国道八号的匝道处有一台故障车停放了，在北上的台南系统准备要来接往国道八号的匝道处，现在说有故障车停放，麻烦经过的驾驶朋友也是多加的小心。以及在台一线的北上准备要下高屏大桥的路段，说在内侧车道有大型的铁片掉落，这个掉落的状况一样也是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以及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目前在高雄的左营区，说在左南路往南下的方向，从市运大道一路来到了后昌路沿线，通通的都是有呈现车多的状况了。在左南路往南下的方向，从市运大道一路来到了后昌路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

在高雄的苓雅区，这边是在林德街靠近广州一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大寮区的正气路43号的前面，现在也各自都收到事故通知。还有包括在苓雅区的青年一路靠近民权一路的交叉路口，一样也是有发生交通事故。好的，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我们刚刚一再提到的，在台八八往西往高雄方向，在万大桥上面陆续发生的两起事故，就在刚刚总算是通通都已经排除了。先前在台八八往西往高雄方向，在万大桥上面占用到内侧车道的这两起交通事故，现在通通都是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在台八八往西从万丹到万大桥沿线，依旧都还是车多，都还是走走停停，会利用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做好心理准备。

这来自灭火器所演唱的歌曲《晚安台湾》，在中山高南下 353.1 公里南下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刚刚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现在后方已经是出现车多状况了。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南下指标在 353.1 公里，也就是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现在在内线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持续的在进行拖吊处理，受到事故影响，后方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目前看起来持续往南下方向来行驶，包括来到了南子交流道，来到顶金系统转国时，还有包括持续往前来到了高雄的出口，一样呢通通都是有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你是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现在也都是要来做一下心理准备。而另外包括在国八往西，从台南系统来到南133路口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呢大概是落在30-40公里，一样也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相当不好走的一个状况，也是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多加的留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还有包括在国道10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来到顶金系统，以及在西向过了仁武之后来到了左营端沿线，在主线路段部分一样也通通都是持续的呈现车多。另外呢也是要来持续提醒到的是，在台88的这个交通事故，在台88往东指标在 11.4 公里，这里是在万大桥上面，先前呢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而这起车祸先前呢是占用到全线的车道，持续的在进行处理当中。而目前在台88往东，从大寮往万大桥沿线通通都还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188市道跟华中路口准备要来上台88东向的入口沿线，现在也一样都还是呈现车多排队。

那另外呢，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持续的补充，现在包括在台八八东上的大寮交流道出口一样呢，也是出现了车多排队的状况啊。在台八八往东的大寮出口现在也是呈现排队的情形。此外在台八八往西，从万丹往万大桥沿线受到了先前的事故影响，一样呢也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虽然说在台八八往西，在万大桥的事故呢是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在万丹到万大桥沿线依旧都还是走走停停。还有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南下指标是 353.1 公里，这里是在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刚刚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现场呢还在持续的进行拖吊处理，而后方一样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

0: 还是麻烦再往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现在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
1: 姐，你在看什么啊？表情也太吓人了吧！
2: 我啊，没直接骂你就不错了。你来看看这一期的电费账单。
1: 哇，6000多啊！可是真的也没办法，天气这么热，冷气机得24小时开着，我才能生存下去啊！
2: 哇，你还油嘴滑舌的哈！其实除了烈日当空，哪里需要整天开冷气机呢？像是我们回家的时候，就可以先打开窗户跟电风扇，让室内的热气散掉，其实就可以有效降温啦。
1: 是哦，那我以后回到家一定遵照姐的指示。对了，冷气机滤网干洗了，我来。
2: 哎呦，这你还有点常识，空气中的灰尘、细菌都会卡在滤网跟出风口，持续累积在滤网上啊，就会影响到冷房效果，也会增加耗电量哦。
1: 知道了知道了，感谢姐的热心教导，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也会开启睡眠模式，一定努力省电。
3: 汰换老旧冷气及家电，选用变频或有节能标章，省电省钱爱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你说感觉不对，开始介意我是谁。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Then we should clean up. No.
1: 这是来自 Zara Larsson 所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 Blue Moon。那先前在舟山高南下 353.1 公里，也就是在过了冈山交流道之后，占用了内线车道的这一起事故，就在刚刚总算是已经收到了排除消息。先前占用到南下过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事故，就在刚刚已经完全的排除。

海上再次提醒，在台八八往东指标在 11.4 公里这边是在万大桥上面往屏东的方向，先前有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事故，而事故现场呢是占用到全线车道，持续的在进行处理当中，现在后方通通都还是车子非常非常的多，通通呢都还是有回堵的状况，包括在台八八往东从大寮路段开始一路来到了万大桥沿线，通通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包括在东上的大寮出口，现在呢也都是大排长龙的状况，所以如果说你是在台八八往东方向的驾驶朋友，我也建议你再次的来斟酌一下行车路线，看看呢是不是要先从凤山来下台八八，尽量的先来避开前方从大寮开始一路来到了万大桥沿线车子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状况。那其中也包括在188市道跟华中路口准备要来上台88东上沿线，一样也都是车多回堵。而目前包括在中山高往南下的方向，从台南系统一路来到了永康交流道的出口沿线，车行速度大概只剩下40到50公里，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顶金系统往高雄，南下在渔港路的出口沿线一样呢也都是陆续的有出现车多的一个状况。而如果说要利用到国道8号的驾驶朋友，在国道8号往西过了台南系统来到南133路口，以及在国道10号往西主要呢目前是在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沿线，现在通通都还是呈现车多，大概呢都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在高雄的左南路往南下的方向，从市运大道一路来到了后昌路沿线了，现在呢也通通都是持续的有呈现车多状况，还有包括在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以及在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还有包括在大中一路往西从顶金系统出口下来之后一路往民族路沿线，现在也持续的都还是呈现车多。以及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现在说在民族一路就在文藻的前面哦，这边有发生了交通事故，那这边也是车多路段，所以一定要多多小心，就在文藻的前面，这边是在民族一路，现在呢有一起交通事故，一样也是正在进行处理当中。还有包括像是在高雄的新兴区，这边是复兴一路靠近民生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新兴区的民族二路跟中东街的交叉路口，现在也收到事故通知。

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我们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那在新闻之后，晚上的7点再来交棒给杨晨，继续来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中北屯社宅发生火警，市府勒令停工开罚。金曲奖公布入围名单，蔡依林入围9项，获赞国际水准。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5月13号星期三的景光晚间新闻。台中荣总有两位名医涉嫌让移彩厂商代操手术遭到起诉，卫福部表示等收到起诉书将台中市卫生局了解是否新的市政，如果新市政将依法一副惩戒。有柔纯的报道。
1: 台中荣总日前爆出两名神经外科名医找厂商带刀分润丑闻，卫福部在事发后对两名医师寄出停职一个月的行政处分，目前处分已经执行完毕。台中地检署13号侦查终结，依医师法等罪嫌建请法院对两人求处重刑。卫福部医事司专门委员郭威忠表示，如果起诉书中发现新的实证，将依医师法第25条依附惩戒。
2: 我会正式跟法务那边地检署请他们提供正式的那个起诉书的资料，我们会再请那个台中市政府去研究说有没有新的实证，里面还要再追加去那个处分，是不是有涉及到那个当地医师部门这个规定。
1: 医院爆出带刀风波影响到病人安全，卫福部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订定手术室指引，目前资料还在会诊中，预计6月底公布。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医美诊所偷拍的事件震惊全台，妇女团体认为缺乏整合性的被害人保护以及科技调查的机制，呼吁政府启动国家级影像性暴力防治的机制，并加重场所管理人的刑事责任。朱瑞森的报道。
3: 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在更衣疗程空间装设针孔偷拍事件，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按摩、三温暖与更衣室等场所也可能发生偷拍情形，但消费者只能组自救会争取权益，应该要有协助被害人报案处理行政与司法程序的统一指引，
4: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行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它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

0: 被告诉哪一人，主管就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
1: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就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利用管理场所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以及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者，都一并纳入重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陆军前上士陈新班长遭到中共的勤工人员吸收，翻拍并交付公务上应秘密的上课讲义，遭到北检起诉。陈姓男子昨天已申北院，法官裁定2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以及限制出境出海。任兰心的报道。
3: 台北地检署起诉指出，退伍陈姓男子因财务困难，在112年间，透过有人认识中共勤工人员王哥，对方以高额报酬利诱搜集军中机密资料。陈姓男子随后接触人在军中任职的李姓中尉，并透过微信牵线介绍，王哥甚至开出月薪2倍作为报酬，但李姓中尉当时并未接受。不过113年4月间，陈姓男子为换取报酬，以还钱为由约李姓中尉在北投停车场碰面，并在车内持手机翻拍李姓中尉因秘密的军官训练讲义。事后陈姓男子透过不知情的友人虚拟货币钱包收取2500颗泰达币，换算新台币约79000多元。被检侦办后，12号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及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起诉陈姓及李姓男子。陈姓男子侦查中遭羁押，已缴回犯罪所得，12号一审台北地院法官裁定20万元交保、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出海。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北屯区新平好事社宅的工地今天上午发生火警，所幸现场没有人员伤亡。台中市政府都发局表示，因施工过程没有落实防火的措施，已经依法勒令停工并且开罚。陈云涵的报道。
4: 位于台中市北屯区敦平一街及敦平街口的新平好事社宅工地，5月13号上午9点30分许传出火警，市府消防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到场抢救，初步确认无人员受困受伤。台中市都发局赵崇文镇工程师说，
5: 起火原因为工地进行安全支撑拆除作业时，用火熔切未设置预防火灾的适当设备或措施，导致火芯掉落至地下2楼楼板塑胶模板，引发火灾。因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依同法第89条规定，勒令停工并裁处新台币18000元罚锾，并要求工地协助消防局灭火作业，并于灾后进行相关现场改善及安全防护措施。
4: 都发局表示，由于建筑物曾发生火灾公安事故，后续需委托第三方专业技师工会进行鉴定，确认结构安全无虞，并完成施工及安全防护计划审查，经第三方勘查认定无公共安全疑虑，才能申请复工。市府也将持续加强工地安全稽查，督促业者落实防火及公安措施，维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海巡署北部分署立备案巡队新竹安检所的巡逻人员，在南寮渔港执行巡逻的勤务时，查获一名越南籍的失联移工，全案依出入入出国籍移民法，移送移民署新竹市专勤队收容。张雨云的报道。
6: 新竹安检所人员在南寮渔港港区执行巡逻勤务期间，发现一名外籍男子神色慌张，行迹可疑，准备上前盘查。新竹安检所中校所长罗书成说，
7: 该名男子心生畏惧而拔腿逃窜，立即弃车追捕，经查为越南籍失联移工，全案已由第八安巡队完成笔录制作，并依入出国籍移民法移送内政部移民署新竹市专勤队收容。因应近期辖内治安事件频传，已强化岸际及港口巡查勤务，也预请民众如于岸际港口发现可疑或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8服务专线，海巡署将于第一时间派员查处。
6: 海巡人员发动追捕，虽然一度受限于港区地形阻碍，执勤人员随即采取汽车，该以徒步的方式包抄，最终顺利拦获该名男子。北部分署第八岸巡队表示，为维护地方治安以及保障渔民财产安全，所属单位已经全面强化港口与岸际的盘查力度。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桃园警方追捕负载乘客的巨检机车，通报线上的警网拦截，最终顺利缉获犯嫌，并查扣毒品、依托咪纸以及刀械等违禁品，专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静杰的报道。
8: 12日晚间，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员警在桃园区中山路发现一部双载机

0: 车转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示意停车受检，为该骑士不愿配合且加速逃逸，远景见状立刻尾随，并通报警网拦截围捕。其后范闲等人一路沿中山路、立行路和永安路等干道不断闯红灯，逆向违规逃窜，最终在案发11分钟后，该骑士冲撞警车跌倒，警方见机不可失，立刻上前压制，并在这名36岁罗姓男子的背包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和刀械。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张邦宁所长说，
1: 该骑士沿途闯红灯、高速逆向等违规，严重影响民众安全，警网包围将其拦截，现场起获毒品一托米纸、刀械等物品，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0: 警方表示，吸毒后开车、骑车严重危害公众安全，这部分桃园警分局年初迄今已经查获150多件，且将持续加强查缉能量，呼吁少数心存侥幸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害人害己。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中东战争影响国内的油价攀升，为了减轻计程车的营运负担，交通部推动计程车油价的补贴措施，提供加油每公升补贴5元，每车最高补贴6000元。杨欣的报道。
3: 交通部宣布实施计程车油价折让补贴措施，补助对象为全国合法登记载籍计程车。公路局表示，补贴将在5月20号起实施，未分流初期申办人潮。中油与台塑从5月13号起开放既有优惠卡登记以及新优惠卡申办两种管道，驾驶完成绑定后5月20号起即可持卡享有加油折让优惠。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来补助这个6000块的这个加油钱，也就是说加油上面的折让啦，好，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能够用1200公升每一公升折让5块的方式，让所有的这个我们的问奖大哥跟大姐们，好，大家可以在这个加油的过程当中有可以更便宜一点的这个油价。
3: 公路局表示，尚未持有优惠卡的人可以到指定加油站临柜申办，中油另外提供线上申办服务，已经持有优惠卡的人则需选择一家优惠卡办理登记。公路局提醒，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使用期限到12月31号，请计程车驾驶确认优惠卡登记车号与加油车号一致，才能享有补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名单揭晓，蔡依林的专辑《Pleasure》依旧向入围，成为本届的最大赢家。她将与彭佳慧、单依纯、洪佩瑜等人角逐最佳华语女歌手奖，而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则包括张震岳、卢广仲、周汤豪等风格各异的入围者。吴依妮的报道。
5: 文化部公布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本届既有1645张专辑、20000多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有167件作品入围，将于6月27号颁奖典礼角逐27个奖项。文化部次长徐怡君说：“
6: 面对这个 AI 的时代，带来非常多新的商业的模式。金曲奖其实它的核心其实就是音乐人。金曲奖会持续的保持着开放、竞争跟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持续的往前走。
5: 本届特别贡献奖与评审团奖案。”率先揭晓，评审团奖颁给了陈小霞《老翅膀》专辑。评审团主席黄韵玲说：“
7: 也许小霞姐的名字你没有常常听见，但是你应该常常唱她写的歌，因为小霞姐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那也非常荣幸在这个时刻把评审团奖给陈小霞，小霞姐的作品。”
5: 而第一位特别贡献奖得主涂影先生是90年代指标性编曲家，忠孝东路走九遍及屋顶都是他的作品，展现声部平衡与乐器空间的精准掌握。另一位特别贡献奖得主林黄坤先生则是创作出往事只能回味、祝你幸福、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等歌词，传唱整个中文世界。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为了鼓励被害人及其子女奋发向上，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湾屏东分会以及慈善基金会合作推出奖助学金的专案，协助被害人的子女就学，不仅减轻家庭的负担，也帮助孩子传递一份鼓励与肯定。宋玲的报道。
8: 随着柔性司法的推动以及落实，对于被害人的关注与保护资源也日渐完善，并且犯罪事件往往对于被害人的家庭造成重大冲击，也可能迫使孩子中断求学的梦想。慈善基金会董事长施茂林说，透过贫除困境、东升希望的奖学金提供，不仅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更向孩子传递一份鼓励与肯定，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努力被看见，未来依然能够值得期待。
9: 不是只有被害人，

0: 到，还是最终还是悲哀。所以如果双管齐下，因此刚才曾国人提到柔性司法就是这样应运而生。
1: 而特别南下参加的法务部长郑明谦强调，摒除困境东升希望不只是一个名称，更代表一项具体的承诺，让被害人子女们知道自己的努力被看见，未来依然值得期待。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今天表示，一旦门伊战争结束，欧盟可能会将目前在红海执行的盾牌行动扩展到霍姆兹海峡。根据外媒的报道，卡拉斯在欧盟国防部长会议后表示，盾牌行动在保护红海航运的方面已经发挥关键的作用，而这项行动范围有望扩展到霍姆兹海峡，已经有部分的国家承诺为这项行动增派舰艇，如果决定扩大行动的范围，这些增援将大有帮助。接下来带你关心最近的交通路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桃园都是车多拥塞，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都是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丰交流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平静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71.5公里过高原交流道内线车道六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速缓，东向12.6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西向18.5公里大南交流道前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温策远今天证实，林志玲将担任新任的董事，希望倚重他在演艺圈超过20年的丰富经验，支持台湾的内容输出海外。而另外两位新聘的董事，则为 VR 内容开发者刘思明，以及曾获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陈相琪。吴盈玲的报道。
2: 大家好，我是志玲，我一直相信影像会说话。
3: 艺人林志玲近年持续投入台湾创作生态，去年首度与文策院合作，在台湾创意内容大会 TCCF 上设立林志玲未来力量奖，是第一位以个人名义出资150万元奖项支持女性议题原创影视作品。而在文策院最新发布的董事补聘名单中，宣布加入林志玲、陈相琪两位女性，以及曾经制作过《时尚玩家》及《16个夏天》等电视节目，近年转型 VR 内容开发的刘思明，同样是演艺圈跨界的立委郭玉琴，肯定文策院的人事方向。
4: 志玲姐姐她这几年来会发现她已经跳脱了就是一般明星代言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对于所谓的这个女性的议题或者是社会议题的一些倡议哦，同时她又是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哦，这次能够延揽担任董事，以肯定跟正面的方向来看。
3: 文策院董事长王时思表示，三位新任董事分别深耕流行文化、跨媒体科技与艺术电影领域，有丰富的产业时机与国际视野，将为董事会注入多元专业观点，协助文策院深化台湾内容的产业化与国际化。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为你插播最新的地震消息，稍早6:43左右，花莲地区发生有感的地震，预估震度3级以上的地区包括宜兰跟花莲，提醒民众留意。国内及行动通信进入 5G 时代，为了因应下一波6G 的到来，数发部开始提前部署盘点频段，并进行访谈规划，预计今年底将推出6G 频谱准备的方案草案。有淑燕的报道。
5: 目前 5G 特性包括大频宽、超连结、低延迟，已经为产业界带来更高的数位便利性和及时性。而下一个世代的 6G 将结合卫星等非地面通讯，让无所不在的连结得以实践。感知与运算融合将实现更智慧的调度模式，同时透过 AI 优化管理，达到包括节电、节能等效益。数发部资源管理司长

0: 曾文芳指出，行动通讯从 2G 以来，每隔十年就进入一个新周期，每次跨入新世代前都觉得像科幻片一样不可思议。现阶段的规划就是新世代的基础建设。
1: 智慧家庭的这个应用，在 3G 时代就有这样的想象，可是在 4G、5G 它慢慢成真了。我们有时候是在逐梦，在做这个频谱规划、频谱管理跟频谱开放的这部分呢，其实就是为大家的梦想建立一个非常宽广的这个基础。
0: 数发部表示，国际预估 6G 进程约在2030年，政府提前规划战略蓝图，五月初已经着手开始初步访谈，将于今年底前完成盘点，并进行频谱规划与资源管理，建立资安规范和验证环境，提出 6G 频谱准备方案草案，为我国迈入 6G 世代奠定坚实基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为了强化台湾的基础医疗决策，卫福部健保署医药品查验中心以及英国国家健康及照护卓越研究院续签合作协议，聚焦创新的医疗科技评估等四大政策。有柔淳的报道。
3: 2023年时，台湾参考简称 NICE 的英国国际健康暨照护卓越研究院的运作模式，陆续成立了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并规划成立行政法人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评估医疗技术药品的临床效果还有成本效应，加速新药进入台湾，加惠病友。双方将许多成功的经验转化为本土政策，如今再度签署合作协议。健保署一审级药材组参议张惠平说，
4: 未来的三年我会聚焦在四大政策的主轴，包括就是说强化创新医疗科技评估跟支付制度，还有就是癌症数位转型的经验分享，以及培育专业人才，并且深化国际合作，然后以及第四个导入社会观点，大概会从这四大面向就持续的跟 NICE 合作。
3: 卫福部长石松良表示，借由推动成立行政法人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并与国际顶尖的组织结盟，将进一步强化以科学实证基础的卫生福利决策架构，实践健康台湾的政策承诺，期许未来我国能够在亚太及全球网络扮演医疗科技评估的关键角色。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这对外界关注淡江大桥启用典礼以及正式通车的日期，公路局表示，淡江大桥通车的期程是依照工程的进度、通车勘验、安全准备、通车前的系列活动以及桥面设施撤除复原等因素进行整体的安排。杨欣的报道。
5: 公路局表示，淡江大桥去年9月16号完成全桥合龙后，陆续进行桥面铺设、索力调整及通车勘验等作业，今年4月达成通车条件，并规划通车前系列活动。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云门舞集演出从前年7月开始接洽，考量巡演档期后敲定5月9号演出，因为晚会后需要撤除舞台及交通维持设施，并完成桥面清理及安全巡查，因此安排在5月12号上午11点半正式通车。
6: 淡江大桥的通车期程是依照工程的进度、通车的勘验、安全的准备、通车前系列活动及桥面设施撤除复原等因素整体来做安排，并非由新北市政府建议后决定。另外，公务局对外也未曾宣称通车日期系由新北市政府提供，这一点我在这边再次澄清。
5: 针对网红质疑部分设施安全性，公路局表示，5月11号巡检时发现一处机车护栏立柱与桥面间有缝隙，因此暂时松开螺栓进行填补，现在已经重新锁紧，在全面巡查后并未发现其他螺栓松脱的情况。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中市政府扩大好运专车的服务量能，即日起纳入 Uber 的平台，合作车队增加到12家，车辆数突破9100辆，整体的运能提升 65%， 让孕妈咪叫车更便利。陈云涵的报道。
7: 市长卢秀燕表示，市府为鼓励年轻家庭妊娠感染，推出孕妇乘车补助，每位孕妈咪可享每趟最高200元，最多30趟补助，协助减轻产检及外出交通负担。政策上路后，已有超过8000名孕妈咪申请，累计服务超过87000趟次。考量民众多元叫车习惯，此次整合 Uber 与多元计程车服务，升级为好运专车 2.0。
8: 原来这5000多辆11个车队呢，都是传统计程车队，我们就在思考怎么样提供 轻妈咪们更好的一个叫车的一个方式。现在很多的年轻妈咪他们平常就会线上叫车，所以呢我们经过研究以后呢就决定邀请他们加入我们的阵容，所以车队呢从11个车队增加到12个车队，可以

0: 服务的进车从5000多辆到现在已经有9100多辆了哈。
1: 社会局指出，申请轿车及补助核销全程都可以线上完成，搭乘一般计程车可透过台中通 APP 扫码支付抵扣车资，使用 Uber 则需先在 APP 领券后再轿车，整体使用流程更弹性更加便利。市府强调将持续推动育儿津贴、托育补助及亲子友善政策，全面支援家庭育儿需求，打造更友善的育儿城市。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议会今天关注20号数位安全的议题，市长陈其迈表示，面对网络成瘾、网络霸凌、各自外泄及诈骗等问题，市府将把数位安全纳入20号保护的核心政策。黄宇豪的报道。
3: 议员质询时提出20号数位安全相关建议，高雄市长陈其迈答询指出，目前20号数位安全可分为网络成瘾、不适内容、网络霸凌、个资保护以及网络诈骗等五大核心领域，其中网络不适内容与网络霸凌更是地方政府必须积极面对的重要课题。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4: 平台业者他不仅说在这个现在已经成为几乎不管是我们的儿童或者是小朋友，那资讯内容啊最主要的来源之一。再请我们李副市长哈、也能够跟中央的这个数位部来做协调啊。那地方当然我们在儿少保护的这个工作里面呢，也必须把这个数位安全的内容把它放在里面。
3: 市府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结合教育、社政以及警政等资源，强化儿少数位安全保护与数位素养教育，降低网络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为了因近期国际局势影响物价，桃园市政府今天宣布，9月开学115学年度起，桃园的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补助，每餐降价码提高6元。静杰的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在六都当中率先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至今超过3年，且追求在地食材、高品质和营养。他说，近期国际局势导致物价明显波动，为了适度反应，市府在年度例行检讨后，决定下学年，也就是9月开学起，国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每餐补助提高6元，整体的调幅大约9%。
6: 马上就是开始要放暑假了，在今年9月开学的时候呢，我们每一顿饭的补助金额要加6块，这个是比起去年跟前年每一年调3块哦，一下子调了2倍。尤其是最近大家中东战局的关系，其实影响到普遍的物价。
5: 桃园市政府表示，新学年开始，国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将推出每周一次的幸福餐，内容以学生喜欢的意大利面、马铃薯炖肉为主，或采双主菜的方式搭配。此外，市府也首度和桃园在地知名的餐饮企业和主厨合作，设计兼顾美味和营养的特色菜单，要让学生对免费营养午餐充满期待。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为了朝向2050净零碳排的目标，新北市政府积极推动观光新形态，以绿色、减碳、行动、共好四大核心主轴，持续串联各项资源，逐步增加绿色观光的路线，让低碳的观光逐步融入旅游的体验。刘威的报道。
7: 因应净零碳排的国际趋势，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市府致力将环境生态还有观光旅游紧密结合，让民众在体验自然人文美景时，也能够结合环境保护，透过串联环保餐厅、环保旅馆，在地生态建立绿色观光廊带。此外，市府也积极推动低碳永续的观光旅游，无论是青春山海线、微笑山线、淡蓝古道、碧潭水舞、双百年环线以及三鹰文创廊道，皆能结合低碳永续与在地文化，成为全民共享的绿色旅游。
8: 包括我们规划的青春山海线、双百年环线，以及我们包括我们的景观公车、观光路线、三鹰文创等等，都是以低碳旅游为主要个目标。
7: 管理局长杨宗明表示，目前持续推动公司部门旅游减碳，推荐企业将传统员工旅游融入减碳的绿色行程，并提供公部门实践绿色旅游的首选，同时透过协助旅行社设计具标章认证的绿色旅游，串联环保餐厅与在地小农，逐步建构完善的新北市绿色观光供应链。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法国医师今年表示，一名从爆发罕他病毒疫情游轮后送返国的法国女性，目前正在加护病房接受插管的治疗。根据法新社的报道，这名妇女是从红迪亚斯号顺利返回巴黎接受隔离的5名法国旅客之一。她从10号的晚间开始感受到身体严重不适，

0: 最后检测结果呈现阳性。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已经根据专家的建议采取极严格的应变计划，并呼吁欧洲各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加强协调。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锋面的影响，台湾中部以北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各地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现在时间晚上的7:01，我是塞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5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间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北上过了汐止内侧车道，黑色自小客车车号8111未开车灯。南下的18.3公里，过了内湖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南下31.2公里，五股转接到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12.6公里，南桃园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西向的18.5公里，大南前路间有大卡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71.5公里，龙潭前有六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在南下的69.5公里，过了龙潭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11.4公里，万大桥有七车事故，占用全线车道。目前这个事故处理当中，回堵到了大发路段。补充省道消息，台76。

州线东向往南投方向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闯红灯违规常伴随高速穿越路口、抢黄灯通行等危险行为，极易引发侧撞、追撞等严重事故，不仅瞬间冲击力大，也往往造成驾驶人、乘客及无辜用路人重大伤亡。提醒驾驶人，黄灯亮起时，如果还没有进入交叉路口，应于停止线前停车，切勿心存侥幸强行通过，以免酿成事故。
4: 驾驶人要建立红灯停、绿灯行的正确用路观念，千万不要抢快，否则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行经有灯光号志管制的交叉路口闯红灯，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5400元以下罚锾，红灯右转者则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
5: 闯红灯的代价绝不只是一张罚单，更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悲剧。请民众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专注驾驶，遵守号志，切勿抢快违规，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好，同样在节目一开始就来关心一下国道上的讯息哦。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燕婷来告诉你。燕婷你好，晚安哦。

杨神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施工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

0: 国道路段都算是顺畅好走的，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5月16以及5月17，也就是这个星期六、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的早上8点开始至下午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再提醒一次，5月16跟5月17这个星期六以及星期日连续的两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至下午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了，今天晚上感谢一下南区交控的燕婷哦，跟你说声晚安咯，拜拜
0: 拜拜。
1: 好，除了在国道上面的消息之外，刚稍早在六点多左右的时候，阳春在做服务台就可以感受到呢，在台88这边是非常拥塞的哦。由于在台88在六点多的时候呢，东西双向这边造成了有事故传出，然后甚至是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目前往西行方向呢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了。那往东的方向可以看到说呢，从大寮要往大发方向前进，这边部分的车流还是有的，甚至呢有要排队呢来利用出口匝道哦。所以在台88东向的朋友这边帮我们注意，在过了大寮之后要往大发方向，尤其要往万大桥这地方前进的话，车流的部分要帮我们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哦。至于在市区的话，刚刚稍早高雄的新兴区六合一路跟复兴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地方有事故传出。再来的话呢，也感谢一下黎明服务队，在今天大概下午的时候就私讯我，就问我说呢，诶，杨纯你今天有上班吗？我说有哦，因为好像似乎呢也是有这个算是进乡的队伍，然后现在目前据说队伍已经来到了高雄这边的瑞北路公正路口这地方了。所以如果说呢你现在目前也在高雄的瑞北路跟公正路口的话，留意一下这边有队伍经过哦。

感谢你收听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的乐咖事务所节目，不管你锁定的是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景广台南分台 94.7， 加入到这个从七点到十点都是由杨纯所为你主持的这个节目乐咖事务所。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当然可以欢迎搜寻了我的脸书或 IG， 想要透过私讯的方式也 OK， 就搜寻乐咖 DJ 杨纯，幕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吹掉袜了。除了开车不能够摇摇晃晃，尤其要行车的话呢，千千万万不要拿着呢摇晃的红酒杯，好不好？喝个几杯就不要上路了，请找代驾好吗？来收听，这是来自萧敬腾的《王妃》。

0: 来自萧敬腾的《王妃》。晚上7:15要跳到16分了，那就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0: 来分享今天什么事之余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目前在台八八这个地方还是呈现是红色灯号哦。这边车流还是比较大一点点，受到稍早的事故呢，现在目前据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还在缓解当中。利用台八八的东向朋友，要从大寮要往大发方向前进的话，目前呈现是红色灯号的哦。只要麻烦你，不管是在这个路段也好，或者是在哪个路段也好，只要在南部地区有看到有车流汇聚，还是说平常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安全车距是一定要保持好的哦。另外，尤其是如果你刚上车的朋友，也记得要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有没有打开，不要误切到远光灯，有必要的时候呢再使用。而在市区当中的话呢，刚有一个更新，在高雄前镇区的林森三路跟南天街交叉路口，南天街这里哦，有一起交通事故哦。今天节目以萧敬腾的《王妃》这首歌来开场，也是因为呢聊到了第一句歌词摇晃着红酒杯齁。今天其实有个特别的日子，虽然说呢现在应该比较少会喝到这个东西啦，但它其实跟调酒是差不多的。今天5月13号叫做国际鸡尾酒日。每一年来到这里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鸡尾酒，它是怎么样就是跑出来的，因为这名字真的还蛮俏皮的嘛，对不对？其实最早的一个传奇说法据说要回溯到了1776年纽约的一家餐酒馆，据说当时候呢为了招揽客人，所以店内呢铺满的都是就是鸡毛的这个装饰。有一天有一位醉醺醺的绅士突发奇想的对服务生讲说呢，来给我一杯鸡尾酒。所以这个机智的服务生为了不让这个绅士真的醉倒，所以顺手呢就把几种的可能酒啊混合在一起，就加了水去稍微冲淡了一点点，最后还不忘呢摘下了一根鸡毛哦，就贴在这个杯子的边缘来点缀一下。没想到随手一做，让这个绅士惊为天人。从此之后，这鸡尾酒呢就这样传开来了。当然，收听警广一定要告诉你，酒后绝对不能开车，不鼓励大家喝酒哦。但我觉得小酌一下

是当然是 OK 的，但是只要碰到酒精类的一些饮品也好，汤品也好，记得就不要开车上路或骑车了，连脚踏车都不行哦，好不好？所以如果你喝了酒，心里千万不要给我产生那一种哦，没关系啦，我酒量很好，逮就不的这种念头。我跟你说，如果你喝了酒还执意上开车上路的话，那绝对不是逮就不的问题，是直接酒驾被逮捕的问题哈，不是逮就不，是被逮捕喽。这个酒驾真的不是在开玩笑的呢，好不好？酒精的话真的会让大家在饮品过后啦，就是会反应迟钝，也有可能会造成真的是无法挽回的悲剧啊。啊，当然有些人呢会透过借酒浇愁嘛，对不对？那这首歌就叫做酒是舞伴，你是性命齁，就是舞伴，你是性命啦。大家齁，回家出门的时候要够安全好吗？今天是国际鸡尾酒日，我们喝个饮料或喝水来响应就好了。来为你送上真心美的歌。

哦，这来自新竹的听众呢，林高良先生就讲说呢，哦，当时候这个曾心梅这张专辑呢，他有买卡带哦。来自曾心梅这首歌曲叫做《就是不怕你是性命》，晚上7:24，要再次提醒一下，喝酒真的不要开车，因为酒驾事故呢，也造成了很多家庭支离破碎。也希望说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你开心饮酒 OK， 在家里喝或在朋友家喝或找代驾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的哈，有点微醺微醺的感觉，当然很多人很喜欢，但是呢，自己跟他人的生命安全很重要。酒后请找代驾或搭乘小黄回家，让这一份微醺的浪漫能够让你平安的延续到明天的阳光，好不好？先来为你播放这一首歌曲，原因是因为呢，在今天晚上8点过后要来进行到周三限定的谁想交朋友的访问。今天要访问到谁呢？其实在前阵子知道说他们要来到节目当中接受访问，然后想说是安排在假日嘛，所以今天晚上播出这个访问的话呢，是在好像是在上个礼拜的时候，他来到阳春的节目，来到景广这边，然后我们录制这一段访问，邀请到就是这一次呢，绿光剧团要来宣传的是他们的《人间条件八凡人歌》，而且我觉得很幸运也很荣幸的是访问到了导演吴念真，还有他的儿子也是执行导演吴定谦，他们待会的话会来跟你分享一下即将在本周五六日要在呢魏武营这边歌剧院登场的一个作品，就是《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如果你到时候听了有兴趣，也可以加入到呢这一次的这个演出，然后也可以坐在台下来欣赏一下吴念真导演的作品了。

今天是来自动力火车的 I need you， 原因是因为呢，其实今天刚好也是动力火车当中的严志玲的生日，然后 I need you 呢，但尽管这边也很需要大家在看到任何路况的时候来进行通知，所以有看到比方说像事故也好，或者是掉落物，甚至有一些状况是会影响到驾驶朋友的，请立刻拨打0800-000-123-5哦。现在可以看到从台88这边地方呢还是橘色灯号，有部分路段还有出口呢还是呈现是车多的。在台88的东向，从凤山开始过后要往大寮或大发的方向前进，有些地方呢还是呈现是车多不好走的哦，所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耐心，慢慢的循序渐进或改走平面道路了。待会在晚上7点半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我们待会见。收听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花莲县营养午餐招标传出弊案，检方昨天搜索县教育处等处带回六人，今天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预知两名厂商及县议员吴东升、教育处卢姓前科长、议员陈姓助理张姓承办人，分别以30万、20万、10万元及5万元交保。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13号下午表示，针对花莲营养午餐招标弊案，指挥花莲县调查站廉政署北区地区调查组持法院核发搜索票，到花莲县教育处等14处执行搜索，查扣相关证物，并通知及传唤六人及相关证人到案说明。侦讯后，教育处体健科前卢姓科长因涉犯贪污2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廖姓卓姓业者、花莲县议员吴东升三人、议员陈姓助理、承办的张姓营养师分别以30万到5万元不等金额交保。
3: 经检察官讯问后，分别预知卢姓被告交保20万元，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吴姓、卓姓、廖姓被告均交保30万元，陈姓被告交保10万元，张姓被告交保5万元。
2: 针对营养午餐招标传出弊案，花莲县政府强调，校园营养午餐供应一切正常，品质监控机制也运作稳定，县政府会全力守护学生用餐权益跟健康，同时将全力配合检调调查，也尊重司法，厘清事实。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54岁李姓男子与友人逛夜市返家时，遇到新北警深夜巡逻，疑似因担心通缉身份遭查，频频看向远景，最终被警方拦下盘查，他则乖乖认罪，全案已解送归案执行。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远警巡逻时，眼尖发现一名男子走在人行道上，频频回头查看警车动向，且行迹诡异。经上前盘查，请该名男子提供身份证件供查验时，54岁李姓男子面露无奈，不愿交代身份。双方周旋一阵，李姓男子突然脱口说出“免查了，带我走”，并朝警车方向走去，让执勤员警一阵错愕，告知依法仍需查验身份，才发现李姓男子确实为毒品通缉犯。全案讯后，将李姓男子移送台北地检署归案。保大第二中队中队长谢东升说：“
5: 李男深知自己通缉身份，难逃法网，竟然走向警车，准备上车就范。原警即查明其身份为毒品通缉犯。”
4: 据了解，李姓男子案发当时正和朋友逛完南雅夜市，要徒步返家。新北保大呼吁，凡是涉及司法案件者，务必配合法院或是检察署通知，并依指定停期到案处理，切勿因为心存侥幸或是逃避遭到通缉而成为查缉对象。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基隆年度音乐盛事爱与摇滚5月23日24日在国门广场登场，邀请重金属乐团血肉果汁机与伤心欲绝压轴演出，还有县立的基隆商圈满额赠活动。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6: 乐团杨敏仁的精彩演唱，吉他手盛宇是道地的基隆音娜，对于能够回到家乡表演表示相当兴奋。副市长邱佩玲表示，爱与摇滚是基隆五月的指标盛事，每年透过校际甄选挖掘音乐新曲，给予年轻乐团一展长才的舞台。
7: 除了这么好的42团之外，有全国的校团，还有校际的，他们表现的是充满了自信，充满了希望，希望借这个机会让他们都站上国际的舞台，也希望我们这个活动成为固定的一个活动，让全台湾甚至全国际的人都晓得基隆在五月份会办这么棒的爱与摇滚。
6: 今年音乐季的压轴卡司是血肉果汁机和伤心欲绝，另外日本摇滚战队 Maki 和 Kazula 将首度登台演出，为乐迷带来原汁原味的日系摇滚。市府表示，今年害赞地商圈推出期间限定的满额赠活动，希望吸引25万人次参与。景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日锋面影响台湾中部以北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 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梁永兴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你们知道这个好康活动吗？听说只要来屏东精选店家用餐，就能抽电锅，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马克杯耶！
1: 我有发了哟，那是5月16、17，在竹田火车站前面的竹田渡雾驿登场的2026屏东好客米食节啦！
2: 没错，这次屏东县政府特别串联了高树、长治、万峦、竹田等6堆8乡镇的10大米食名店，要把屏东巷弄里的绝活美食一次搜集。
0: 听起来也太诱人了吧！而且活动规则超简单，只要任选3家合作名店进行用餐，完成几点就能参加抽奖。最大奖是10人份的大同电锅，只有3台哟。
1: 5月16、17，记得带着几点卡到活动会场投递，前100名还能兑换限量马克杯。现场还有特色市集跟4大米食手作 DIY 体验，包含新丁版、粉果冰、客家糍粑以及面帕版手卷哦。
2: 不论是经典板条还是创新风味米食，在屏东吃的每一口都能吃出暖心的人情味。活动详情快上网搜寻屏东好客米食节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0: 嗯，怎么了？
3: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0: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6: 全民家业增富雄天，普发现金10000元，我爱没做得了。一包月生年薪的厨艺都是一30比滚的出色，有两道出身证明。韩国前生亚娃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求做得了。抢定5月21日以前，带点相关证明文件都有求开台判例。抢提过警告，生意诈骗。详细资讯抢送10000元个名。1000000.gov.tw 要去打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不

0: 晚上7:40，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不管是锁定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94.7，加入到呢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好啦，目前南部这样望过去看，在1968路网图当中都是绿色灯号了， green green green 哦，都下大概到沙冈。但是刚刚稍早有一起事故在高雄的三民区九如三路，跟在靠近到自由路这边中线车道有两部车辆事故。而再来的话，有绕境活动，刚刚据说到这个队伍呢，已经来到了高雄的公正路、瑞义街口，还有像是武庆一路一带这里哦。所以呢，要经过这地方的话呢，可能到时候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点，麻烦要特别改道行驶了。目前绕境的队伍呢，是来到了公正路跟瑞义街口，或者是呢，在武庆一路这一带哦。还有更多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转5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到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关注到第一则娱乐消息，则是他们宣布呢要暂时休团的 Energy， 虽然说还在等待他们到时候什么样时候要合体的消息啦，不过呢出道24年当中的成员阿迪萧景宏终于要以他的本名来推出他的个人首张专辑了。而且这一次他真的是撕掉了偶像的标签，然后呢以最熟悉的新人重新的这样的身份站上了起点。他也在录制他的新歌，主打歌叫做《以我为名》的时候，因为太过投入，你知道吗，他的这个人生起伏嘛，就是有高也有低，把这些真实的情感来唱出来的时候，因为情绪激动到，没想到呢唱坏了一支麦克风。哇，我觉得很厉害，是怎么唱坏麦克风的。所以当下这个制作人呢就立刻赶快换了这个设备，还好就完成了他的新作品。萧景宏他也很感性的说，虽然有人会怀疑说他还能不能唱能不能跳，但所以他要用这一张他自己的个人专辑来证明说他依然站在这里做着他自己想做的音乐。这一份坚持真的很值得大家给他热烈的掌声鼓励哦。所以如果说你也很喜欢 Energy 当中的成员阿迪萧景宏，到时候呢可以去 follow 一下他的相关讯息了。而且真的很喜欢很爱哦，要立刻马上去哦。 Check it out。

0: 上去。这是来自 Energy 的作品马上去，晚上7:45。刚有看到这边有在进行施工哦，然后呢这边的话有占据了内线车道跟路肩，利用国道10号的东向，尤其在过了林口要往里港方向前进的话，目前你有看到呢，诶，前方有闪烁的灯号警示灯哦，因为这边的话呢有在进行施工，有看到移动性施工在内侧车道，然后路肩这边呢也有施工单位在现场当中帮我们小心的来通过了。再来要分享到这一则娱乐消息，则是要聊到是这个团体呢，也是他来发行第二张专辑我才喜欢上他们的，他们是 TC Back。 他们在举办了说出我名字这个限定场的演唱会刚刚圆满落幕，现场不只是音乐好听，那主唱慧婷他也分享了一个蛮好笑的事情，他透露说呢，为了这场演唱会本来是要追求完美的音色嘛，想说可以搬这个真正的钢琴上去，结果呢他就想说哎呀去咨询一下 AI 齁，没想到呢就问他说要不要买这电钢琴，结果没想到 AI 就疯狂推坑他说呢，你可以去买一台是所谓钢琴界的法拉利，就是非常厉害又非常贵的一台，然后这个主唱慧婷就笑出来说自己被这个劝败成功，立刻当场怒买。除了当然在这个演唱会里面有很多首的经典歌曲之外， TC Back 也预告说要推出了录音专辑，更重要的是呢，他们今年即将要启动他们很经典的作品，也就是刚刚我提到的我是在他们这一张专辑才认识他们喜欢上他们，而且专辑名称很长，叫做我想你会变成这样都是我害的。这一张专辑的话也已经要来庆祝20周年的一个纪念，所以到时候会有一些相关的活动，铁粉们可以准备好呢来迎接这一波的经典回归啦。
1: Time pass me by, it's too late and make me wanna cry, 这个世界始终有我不能理解的悲哀，说的再多却也无法让彼此变得更温暖，原来你要我给的不只是单纯爱你而已那么简单。
0: 来来来，如果你不认识 TC Back 的话呢，我一定要推荐给你这张专辑我想你会变成这样都是我害的，里面这一首歌很猝逼哦，歌名的话也真的很有趣，叫做疯狂的猪，晚上7:48，我是杨晨。

0: time pass me by。
1: 听到是来自 TC Back 这首歌曲叫做《疯狂的猪》，不晓得呢你是第一次接触到 TC Back， 或者是呢他可能已经知道有他们的存在啦，或者是铁粉等等的。我真的很期待这张专辑在20周年的纪念活动会有什么样的算是见面吗，还是说透过什么样的一些作品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回味一下这个经典。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听了诶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呢，你可以去来挖出这一张他们的第二张专辑叫做《我想你会变成这样都是我害的》，里面有很多首歌都很好听。我也是先听了这一张之后再回追到第一张，然后呢接下来的可能专辑呢也都是会 follow 跟收听。好啦，现在目前道路上面的状况如何呢？同样还是要特别关注一下利用国道10号的东向朋友，在过了林口之后呢渐渐的有些地方有在进行施工哦，所以也麻烦帮我们注意一下您的车速，看着前方的状况小心通行。至于在市区当中，刚有特别提到说有绕境活动，在高雄前镇区这边公正路瑞义街口这地方，还有包含了武庆一路这一带的话，有这个绕境活动在进行哦。再要分享到这一则消息，可是来自台湾音乐要在大荧幕外的这个东京舞台上面发光发亮了。一个音乐平台接生跟日本合作，邀请到像包含了金曲歌后陈珊妮还有郑怡农，他们呢一起领军，加上了 Yellow 黄轩 Lucy 还有是声响乐队，六月起要在东京接力演出了。而且获得到金曲台语歌后肯定的郑怡农即将在6月17号率先登场。这不但是台湾音乐实力的展现，也是他个人巡回演唱会很重要的一个海外站哦。想要看台湾的水逆因为他这张专辑叫水逆的魅力，是如何要征服这个樱花妹还有日本的乐迷。所以这一波的台流大晋级我觉得真的是还蛮令人期待的。说到郑怡农，也来送上来自水逆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最后一鼓励》，就是最好的距离。当然开车的时候安全车距就是要保持好，这就是最安全的距离了。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0800-000-1235

0: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郑宜农所演唱的《最好的距离》。好，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待会晚上八点钟开始之后呢，要来播放的是《谁想交朋友》，也是在前阵子的时候访问到了导演吴念真，还有像是执行导演吴定谦，他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即将在5月15号，就是本周五六日这三天的话，都要来到了高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歌剧院，要来登场到的就是呢绿光剧团的《人间条件吧凡人歌》。很开心能够邀请到这对父子档，然后来好好聊聊。当然不只是宣传这部戏啦，还有呢，我觉得把握机会能够跟两位导演哦，尤其像吴念真导演吴 Sir 的话，能够近距离的跟他好好聊聊天，是一件很幸福，很让我感到很兴奋的事情。所以当下呢也把握到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好好的来进行访问。希望到时候呢，在收听到这个谁想交朋友的你，如果说哎，你只有一半才加入也好，或者待会没有时间听也没关系，因为晚上八点钟之后，我的 Podcast 频道也会同步上架完整版的，让你可以随选随听哦。八点钟先切回总网一下下，我们待会见。
1: 大家好，我们是
2: Seven to Eight，
3: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4: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5: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6: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3: 提醒你现在时间
4: 晚上八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8:01，我是小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到157.5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到台安服务区内侧两车道正在施工，会持续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国道十号东向过了林口，内侧跟路间施工维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前在晚间10点钟会封闭外线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一直到隔天早晨的6点钟。市区部分，台北市车多路况在建高往南南京东路到新一路，市高往西的全线，基高往南的全线车道。新北市淡水区中正路双向跟沙仑路口，目前号志不亮的消息，请大家小心。以上路况由采兰雅汇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晚上8:03加入到了这个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不管你锁定的是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都加入到乐咖事务所节目，由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到晚上10点钟。在道路上面几乎都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了，再次谢谢各位驾驶朋友到匝岗。不过稍早呢还是有一起哦，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高雄的新兴区同爱街跟河南二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好啦，在经过了蛮久一段时间哦，周三的水想交朋友要来进行播出了。今天访问到的这一对父子档要跟你分享是

0: 来自绿光剧团的《人间条件八凡人歌》这一出舞台剧。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谁想交朋友喽？
1: 交你想交的朋友，谁想交朋友？
0: 欢迎来到谁想交朋友，我是乐咖 DJ 杨纯。今天真的很荣幸，因为呢邀请到这一对父子档，尤其是爸爸，这一位的话，我真的很想要说一件事情，是因为我小时候曾经看过一个广告，我真的是印象太深刻了。嘿，就是偷刀用电脑镜哎哈，我真的很开心，真的我接到这个通告的时候，我想说不管怎么样，假日我还是要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邀请到就是我们的吴泽吴念真。
2: 好，大家好。这么认真，
0: 刚刚说到这个点闹 game 的偷刀，应该是好几年前的事情。
2: 哦，什么不止好几年前，好几十几年前的，十几二十年前，
3: 上个世纪的事，
0: 好像也是。好了，也邀请到我们的吴定谦导演。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定谦。
0: 是因为这一次呢，来到这个节目里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所谓的《人间条件》系列。哎，说实在，这个系列应该也长达将近20年了。
2: 对。
0: 然后这过程当中，我觉得每一次的主题，尤其看绿光剧团他们所带给大家都是很有人性跟温度，但是光是人性这一块的时候，它有分成是有人性的温暖的部分，但也包含了非常赤裸真实的部分。那我也曾经看过绿光剧团的作品，就觉得说在台上所呈现出的那些戏剧作品或者是桥段跟实际呢，你会觉得它好像很扯，但是说实在，它就是在人生的写照，就透过剧场的方式来呈现这样子。
2: 是，
0: 所以像过去到现在的话，《人间条件》系列当中，可能有特别跟大家分享，比方说有关于女性或者是男性，然后也包含了可能有这个世代的传承等等的。那这一次带着《人间条件八凡人歌》，有关于像是比较偏向于老年的城市嘛。
2: 好，就像刚刚主任讲的，其实人间条件之前的剧集大部分是以女性为主了。我对台湾女性充满敬意啊，所以希望用戏剧去传达在某些时代里面那些女性的生活面。那个生活面所呈现的是你不得不承认他们的伟大这样。那这出戏是完全不一样。这出戏讲的是男性。
0: 男性。
2: 而且是讲老年的男性。所以各位朋友一看就知道那个故事说不定跟我自己有关。
0: 我觉得隐隐约约很多的一些作品里面可能都有掺杂一些啦，对不对？
2: 对。但是这一次很特别，讲的是我，因为我今年75岁。对。那其实男人蛮有趣的，我刚刚在跟吴定谦在讲，我说我以前看过一个西方的讲法，就讲说年老的男人大部分是撒谎者，就讲谎话。但是
0: 那是纯自己嘴。
2: 对。但是你又不能戳破他这样子。但是话又讲了，你如果到看到另外一面的时候，就这些人都已经老了，老了都已经从家庭或是从社会从职务上面慢慢 fade out， 就是慢慢淡化掉的。可是呢，对他来讲，他不一定承认这件事啊，他还希望自己有存在的价值，他被敬重的，他是必须被依靠或是被聆听的，但是其实很难。所以他就是活在这种矛盾中的可怜。
0: 但是因为我看了一下剧情大纲啦，毕竟我也还没有实际去看过《人间条件八》。里面呢，当然有形容一个退休人士，退休人士是比较好听啦。有些人可能会讲说退休老人。对，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可以去思考到在家庭里面的地位，比方说像是这个地位会不会跟钱有关系？讲到钱的话，真的也蛮伤感情的。但在这之前的话，我们还没聊到剧情里面，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定谦导演，在这个毕竟好像应该算是在《人间条件六》的时候才渐渐加入到这个系列嘛？还是
3: 因为我其实《人间一》的时候
0: 就已经有了，
3: 2001年那时候我就曾经加入过，因为那个年刚好就是也是吴念真导演他第一次写舞台剧，然后那年刚好是我上大学考上戏剧系之前，然后那时候觉得刚好有个机会，所以就去当那个排练助理，就是当去实习啦。
0: 那我说导的部分的话，
3: 导的部分是我是从《人间七》开始。
0: 七开始，
3: 对。
0: 因为我在思考说，毕竟你看，念真导演呢，也是就是这个角色，但是同时间儿子加入进来之后，如果是父子之间在关于导这方面的话，你们会不会有一些冲突呢？会吗？
2: 冲突倒不会了，只是说。

种样子，就是这个戏剧呈现的方式，或是那种方式到底，怎么样？就中间当然会有一点意见这样子，对。那其实这是一种必须互相妥协。对我来讲，我觉得他这个导演实在太啰嗦了。

0: 其实那些都是小细节、嗯、但是没有他大师连很小的细节都很在意的、哦、
1: 因为我记得他就不管在每一次的演出、嗯、不只是这一次他都会在暖身的时候跟所有的演员讲，我们就开演前大家演员会围一圈那暖身、嗯、他都会说大家情感要放足、嗯、然后观众是买票进来的、嗯、票不便宜那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我也一直记到现在，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观众为什么要特别进到剧场，除了剧场它真的很特别，它是现场一个 live show，
2: 对，
1: 然后我觉得那个情感的交流跟观众是非常直接之外、嗯、我也觉得说、欸、live show 它一定每一场都有些微的不同、嗯、可是我希望每一场来看到的观众都是可以得到同样的品质，我觉得这样才对得起观众、哦、
2: 但是我觉得这其实很困难呢，就像是有时候去主持一场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欸，这场的人很冷、嗯嗯、那如果是台下是很热情哎、欸，反而我觉得可能回馈于演员来说他也许会演的好像那个肾上腺素、
0: 哦、他会嗨起来
2: 对对对
1: 对,
2: 對,
1: 對, 對，但我觉得这种东西我们不能预期说今天观众是怎么样、
2: 啊、
1: 我们的职责就是要让每一个观众都看到一出好戏，我的确在当导演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有夹在中间啦，我也会希望说哎、欸，观众能得到看到一个好戏，那当然也因为是他的作品、嗯、那希望观众也会从这个作品当中找到可以感动的地方或是可以同理的地方、嗯、我希望可以做到这样子。
2: 嗯，因为刚刚其实有特别提到说像人间条件八跟吴 Sir 以前的作品是比较不一样的，那在讲是有关于呢老年人的一个阶段、嗯、那你说你自己有投射你自己的部分在里面吗、嗯、你是有什么样的体会感受呢？
0: 我最大的感受是因为时代的改变，你觉得你已经慢慢要从这个舞台上退出了，这是本能，就是其实跟剧本里面的某些点是重叠的，
2: 重叠、
0: 嗯、就是说以前的人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嘛，嗯，对，所以大概就到这种年纪大概你就随便让他去 let it be 这样子、嗯、要怎样都没办法了、嗯、对不对？要搞怪你也没什么办法，
2: 对，
0: 现在不是啊，现在是人生七十才开始啊、嗯、对不对？健保又很方便对不对？假贺个减报大概让谁跟他挖不到这样子、嗯、好，那这问题就来了，就从他退休到离开的这个时间会很长，嗯，可按你怎么选择怎么过，
2: 对
0: 对，你要必须要重新去学习耶、嗯、所以我讲哎，这个学习的题目叫做怎么老啊，对，那打篮球叫做热射时间了，就这段时间你到底怎么搞定自己，嗯，还有你自己要扮演在群众在家庭也好在社会里面你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样子、嗯、对，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1: 当然讲到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议题没错了，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我们在整个人生当中整个过程都被教导说好好念书好好工作，嗯，到退休之后哎、欸，好像就已经破关了，嗯，可是其实在现在这种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化社会的这个时候其实哎、欸，没有哎、欸，很多关卡才要开始,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哎、欸，也让大家有一个不同的想法，就是退休也许不是就是什么的终结，嗯，它其实是另外一段人生的开始，那我们好像都很少要去好好想这段时间要怎么做。
2: 对
1: 对对，
2: 因为像我妈妈自己退休的当下我其实是很害怕的，因为我爸爸就是退休之后好像也没什么事做，然后这明显可以感受到有老化的感觉。
0: 那当然就是没有事情做的时候、嗯、他老化得更快。
2: 对，但他突然有一天他就梦到他买了一块就是田地，他就真的去买一块田地然后开始种、嗯、然后种了之后呢他就哎呦好像我就看他天哪好累哦、嗯、他过没多久他可能休耕了嘛、嗯、他居然梦到他买一块山坡地他就买了一块山坡地真的，但是因为我觉得太过路的投入在里面，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废寝忘食的人、嗯、他就是哦，他想说把那个山坡地修好然后建造一段路然后让妈妈去可以休息去走走，结果就是因为他太投入了然后有一天就突然睡到一半就离开了、嗯、对，但是他也完成了他想做的事情，
0: 也没错了，也没错、嗯，也没错。
1: 那我觉得是蛮幸福的、啊，至少到他离开之前，他都有、嗯、一直有一个目标，嗯，
0: 对，
1: 想去做，我觉得蛮好。因为我觉得我观察到，我没有在说我观察他，我是说，其实台湾的男性，嗯，大部分我听到，因为我没到这个年纪，就跟朋友会聊到自己的父母亲，
2: 对，
1: 大部分很多台湾男人退休之后。老化速度或是那种不知道该做什么的就待在家里面的那个状态、嗯、比台湾女性要来得多，嗯，因为女生比较会可能对生活情调啊或是对活动啊那些比较有兴趣，像我妈妈她现在还在国外旅行，嗯，就她比较愿意出去跑啊，可是说他像他本人他就觉得啊这个行业很懒然后这个也不大想做，
2: 可是吴

0: 这还在剧场里面呢、欸，
1: 那就是啊。所以我们在，我就有时候半开玩笑说，我们要做戏，其实我也是在执行一个长照3.0，就是要把它拉出来说有事情可以做。
0: 哦，原来我以为是想说，哦，舞者就是充满热情。我每次只要看到舞台上面他可能有参与一点点，我就觉得哇，听了我好期待，我每次都很期待这部分。没想到这背后是儿子往前推了一
1: 把。但我觉得就是这个也对来说是对他本人来说是好事啊，就是有人。持续创作一个东西，
2: 然后也就不会不容易痴呆吧，就这样子。
1: 对，然后可以跟多一点的人相处。
0: 是，那如果讲到人间条件八的话，毕竟定谦导演的话，这一次也是负责这个部分。嗯，那如果是以你的角度来介绍这个人间条件八凡人哥呢？嗯，
1: 我其实凡人哥他的故事还蛮不算太复杂，他就讲的就是一个从公家机关退休的老男人，然后呢他也会遇到一些老男人必须遇到的问题，就比如说他们必须要去看泌尿科，然后在泌尿科呢就遇到一些可能想法不是那么不同的啦，有一些口角啦，那 也会遇到曾经一起工作的同事这样子，然后他就开始跟他抱怨说啊，现在其实人生很多东西可能不如他想，就比如说他在捷运上不小心摸到了一个女生的肚子，然后就很怕被讲成说哦你是
0: 老
1: 不休息，对，然后性骚扰这样子会觉得自己有点时不我与人，或是更没有办法就是融入这个社会的感觉。
0: 天哪，这好细哦。
1: 对啊，然后
0: 好写实。
1: 对，然后后来他又去了彩券行，就是他固定会买彩券，因为他觉得说人生到这个年纪的时候他已经很难有什么突然间改变人生或是发大财的这个机会，所以他就是固定买彩券，等到有一天如果真的不小心中了，那他好像会觉得哎，可能在钱财上或是在家庭的地位当中也有一个翻转这样子。可是偏偏这个他就是没有那么好运，后来呢他就是去上了就是那种老人的那种健身舞蹈班之后，就突然心血来潮就想去按摩，就不小心找到了色情按摩。
0: Oh my god，
1: 就被警察抓了。
0: oh.
1: 哇，那这么一来在家里的地位更是低到不能再低啊。对，所以可就在这个时候老天爷捉弄，就是哎，让他中了一张11亿
0: 的
1: 头彩。哇，那这个时候整个家庭就有点天翻地覆。
0: 哇，我觉得光是听到后面的剧情，尤其这个钱一进来的时候，的确啦，当然他会心想说这个地位有些改变，但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不晓得说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家庭状况。那这种情况虽然说要中奖的几率其实真的不是那么高，但是真的在这样情境下发生也是有可能的。而且尤其发现好像有些中头奖的人也不能说诅咒他们，但是好像生活上的改变并不是那么好的改变呢。
1: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部戏也蛮到那个中头彩的那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是这个戏里面我蛮喜欢的一些喜剧桥段，因为应该绝大部分的听众都没有中过头奖吧。
0: 没错，大概中了5000块我就满足了。
2: 对啊，所以他就去问他朋友，他说假设就他不敢承认
1: 戏里面
2: 了、
1: 啊，戏里面
2: 就跟他朋友讲说，哎，这如果有人中了这个，他应该钱应该怎么如果是我，他说如果是我中了，你有什么建议，他是理财专家嘛，他就跟你说钱不是你的，不可以去领
0: 啊。
2: 对，因为钱在你身上会变成遗产。对，所以它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怎么用这些钱意外之财，要有钱的经验的人才可能告诉你这样子。
0: 好像是真的，没错。
2: 对，
0: 所以看这出戏是要告诉大家说，你万一有一天中了头彩之后，你要怎么去做理财的部分了。
2: 没有，我觉得比较，其实我最好个人我是觉得、欸、这个戏应该让老年人去看一下、
0: 啊、
2: 就是他会清楚说，其实当你老年的时候，你在家里的位置或者社会上的位置到底会怎样。第二，我也希望年轻人注意到一下你们家里的那些老人，他们其实有他们的困扰这样子，就是就像那个里面一个孙子，他有个孙子，那孙子没事跟会唱 rap， 他就跟他讲说阿公你没犯什么错，因为他就去马杀鸡被抓嘛，你没有犯什么错，你唯一的错就是太寂寞，但太寂寞又没有跟我们说啊。其实我觉得这是我很喜欢的主题，
0: 真的
2: 对对对，就是你不知道你最亲近的人其实最远这样子。对，
0: 我刚听着我好想哭哦。所以我应该带我妈妈去看一下这一出，让她知道一下她退休生活该怎么规划。那除此之外，我觉得当然绿光剧团在做的事情，它就是聊得很有人性，很有温度，没有错。那不管是各个年龄层，刚有提到了你可以带家中长辈去，那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是比较年轻一派的话，当然也可以走进剧场去感受到，我觉得是互相的角度，就是要互相去思考。

0: 因为其实真的有蛮多长者是因为太寂寞而去做了一些走错路的一个选择。
1: 对，就是像日本很多例子，日本是年轻的时候很拼嘛，因为公司什么东西要求很严，所以每个人都很拼，很拼的话到家跟家庭其实隔阂很多，他小孩子成长的过程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参与的，所以小孩子跟他之间是很陌生，而且几乎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感。
0: 嗯，
1: 还有他很忙，所以家里的事情他也不太清楚，这样，所以他会两种状况，一个就是说日本的女人常常讲他们退休的先生是一个巨大的家具、
0: 哦、
1: 就是家里摆在那边的家具跟没啥老用了、
0: 欸、对，好像日本会很明显的这样的状况、欸、
1: 第二个状况是先生退休之后退休金拿到了嘛，对不对、嗯、夫妻财产共有嘛，他可以分一半、嗯、好离婚
0: 真的吗？
1: 对对对，我可以很多，我就不理你了，我就不理你了，
0: 红的呢？
1: 对对对对，
2: 责任已尽了。
1: 对，所以在日本有一群就是很可怕的，他们的代号叫可怕的欧巴桑，就是他们很有钱，没有很有闲嘛，所以一拖拉古人没事干就到饭店的 coffee shop 点蓝山，然后去调戏那个来帮他们煮咖啡的小男生这样子。
0: 哇塞，我觉得这个可以写成下个剧本了，
2: 人间酒啊，
0: 人间酒，然后把这焦点移到日本去了。好了，因为这一次。人间条件的话，我也想要聊聊这一次的这个卡斯部分了，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是我们这个吴念真导演自己也是一个彩蛋，
0: 我一定要，对，一定要演一下，拜托好不好？
2: 他是就是好像每一集都会上去一下下，
0: 点缀都是重点哦。嗯，
2: 对，然后他自己会台上会时不时会加一些词，
0: 嗯，
2: 然后我就是说。你怎么可以加词？他就会说，因为我是编剧，我可以改剧本。
0: 哎、欸，好合理哦。
2: 对，然后当然除了就是吴念真导演自己也会在台上出现一下下当一个小彩蛋之外，那其实我们这次最主要男主角就是饰演这个退休老男人，是由我们的陈希圣希圣哥来饰演。那他也曾经当过绿光剧团的团长，然后他也当过电影的制作人，然后他也在像最近一些电视剧，比如说像《我们与恶的距离》第二季里面，他也有客串这样子。那饰演他太太的呢，他其实再婚的太太啦，是我们的金钟影后王娟。
0: 嗯，
2: 那娟姐其实也跟绿光合作过蛮多次的，像之前也来高雄演出过的那个《八月在我家》，
0: 也
2: 是娟姐演的，然后还有那个《当你转身之后》这样，嗯，还有另外一位金钟影后也是杨丽英。对，她丽英姐，对，她里面虽然戏份也不是那么多，但她饰演的那个彩券行老板娘的部分，我觉得也是。其实蛮关键的是一个可以让观众感觉到这个老男人他心中有某些温暖跟善良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他彩券行都是必须要有一些可能就是因为他儿子是坐轮椅的，
1: 对，所以才
2: 有身障人士，所以他才可以开彩券行。那他其实有点担心自己的儿子，那这个老先生，这个老男人进来，就是他固定来跟他买，其实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发财梦
0: 啊，
2: 他其实也是时不时也来看看这些触鼻掏背啦，就是他现在的状况好不好，然后也是持续给他们一些鼓励这样子。对，那当然里面在饰演这个廖老先生的儿子跟他媳妇呢，也分别是我们的灭火器乐团的主唱杨大正，
0: 对，
2: 还有我们的林宇轩，他最近也是蛮多在剧场啊音乐剧的演出等等等等这样子。还有刚刚吴舍所提到的那位
1: 孙子，
2: 会 rap 的孙子，我们那时候真的去找一位
0: 会 rap 的，
2: 对对对的小朋友，他现在已经才刚上啊，他现在大二了。
0: 哦、
2: 那时候刚来的时候还没考大学，还在一边排练、一边在排练场的角落念书。
0: 天哪！
2: 对，然后大家就围着他说：“哇，你们现在课本好酷哦！”不要吵我，我们要考试了。对，很可爱。然后那里面的 rap 的创作是他自己写的。
0: 哦，真的吗？
1: 还是不准改？
0: 嗯，
1: 对，
0: 他说不能改，是不是？
1: 对对对，不太能改，
0: 尊重一下他是原创。
2: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也蛮特别，呈现一个就是十几岁的世代来看现在老年世代，我觉得有一种纯粹的关怀吧。我觉得那种感觉有点世代和解的意味在里头。我不知道编剧是不是这样想了，但我自己在导的时候，我有这种感觉。
0: 但是我想问一下，虽然说有 rap 的歌曲没错，但毕竟它是《人间条件八》凡人歌，所以里面像但李宇轩的话，他有唱歌吗？还是说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歌曲是可以透露的吗？
2: 就是有凡人歌
0: 哦，就是那个我们所知道的凡人歌，
1: 凡人歌，对，
0: 有接凡人那个部
1: 分。他去上舞蹈课的时候，舞蹈班放的音乐其中之一就是凡人歌这样子。
0: 舞蹈班会有凡人歌，
1: 对。
2: 对 对，因为其实现在很多那种社区的那种就是比较乐龄的、啊、
1: 健身的，对，
2: 他不是真的，他不是真的要要求你要什么做到什么肌耐力啊、嗯、那种强度的、嗯，而是就是让至少就是可能年长者大家出来可以活动，嗯、所以会挑一些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音乐，大家的那个参与度或融入度会比较高，这样。嗯，对啊。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还没有就是走进剧场看过《人间条件》系列好了，那这一次想要来看一下《人间条件八》的话，你希望可以让观众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去来欣赏这一出戏呢？
1: 当然你可以用单独跳出来，你就是一个观众，我来看这些台上的人表演、嗯、表演属于他们世界里面的什么东西。但是另外一面就是我刚刚讲的，其实我就希望老年人来看的话，他可以看到找到一种共鸣，就是我也是差不多这样，某些部分我大概是这样哦、嗯、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哦，
0: 会不会没办法面对自己。
1: 对对对对。另外就是也希望年轻人看，他们会希望他们去真正认识你那些身边很近但是其实看起来又很远的人、嗯、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这些老先生他们家在家里可能一个电视从早上看到晚上、哦、那为什么在看，是因为他们太寂寞了、嗯、因为你没有人跟他可以诉说这样子。我记得我有一个长辈他90岁了，那他现在过世了，他还没过世之前有一天叫请他太太约我吃饭，我想、嗯、啊老先生怎么会找我吃饭，因为他的朋友都是有名有姓的人，就是那种、嗯、而且年纪都很大、啊、你为什么找我这样，我就电话讲，然后说我就问他，大家说他为什么要请我吃饭，他说叫他自己跟你讲、嗯、我就问他说、啊、你怎么会请我吃饭，真的很不好意思，他说不会不会，来聊天啦、嗯、因为会跟我聊天的人不是生病就是死了、
0: 啊、Oh my god 这是什么样
1: 意思，是这样、哦、可见就是他的世界里面、嗯、他的世界里面其实越来越孤单、哦、对，那你当你家人或最亲近的人都连这些人都不想跟你讲话的时候、嗯、你对不起他在哪里讲话这样、嗯、所以我有时候看到新闻看到老人想不爱做跟年轻人吵架的时候、嗯、我是觉得好可怜，他只是找到另外一种聊天的方式、嗯、
0: 真的是角度的问题。
1: 对，
0: 所以可能也间接的想要跟儿子诉说一下你内心的世界。好了，那最后也请定谦导演这边、嗯、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场次，因为其实台北上次已经在这已经演过了，
2: 对，
0: 所以接下来会来到高雄、台南跟台中。
2: 是的，我们的高雄场呢是5月15、16、17这三天在魏武营的歌剧院演出，所以很欢迎高雄的观众朋友可以到魏武营来参与这个人间盛会，这样
0: 是、啊、那当然我们自己本身呢透过不管是广播听还是说呢用这个 Podcast 听好了，如果你是要到台南的话，也在6月份的时候6月27号到28号也会在台南的文化中心演艺厅，
2: 是
0: 这边会有两场哦。然后我现在发现好像蛮多舞台剧都蛮喜欢在下午演出，不希望说大家可能耽误到晚上。
1: 不不，这个又是一个题目了。
0: 哦，真的吗？
1: 对，这我觉得生活形态在改变还是怎样、嗯、不知道，就是或者
2: 尤其疫情之后，
0: 对，哦、
1: 对，就是说以前礼拜六晚上是最容易
2: 卖票的
1: 、嗯、对，现在礼拜六晚上变得很难卖票、欸、至于礼拜天晚上哦，那你最好不要想，因为第二天要上班的嘛。
0: 哦，对，
1: 那不可能搞到那么晚这样子，所以礼拜天通常很少人会开、啊、除非是非常热门，但很少很少了。对、
0: 嗯嗯、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台南也会有，那七月份的话刚好是我生日的那一天，刚好台中就开始演出了、哎、就是国家歌剧院的
2: 巨蟹座咯，
0: 对，大剧院、嗯，是，所以在本周五六日这三天的时间，当然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可以走进了高雄魏武营的歌剧院来欣赏一下，这是来自绿光剧团的人间条件八凡人歌。下半段落待会在晚上8:30呢一样会来收听景广新闻，之后再邀请到吴 Sir 吴念真还有呢定谦导演来继续跟你聊聊这一次的作品了。目前在道路上一切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当然有任何一些消息要补充跟做提醒就记得拨打一下0800-000-123转5来通知一下。而刚稍早有一起事故在高雄三民区的九如二路，跟这边是在九如二路这边路段啦，有一起事故发生哦。 至于在施工方面的话，在国道十号的东向过了林口要往里港方向前进，这边地方的路肩还有包含了移动式的话内侧车道这边都有在进行施工维护哦。至于其他路段还有什么样的消息，也麻烦大家呢在看到路况

之后贴心叮咛的帮忙拨打0800-000-123转5来通知一下所有的驾驶朋友哪些路段需要小心留意的。那也麻烦呢正在开车骑 Autobike 的你、哦、都要保持好最佳的精神状态，尤其如果你行驶在国道上面的话，爱捆度孤就多加利用一下我们的服务区，很速习的、哦、你可以好好 QK 一下再开车上路了。九点半的小蛋鸡嘞，晚上8:30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继续邀请到吴念真还有吴定谦来跟你分享。

0: 景广新闻。
1: 诊所偷拍连环报，卫福部今天跟医界开会，达成四大共识：医疗机构禁止使用密录设备，低度隐私的一般问诊间需要取得病患的书面同意才能拍摄。尤柔纯的报道。
2: 诊所偷拍事件延烧，不止医美诊所，就连中医诊所也遭调查。现行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只规定录影录音需要病患知情同意，规范过于简略。为此，卫福部医师司召集医界相关团体开会，达成四大共识，严禁医疗机构使用密录设备。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说：“
3: 市面上的用密录器的，全部医界今天开会，大家都觉得犯法。”零容忍就是要谴责，所以我们医疗机构就禁止使用密录器。任何说那个什么为了医纠什么的，这都是鬼扯。用密录器，所谓的密录器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就伪装隐藏式的这种，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伪装成那个侦验设备的这种。
2: 另外三项共识还包括，在公共空间为了公安理由可以架设固定式监视录影设备，但需要在明显处公告标示。低度隐私空间的医疗场域，像是一般问诊的诊间、咨商会谈空间，则需取得病患书面同意。高度隐私空间，像是手术室、内诊，则是禁止录影录音。但手术室如果基于教学目的，只能拍摄局部，而且应该告知病人，取得书面同意。医师司表示，三个月内会提出新版的规范和公版的同意书，供医疗机构遵循。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前镇区发生死亡车祸，一辆机车疑似违规左转，遭到直行的小客车当场撞上，骑士送医不治。许俊秀的报道。
4: 行车记录器拍下前镇区扩建路和国华街口一整排汽机车正停等红灯，扩建路红灯转绿，车辆加速往前行驶，没想到瞬间听到巨大撞击声，机车骑士被撞得腾空飞起。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交通组警务员黄明宏说：“
5: 据了解，本案系柳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扩建路东往西方向行驶，至肇事路口时，与罗姓女子沿扩建路慢车道待停区左转国华一街之普通重机车发生擦撞，导致罗姓女子多处受伤，经救护人员到场送医急救，仍宣告不治。”
4: 肇事自小客车驾驶经检测无酒精反应，详细肇事责任仍待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前镇警分局表示，扩建路这个路口停止线后方有一条很长的机车左转停等区，路边设立警告牌面，提醒机车骑士行驶扩建路遇到路口红灯，应停在停止线后方停等，等变成绿灯后再骑到停等线前方的待转区隔线停等，两段式左转，等国华街绿灯才可以通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花莲一名28岁的曹姓男子大白天遭人强压上车，警方获报学县逮捕苏姓、竹县等四人，以强盗、妨碍自由以及伤害的罪嫌移送侦办。张涵的报道。
6: 11号中午，现年28岁的曹姓男子在花莲县吉安乡中原路跟自强路口被人强压上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获报后追查，在吉安乡太昌路一处工地发现被害人。曹姓男子头部有撕裂伤，全身多处擦挫伤。他向警方表示，因为欠钱未还，被苏姓男子伙同另外三人押走，在持木棒、铝棒殴打后丢到工地，手机以及包包也被抢走。巡线逮捕四人，依强盗、妨害自由以及伤害等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7: 接获报案，称有一名男子遭人强压上车，本分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展开追查，并以太昌路某工地寻获受伤的曹姓被害人。经了解，双方

0: 因万元债务纠纷所致，于同日晚间专案小组迅速将无信及书信四名犯嫌全数查缉到案，全案依强盗、妨碍自由及伤害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嘉义警分局呼吁有债务纠纷应循法律方式解决，警方对于任何暴力手段必定依法严办，以维护社会治安。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来到晚上8:36，我是杨纯，继续收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都在进行联播。那在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真的都非常感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的倒撒缸，都是呈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了。至于其他路况的话呢，也包含了在施工方面，国道10号的东向过了林口要往里港方向这地方的内线车道跟路肩，这没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哦。而近近可以看到说有几个地方有施工标志出现了，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要再靠近到台南系统这边，从 317.3 到 316.2 这边有施工标志出现，也许会有这个车道缩减的状况。还有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南下，也就是在过了善化之后持续要往新化系统方向前进之前，这边从 343.3 公里到 345.3 公里同样也有施工标志出现。好啦，那待会的话一样是要访问到是吴念真导演，还有包含了他的儿子哦，也是非常帅的这个执行导演吴定谦，继续跟你分享。这是来自本周五六日有三天的时间，也只有三个场次，即将在高雄卫武营歌剧院登场的舞台剧《人间条件八：凡人格》。好，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人间条件八》这一部戏的话，其实我们也在看说我们渐渐的随着年龄在老化也好，然后要在这个退休生活还是未来的生活，我们究竟要怎么样让自己不断的运转，因为你没有转真的就会不小心呢齿轮就这样给它卡住了。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其实有蛮写实的一些部分，当然有一些比较剧情方面的一些设定没有错，但是真的人家讲说戏如人生，人生如戏，当初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那吴蛇自己本身一些经验还有加入了哪一些元素在里面呢？
2: 没有，我觉得几乎是拿自己身边所，这是最容易，最容易有情感。
1: 所以该不会你就是中了11亿吧？
2: 当然，当然没有，这个部分绝对没有。
3: 你问的是11亿，我还问说你该不会去色情按摩被抓了吧？
1: 哎，对，
3: 他都有回家。
1: 不是，因为这上新闻，就我也会发现，好吗？
2: 不过我真的，当奖金大到5亿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去买。为什么？因为有很多那个参与很多公益的团体，老是要募款啊。我们有一个快乐学习协会，就是做课后辅导的，现在应该80几个班嘛，全台湾80几个班，3000个左右的小孩子，所以我们每年要募8000万到1亿哦，所以很累。所以你知道募款

0: 就是欠人家人情债嘛、嗯。我都人家他们说啊，不要这样想，但是我觉得我都会这样想。
1: 我觉得真的会，
0: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自己拿钱去支援就好了。这样，嗯、那五亿为什么会五亿这个数字？因为我算过，这个五亿的话，大概可以付了好多年这样子哈、哦，可以好多年不用跟人家借钱。那、嗯啊、在那个阶段里面，我的位置就可以换了，因为当初他们协会成立的时候选我当理事长，嗯啊、理事长当了两任之后不能再当了，我觉得啊，终于解脱了。他说不是。你现在是荣誉理事长，说、啊、还是理事长。好，所以我那时候就买，而且我买的真的是用我出生的月日，啊、跟我孙子的出生月日、嗯，还有他的出生月日，这样组成六码、欸，这样去买。后来他生了两个，嗯，所以就必须要把他淘汰了。就是我跟那两个孙子的出生月日去组合，这个很像嘛，哈、嗯。但另外一个是开头，这个戏开头的时候就是在泌尿科。嗯，医生的泌尿科是很有趣的。第一，男性，嗯，因为很多是射物腺肥大的，然后看他们互相窝囊，嗯，就是互相在那边那个东西，啊不，就是一些老男人呐、啊，反正在那边不能是讨论病情啊，乱报药啦、嗯，要不然干嘛？要不然就争论事情，嗯。就是拿手机在看，那旁边那个人就跟他乱说，就胡说八道，然后他就干你屁事，然后两个人就可以吵起来这样子，
2: 在医院里面吵到，
1: 在医院里面吵，
0: 对 对, 對, 對, 對，
2: 吵到保全都来了。
0: 对，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些人真的是到一个年纪大的一个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真的生活里面好像没有什么乐趣，所以常常为了这个事情，他表示。我的意见他是必须要被重视的、嗯、所以因此这样他们彼此在吵架、哦啊對嗯、我说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我来讲就是蛮有意思，还有就是当他有钱之后、欸、他会觉得自己被尊重了、嗯欸啊、但很敏感，比如谁为什么跟我讲话特别有礼貌、嗯、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这个中间说不定已经出了什么状况了这样子，嗯。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有意思，但是对我来讲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自己小小的某些经验把它放大，大概是这样放到戏剧里面去这样、
2: 嗯、就像那个剧情里面有两段都是在那个长青健身班的这个场景、嗯、因为这个长青健身班呢是他再婚的妻子的女儿、嗯、就不是他亲生的女儿开的这样子，那我们就看到第一次他去的时候，因为就是还是平常的生活嘛，嗯，然后这个女儿对他说，就是那边嫌东嫌西，就是说你哎、欸，你给我迟到半个小时，你会不会太扯？嗯、我妈说你以前很会迟到，你不准给我迟到哦。嗯，那、啊、你几公斤？为什么那么胖？来，这就是台湾废男的标准体型，嗯，那不雅观，嗯，对，就是他就是一些窝囊他的话。哦，所以有些喜剧好笑，就是第二次他再去的场景又再来的时候，嗯，他就已经是他中奖。哦、然后他那个态度就会
1: 就
2: 不贝贝你辛苦了哦，贝贝我们这个树叶匪蟹贯彻到底的精神真的是很令人敬佩，大家给他拍拍手、嗯、我觉得喜剧有时候就是这种前后的反差而来的、嗯、但是我觉得这还蛮好笑的、嗯、这样，然后他刚刚可能也有一些不敢讲的部分、嗯、就是他到底为什么有哪些东西从他日常生活中取材、嗯、他其实一开始这个我们看到他去泌尿科啊，然后去彩券行之后、嗯、这个男人回到家，嗯，他其实就是被老婆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这样子、嗯、就一开始的时候他一回来老婆正在念佛经，嗯，然后他就说阿弥陀佛，然后老婆就吓到说啊，你开灯开灯，你一回来各路神佛都跑了那就是然后我想说哇这个好像我在哪里看过呢
1: 对，
2: 但我的意思我记得在当初在排这场戏的时候、嗯、就是排那个因为娟姐就饰演这个太太这个角色、嗯、那他里面其实这些对白啊，就比如说他嫌他衣服怎么穿，你怎么会穿这种衣服、嗯、你什么时候到马戏团兼差当小丑我都不知道、嗯、就这种很酸的话、嗯、很好笑的话、嗯、然后那时候娟姐一开始拿到剧本在开始在排练的时候他会很认真把这些话讲出来、啊、那我就跟他说你千万不可以、啊、因为这个角色并不是他，这是他们的日常、啊，你不能直接对着他，你对着他就像在骂他了。嗯，所以我后来说我给他一个角色上的指令，就是他一直在家里做事情，嗯，但是他视线始终没有放在这个先生上，
0: 对，他嘴巴一直持续在讲，
2: 嘴巴一直叭叭叭叭叭叭，
1: 就是谁谁念那种，
2: 就是谁谁念，所以他不会让你觉得他讨厌这个先生，没有。 那就是他们一种很日常。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很多人的家庭当中，嗯，也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场景。就是
0: 他现在讲的是我了，
2: 我没有这样子引。你要承认我是不反对，对，
1: 不要吵架，不要吵架。
2: 对，但就的确，我觉得这就是夫妻之间有时候很日常，就是在那边一个人在那边叽叽咕咕，另外一个人有听也没有在听，嗯，不大一定，但就是。我觉得很生活，

0: 所以我其实自己也觉得我蛮喜欢那一场，它并不是什么很爆笑的桥段，可是它对我来说很真实。
1: 刚刚这样聊了这么多，然后又渐渐的知道说呢，这个吴 Sir 他真的是把他自己的一些经验哦，然后套路在这个人间条件八里面。所以刚刚你在讲的时候，我都不断幻想你是不是去到泌尿科，然后去到哪里这样子，你知道吗？尤其是刚刚提到一段呢、啊，真的我觉得家庭的地位，不只是金钱上的一个改变，比方说像刚你买这个乐透的时候，你都会用谁谁谁，麻烦你儿子这样子，然后等到儿子有孙子了，就换成孙子，你的地位就不小心又比下去了。
0: 这是我们四十岁男人的那个，我们是被夹在中间被遗忘的那一个。
2: 没有，我的现在是说你要自己去赚的，你要努力去想办法赚到钱的，对不对？那我如果有钱，我可能会给孙子一点啊，对不对？
1: 对啊，也是这个阿公很棒的。
0: 我有一次也是提问，刚刚突然想到，有一次就是我带儿子回家，就去他们家找他们，
1: 对。
0: 然后他们一进门就啊，你们回来了，怎样怎样？他跟他太太就我妈了，就是哦，你们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开始张罗，你们要不要吃东西啊？怎样怎样怎样？开始去玩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太太就突然跟我说，哎、欸，你有发现你从进门到现在，你爸妈都没有看过你，
1: 完全被忽视哎、欸，完全被忽视。
0: 对啊，我就是个载体啊，我只是开车来把他们送过来而已、啊。
1: 你只是制造个孙子给他，
0: 没错没错。
1: 不过我觉得这就是有趣的一些生活经验，能够套用在戏剧里面，但这也是很多家庭当中会发生的事情。
2: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我自己的经验，每次看让观众填问卷嘛，其实很多戏他们填都是说你好像在我家装了
1: 监视器，
2: 对啊，我每次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开心，就是哎、大概某些部分点到了，
1: 对，
2: 他觉得这很像我家，他其实也是、戏剧本来就是很多不同人的不同的故事的累积，就这样，
1: 对，所以我相信，对啊，吴 Sir 以前在创作到现在的话，一定，但除了你自己本身的一些经验，我觉得观察人也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因为你可能要像能够真的打动到那么多的一些观众，肯定有做了也算是功课吧，就是你要去了解人的可能在家庭里面的这些角色，小角色当中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也好，这一些都会参考进去。
2: 那么其实我们以前在写剧本的过程中，当然会跟导演然后跟其他工作人做着讨论嘛，我觉得有个好处就是他们会很开放的把他们生命经验的某些东西就讲出来，就好像偶尔在听很多人的故事，
1: 对，
2: 再去做整理，除了自己的故事之外做整理，还有就是奇怪的是我不晓得长成什么样子，反正很多人看到我都会讲说希望讲故事给我听，最多就是计程车司机。
1: 哎，真的，
2: 对对对，
1: 我刚刚想说这样子，我就说你好适合去开计程车，因为他会知道很多人的秘密。
2: 没有，就计程车
0: 他坐在后座，后座司机就会讲给他听，
2: 司机就会说我一直在祈祷可以见到你，然后我很想说哪一天碰到你的时候，我想把那个故事讲给你听。那我有时候会有，比如说这个故事讲的真的很精彩，通常是我已经停到公司门口已经讲了一个小时，对，然后我就跟你讲这个我可不可以写成东西发表，他们的很多人都跟我说可以这样，所以我之前出过一本诗，这些人那些事，它里面有一个故事我自己蛮喜欢的，就是我一直在放在心里，是我有一天要把它写出来，就写在那边，就写在那边，就是一个计程车司机跟我讲的故事，但是我觉得哇，我听了真的很感动，就蛮不错的，就是很多人会信任你这样子。那也有很多人讲说什么要讲他妈妈的故事这样子，通常对白就是说我妈妈比阿信更好看，
1: 什么意思？
2: 对对对，然后叫我说要不要去听妈妈讲故事，我每次遇到这种状况，我是说你要不要买一个录音笔给他，就他要睡练的时候就拿叫他打开这样，那你再把它整理出来嘛，你的妈妈为什么要叫我写呢？
1: 那我觉得很特别，因为很多人其实都知道说吴 Sir 他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人，那没想到是很多人也愿意说故事给你听，
2: 对，他们就是一直认为我听一听应该会写出来这样子，对
1: 好像也是
0: 一种另类的投稿。
1: 对 对, 對，那你所以在你身上也有发生过这类型的东西吗？
0: 我好像还好，但我是蛮喜欢听别人去分享就是他们各自的生命经验的这个东西，当然我觉得当然除了看书啊看剧本之外，现在很难，尤其我觉得现代人要分享自己就是生命故事这件事情的机会其实也比较少，就是用讲的方式，因为我觉得面对面的讲，像他们以前可能没有网络啊，没有脸书的时候，他们就聊天，就是大家正围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你一在讲自己故事的时候，那

0: 你会知道他的什么样的呼吸，那其实就像表演，什么样的呼吸，什么样的口气，什么时候他停顿了一下，为什么、可能他真的是心中真的哪里他还自己还过不去、可是现在我们看网络文章多了，或是大部分人都在滑手机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看到每个人对情感是被节制的。
1: 嗯，我有发现是这样，
0: 对对对。那所以其实我是很喜欢去听，就像我到现在我承认啊、我们现在很多工作上的事情就说啊，我们约线上开会啊，
1: 对，
0: 因为时间好瞧嘛、大家不用再急到、很方便。可是我真的很不喜欢，因为我总觉得面对面的时候我才能掌握到每个人对实际这件事情除了工作上的作为之外还有是不是有什么感觉。我觉得那个是线上会议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
1: 也是因为可以透过一些神情也好或什么，其实那才是真正的交流跟沟通。
2: 对、我小孩子那时候村子里面的矿村里面最大娱乐大概收音机嘛。那收音机有些人就不听，因为有些像我爸爸都听日本的广播，那别人也听不懂这样子。我那时候就常常听什么那些叔叔伯伯，我们村子里面来的人太多，南部来的什么东西这样子。啊、你会听到很多不同的故事、比如说二二八事变是什么事啊、我才六七岁、我已经听二二八事件了，然后还有去当日本兵没死回来的，那讲他去出征船被打沉、然后或者在马来西亚的森林里怎样逃窜这样子、我觉得哇太精彩了，就是听那个故事比你听什么什么
1: 哎，不要乱举例，
2: 没有啦，不是、听那些童话故事啊，什么东西的、那个，
1: 吓、死！我想说你要举例一个节目，还有吓一跳、
2: 更糟糕是你上课上学之后，发现课本好无聊，甚至会觉得《国语日报》里面的文章都好无聊哦。对，因为你已经听过那么悲凉、凄惨、深入的故事了，
1: 你这
2: 个
1: 太重口味了，
0: 对 对，就是小时候吃东西吃太咸，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像刚刚这样聊完，然后就发现说，其实人间条件带给你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多，能够让你在里面当中去发现说每个家庭的每个角色，那每个角度不同，所以我们都可以透过戏剧的方式来互相的彼此了解，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2: 对，还有另外就是舞台剧迷人的地方，是因为演员跟观众的距离太近了，就在前面。
1: 对，
2: 你看电影，那些人都已经早就不知道在哪里了哈，那都是只是一个影像。那你那个感动的东西不一样，你那么近，上面演员在哭，下面好像也在哭，你都可以听得见。
1: 对
2: 对，就在那刹那，我觉得那个世界是多么紧密。
1: 所以我相信应该是因为这一份的感触或者是直接接触的这一份的感觉啦，才让吴 Sir 能够持续到现在都一直在做剧场的这件事。毕竟剧场真的很辛苦、对不对？你看他们今天也特别来到高雄这边来接受来宣传，希望大家真的可以走进剧场，因为我觉得剧场的魅力真的是超乎你想象。如果你这辈子还没有走进剧场的话，第一步你可以先选择人间条件吧。哎，是跟家里面的很多人都是非常贴近的这个角色。
0: 对啊，那我想人间条件系列其实一直以来就像他刚才讲的，它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周遭的人的事情。像我们的前几天也是去学校里面宣传，就是面对二十几岁的小朋友、我说其实他们都觉得好像人间条件讲台语然后怎么样，或者就觉得好像进去剧场、好像对好像是很距离的事情。可是其实人间条件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愿意走进观众生活的戏剧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哎，欢迎来看看，我觉得可以找到自己的乐趣，也可以找到一些我觉得一定也会有一些感动的地方。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能够在可能同个业界有父子档的存在就已经算是也蛮特别的。那当初其实在接触到舞台剧这一块的话，你从来没有想过说你想做别的事情吗？定谦导演，
0: 我的梦想工作就是在那个港边开那个吊货柜的那个机器。
1: 哦，真的吗？哇，那跟这个剧场真的是天差地远。
0: 那是我的梦幻工作。
2: 那个要尿尿就是要直接在上面尿、
0: 对啊，
2: 因为我去拍过，因为在上面尿。
0: 但我觉得那个好疗愈的工作，
2: 就是、一点都不疗愈。
0: 也、没有，那个很疗愈。我觉得为什么你可以把货柜这样一个一个，然后放到船上，然后放得很
2: 整齐，而且吸住咔，
0: 对啊，
2: 放在卡车上这样。
1: 哎、我觉得你看，光是父子这两个角度就不一样。他想着哦，我想做这个，他说哎，那尿尿很不方便呢，还是怎么？
0: 对啊，一点都不浪漫。人生没有梦想，对不对？
1: 对啊，
0: 没有啦，就是当然，我觉得好像选剧场，我觉得那是好像人心里面总是会有两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我总觉得其实我某种程度还是蛮哀的，就现在不是说那种哀、

0: 一个
1: E 人跟 I 人，
0: E 人跟 I 人，我就陈梦辰，我觉得蛮 I 的，就是那个 I 人，就是我喜欢观察人，
1: 嗯，
0: 是多于我想跟人有就是告诉别人什么东西。
1: 嗯、
0: 那我觉得这其实跟做剧场有时候也是，我只是用一个剧场的作品，
1: 嗯，
0: 来告诉别人我想要讲什么样的故事。
1: 是是是，
0: 对对对。那当然，我觉得他本身应该也是啦，
1: 嗯，
0: 他只是被逼得出来要接很多广告代言，对，但他私底下其实话也没那么多、哦这样。
1: 真的吗？有一个，因为我还有想到这个吴神，你以前的一个广告什么、嗯、那个呵，有没有一个那算是泡菜的广告
0: 哦，火锅档，
1: 对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对，
1: 对，你看我印象真的都很深刻哎、欸
0: 嗯哦，可是他其实他在家也是一个。没有什么声音的人，
1: 哎呀，
0: 对啊，
1: 可能是因为平常展露太多了嘛，
0: 也有可能，
2: 不是不是，讲话只是因为有工作之一嘛，
1: 嗯，
2: 对啊，我本身不是这样，我可能是喜欢一个人坐在那边阅读，
1: 嗯，
2: 对啊，比如他刚刚讲他喜欢当那个
0: 吊货柜
2: ，可是很矛盾，他就喜欢听别人讲的话，你吊货柜哪有机会碰到其他什么，
1: 对呢，
2: 什么人这样，不过还好啦，他小时候一直。就问他想当什么，他想当垃圾车司机，
1: 好像都是跟这个巨大的车体有关系。
0: 没有，男生都是喜欢机械，是一个本天性、
1: 哦
2: 哦。但是他讲了一个很好笑，就那你为什么会喜欢干？他说我一来哈，大家都会跑出来，
1: 这好矛盾哦。
2: 对呀，你看不你要当政治人物吗？
0: 幸好没有走到那条路去。
1: 但是我觉得好像如果说这是垃圾车，好像也蛮符合您现在的这个工作领域吧？希望。有很多的故事融进了你的载体里面，
2: 把你整理好，
1: 对，把你整理好，然后之后呢，然后再呈现出来做个环保。
0: 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说，我觉得有时候说剧场来哭哭笑笑了，真的也是一种情绪的释放。
1: 对、嗯，
0: 真的跟你去丢垃圾，没有什么两样。
2: 两样，
0: 对啊，我觉得就是你定期把你内心的垃圾丢一丢，
1: 嗯。
0: 真的会比较健康，
1: 嗯，所以假如说内心如果有一些可能积了不少的垃圾也好，还是情绪也好，甚至假如说你对于你可能跟家人之间相处有一些问号，你想要解开的话，来吧，走进剧场来看看。本周呢五六日这三天的时间呢，各有三场都在高雄卫武营歌剧院登场的《人间条件八》凡人歌，来自绿光剧团。也许呢，你会从这些角色里面找到。你自己还是说可能是你家人的影子哦。今天聊到了凡人歌，来给你这个版本的凡人歌。

0: 请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
1: 现在时间晚间的9:01，我是 Selenia， 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16公里到214公里之间，桥头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至台15线；台64线西向26.2公里，中和二前有事故发生；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道侧车道通行。以上路况由塞拉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2: 海拔30公尺的嘉义车站是阿里山线的起点站，小火车停靠的地方就在台铁嘉义站第一月台的另一边。大火车和小火车共用月台的奇景，是超过100年历史的经典画面。不过，在台铁高架化之后，只剩下阿里山小火车继续使用这座古迹车站。阿里山林业铁路，感谢您的搭乘，记得要再来玩哦。
1: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业铁路及文化资产管理处推出全新列车原创导览音乐，携手嘉义在地乐团、嘉颂重奏团及铁路沿线国小学童，以纯真乐音诠释铁道文化与山林故事，为阿里山林铁旅程注入崭新的心灵体验。
3: 海拔127公尺的竹崎车站是阿里山林铁平地段与山地段的分界。上山列车过了竹崎，正式展开登山旅程。

0: 山。下山列车过了竹崎，则是踏上平原地带的归途。木造的竹崎车站小巧可爱，是嘉义限定古迹。车站里面还有三角线、嘉梅台与地磅站等等设施。
1: 以音乐为笔，为山林谱曲。本次音乐计划核心作品《2421嘉颂回声》，由嘉颂重奏团自筹经费，历时一年创作完成。其中2421象征阿里山林铁自嘉义站海拔30公尺，一路攀升到终点柱山站2451公尺的海拔落差，沿途林相与气候的地变更转化为音符跃动的节奏与层次。作品以管乐与弦乐交织铺陈，将窗外流动的森林景致与列车节奏转化为乐章与会，使车厢宛如移动的音乐厅。作品除了在嘉义首演外，也受邀赴德国演出，获得热烈回响。这次林铁及文资处携手嘉颂重奏团，进一步将原创乐曲转化为列车声景导览，让音乐真正走入铁道日常，成为旅程的一部分。嘉颂重奏团执行总监杨元硕说，
2: 当我们要去阿里山取材，我们跑了好几次阿里山，我们的团员在火车上面每一站都把窗户打开来闻闻不同的味道，听听铁轨的声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西装笔挺镁光灯下的音乐家们，我们学到了很谦卑的态度，在学，在认识阿里山铁道各式各样阿里山相关的百工百业，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我们还有摄影团队，我们制作出来的内容，它很多是 Google 上面查不到的。那些人的故事，那些生活的那些样貌，所以我虽然很谦卑的感觉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谦卑，但是在能够为国家的文化资产中尽一份力，把阿里山的东西，先不说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光是让台湾看到台湾，我就觉得很骄傲。
1: 为深化导览的情感温度，林铁及文资处特别邀请铁路沿线的林森、鹿满、桃园、十字及香林等五所国小学童参与导览录制，由孩子们亲自介绍家乡的铁道故事，以纯真自然的声音传递最真挚的土地情感。林铁及文资处处长王昭宝表示，孩子的声音让旅客与山林的距离更加贴近，也让导览不再只是文字朗读，而是一场温柔的陪伴，透过音乐串联铁道文化与地方教育资源，展现在地共创经。
3: 刚刚讲的每一站都有特色，所以真的很难去说哪一个特点，但是每一个特色都，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大家把它串在一起。
1: 全新导览音乐亮相，不仅是服务品质的提升，更象征林铁导览形式的创新转型。当列车穿梭于云雾森林之间，旅客将沉浸在音符流转中，感受百年铁道的历史脉动与生命力。这场从铁道延伸到音乐进行与定期列车播放，诚挚邀请每一位旅人放慢脚步，静心聆听，以崭新的感官视角再次体验这条世界级登山铁路的深厚底蕴。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0: 六号在茂林区早上9点半到12点茂林里办公处，下午1点半到3点万山里风雨球场，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24号美浓区早上8点到11点福安国小，这场有绝育手术。5月30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建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1: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2: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3: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2: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3: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2: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3: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侦裁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找工作选警广，
4: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5: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我是乐咖 DJ 杨晨。

时间来到晚上9:13，我是杨纯，继续进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感谢你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台南分台94.7，正在联播的呢就是乐咖事务所节目。好诶，南部地区望过去都是绿色灯号，谢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的努力到撒港哦，谢谢你们，也跟你们说声辛苦了，尤其正在上班的还是刚下班的你，辛苦啊哦。当然呢，也有在家里收听广播的，我真的觉得很谢谢你们。毕竟在家里面的诱惑非常多，你也在跨电视呀，也在滑平板、滑手机呀，但是你居然选择收听景广，真的非常感谢。甚至有些呢，也是一边工作边收听的，很谢谢你们。希望可以让这个景广呢融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这也是呢我一直很想做的一件事情。毕竟像还没来到景广之前，其实我身旁还包括我自己好了，你是不是也都是这样？比方说遇到车多塞车了，发生前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才打开景广，对不对？但我也希望好像每次在节目里面可以分享更多的生活的东西，或者是呢更加贴近彼此的一些消息也好，能够让你在边听的过程当中，然后边掌握到路况资讯，结合到你的生活里面了。刚刚在高雄新兴区的中山一路跟中山横路这地方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哦，还有什么样的消息要补充给我们，再麻烦你拨打 0800-000-1008

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高雄分台这边的服务台同仁。杨淳看到讯息之后会来再三叮咛跟贴心叮咛跟做补充一下下，在目前道路上状况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的。待会在一首歌过后呢，还有将近八分钟的时间会再邀请到我们的吴 Sir 吴念真还有呢吴定谦导演来继续跟你聊聊人间条件八凡人歌。

听到的是来自苏打绿的这首歌，叫做《笑闹人间》。晚上9:18要跳到19分了，有几个地方在进行道路施工，来浏览给你。目前包含了在国道一号南下，就在麻豆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施工，同样中外线车道封闭，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还有在国道十号的东向，过了林口要往里港方向的话，这边有地方在进行相关的施工维护，都帮我们小心通过。毕竟以上所提到国一的南下麻豆路段中外线，还有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中外线，以及国道十号东向过林口之后，这边地方都有一些车道缩减的施工在进行哦。好啦，今天很开心可以呢跟这个吴 Sir， 吴念真导演，还有包含了执行导演吴定谦，然后共同跟你分享这一出绿光剧团的剧，叫做《人间条件八凡人歌》。其实《人间条件》系列的话，过去到现在也已经走了20年这么久了，所以我相信可能有很多的景广的听众，好了，也许曾经走进剧场里面看过，不管是《人间条件》一或二三四五六。

0: 七哈，所以来到了第八集。这一集的话，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可以聊聊在家中这个公务员退休的这个先生，然后在家庭的地位不保，但是呢，就因为他可能买了乐透彩，刮中了，应该算是这个得了头奖之后，哎，原本在家里面他的身份是比较好难跨步的哈，但没想到呢，中了乐透之后，哎，那个高度完完全全不一样了。在晚上9:20，同样来进行到了今天的谁想交朋友，来继续访问到我们的聂真跟定谦导演了哈。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吴Sir有讲说，其实你很喜欢看演出过后大家可能填了这个
1: 问卷
0: 、那像这一次在4月多的时候在台北这边演出，你们有接到什么让你们印象深刻的这些回馈吗？
2: 大部分还是说因为看了这个戏，好想去好好了解一下。
1: 回去一下跟爸爸讲讲话
0: 、哦天啊。父亲在家中的确好像是扮演一个不多话的角色，是吗？
2: 比起我爸爸，我已经跟他讲了很多话了。我有一天跟他讲完话之后，跟我太太讲说，我今天晚上跟你儿子讲的话，大概超过我跟我爸爸一辈子讲的话几倍。
0: 光是一晚吗？
2: 对，因为我爸爸受日本教育的那种人，他根本不晓得怎么表达情感，他也不晓得跟怎么样跟小孩子相处。对，他讲我的童年故事永远只有一件，然后可以讲100遍，那妈妈可以讲一坨拉骨，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所以他们的反应我觉得蛮开心的，就觉得对，你只要回去看一下这个对吧，比如说也有像以前很多人会讲说，看完我此刻好想飞奔回去拥抱阿嬷。这样这个部分我就觉得很开心，
0: 就很好了。
2: 对，当然有些是比较谈到技术性的问题，那个东西要解决，比如说他坐第几排声音不是很清楚，要不然就再来就是台语的部分听不太懂，或者是 rap 的部分怎样怎样、那我们就是跟着改进嘛，就这样子
1: 。对啊，我记得像有一些问卷的确是因为每一次演出都会有问卷，那像之前有那个八月在我家那部戏，那他讲的其实是家庭里面比较悲伤的事情，就是父亲失踪之后，然后女儿回来，然后面对整个家庭，才发现家庭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秘密。那我记得我后来有看到一个问卷，他上面写的他其实没有讲说他自己有多难过或怎么样，他只就说我的父亲也是一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就是后来失踪，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然后他只留下了一张就是信，一封信上面一直写了几个字说、我这几年的生活好像怎么样都是错的、对不起、哇，我看到那个
0: 哇天哪，
1: 我在马上我记得我在厕所里面看，然后就刚好就是在看嘛，然后就我真的是当下就哭出来那个感觉很复杂，就当然你也很心疼，也很想要去，不知道能用什么样的方式再去跟这个观众可以鼓励他，或是不管是怎么样，可是你也会觉得说啊，这个好像是做戏剧工作的某种特别的价值。如果我们今天可以用一个故事一出戏去走到一个人内心深处也许他自己都不是很常会触碰到的地方、那也许我们做对了一些事情。
0: 对，我觉得是因为就像是也许你想要比方说找这个观众然后跟他来算是安慰他嘛，其实也不用，因为我觉得他已经在戏剧里面找到答案了。
2: 没错那他的右眼就会又会写在问卷上、代表他已经在宣泄、
0: 真的这样他已经是深入在其中了。
2: 我只有做过一次，是忘记是哪一出戏，也是写的满满的这样子，几乎是在那你也想想看，那个是散场之后是场内是感人的他必须在外面把纸放在墙壁上这样写那我看到忘记内容什么，但很感动，因为他有留电话嘛那我就传那个信息给他。
0: 天
2: 哪，没有，我就写 hug 这样子就这样。
0: 他等一下说他英文是下回会不会
1: 对啊，
2: 我也有看
1: 你的手机说这个垃圾讯息要阻挡吗？
0: 很 international 就是给他一个拥抱。我觉得
2: 你有，因为有看年龄嘛，我有看年龄，所以就这样子，就我最多那是自己觉得啊，谢谢你，你跟我分享这个这样子，那我只能作为是拥抱你一下这样子对
0: 哇，其实也很贴心。我觉得我们在做的这些事情，尤其像吴 Sir 他 写出了这么多的一些剧本好了，我觉得很像是在做一件善的循环嘛，其实也算是在做公益的概念呢。因为你做的这些事情，让人家去了解到，原来我对家人或者是对其他的人、另一半等等的，我才知道说我自己是用什么角度去看着对方的，然后再去发现我有这个情形，然后再去做一些修正、改正，去正视到。

0: 那个点，所以我觉得算是真的是也算是功德一件吧。嗯，
1: 谢谢。
2: 我们在做的时候当然不会这样想，
1: 对，
2: 就是，
0: 但是我的角度是这么想的。
2: 我们就是努力的，对我来说，像我的工作就是那努力把这个戏弄得好看，嗯、弄得好笑感人，所以很多细节需要调整，让大家可以更融入这个戏剧。那、嗯、我觉得其实能做到这点，我就觉得。我就需要一直努力，一直努力。
0: 嗯，那如果提到幽默感这件事情呢？因为像是戏里面有特别提到，比方说，在家庭的这个角色，比方说是比较失落，但是在呈现这样的方式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幽默感是那一种，它不见得真的是一个笑话，但它可能是安排的是那一种、一刀，就是你知道刺到的那一种，让大家觉得会噗嗤大笑的那一种。嗯、这种幽默感的设计，其实拿捏方面。我觉得好像也是蛮困难的吧。
2: 我觉得喜剧，比悲剧更难，因为喜剧很在乎节奏，就是节奏要对，然后你那个东西才会好笑。就比方说，这个戏里面有一段，就是这个太太他们知道这个彩券已经中了头奖了嘛，但太太呢就把它藏起来，一来怕人被偷，一来就是希望自己能安心一点点，但他藏在一个。连先生都找不到的地方，后来终于在那个他们要决定打电话给彩券公司的时候，就请他拿出来。那时候剧本上他就写说，他只拿了就是包包里的包包这样子，
0: 包包里的包包，
2: 就是他藏着就藏得很深这样子。但后来我就觉得说，这个节奏在那个戏剧节奏里面，真的要让观众能有觉得那个很荒谬，介于荒谬跟写实，要推到那个极限，又不能太觉得说哦这太夸张了会出戏。所以后来我就设计的就是。大行李箱里面卡小行李箱，小行李箱里面再卡三个皮包啊，所以就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自己第一场首演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的确是蛮紧张那个部分，因为我想说这个到底对观众来说那个节奏到底对不对？就后来你会发现哦，每一场观众会笑一下，然后那个笑声会往上再爬一下，再往上爬一下，再往上爬一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好像还蛮有趣的，那就是要跟演员啊，大家一起尝试，一起排练。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喜剧是一种科学，
0: 已经算是你自己本身也掌握到，好像是什么样的节奏能够让观众 catch 到那个点之外，
2: 然后演员也必须很对那个节奏是有自信的，
1: 因为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电影你还有特写啊，还有干嘛？舞台剧没有，所以那个节奏变得非常重要。什么时候拿出来？就这样猜一下。
2: 所以演员的节奏也不能剪接，所以他也必须非常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其实演员蛮厉害的，他有时候必须像机器一样，可以精准执行那个表演的节奏，但是又必须把情感要放得很足，所以那是一个很理性跟很感性的冲击。
0: 哇，我觉得当演员真的也不是说好像上台然后只要这样讲讲台词就这么简单的
1: 事情。哦，没有、啊、尤其舞台剧不要开玩笑。
0: 哎呀，舞台剧是能量要释放的非常非常大的耶。
1: 你有很多演过电视的演很久的人上舞台剧，第一次演舞台剧快吓死了。
0: 其实今天呢，假如说你当然也有兴趣听完了我们的吴 Sir 跟我们的定谦导演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人间条件八，凡人歌一起加入到走进剧场啊、时间再次提供给大家，就是5月15号到17号，就在高雄的魏武营歌剧院。然后这边总共是有三场的演出，以及接下来的话陆陆续续也会在台南跟台中跟大家见面。所以呢，大家可以用行动来支持一下，剧场真的要做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他们依然很坚持要带给大家充满温度的作品。再次谢谢我们的吴 Sir 还有定谦导演，
1: 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

晚上9:29了，刚刚听众朋友雨山有讲说呢，吴念真导演这一集真的很好听哦。我觉得能够访问到吴念真跟就是呢吴定谦导演他们两位父子档的话，已经觉得是一件很梦幻的事情了。如果说今天你没有跟上脚步，没有听到完整的一集，你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水想交朋友，喝水的水，享受的享，水想交朋友，然后 Podcast 的话也可以来随选随听，免费让你听到呢这一集的完整播出的音档哦，已经在8点的时候同步上架了。那位晚上9:30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哦。

0: 景广新闻。
1: 疾管署公布今年秋冬流感疫苗的采购结果，今年共采购705万剂，并首度将加强型的疫苗纳入公费，这为亚洲第一个宣布提供公费加强型疫苗的国家。尤如纯的报道。
2: 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创新高，比去年增加了 3.5 万剂，更首度采购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将优先提供给长照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成为亚洲首例提供公费加强型疫苗的国家。
3: 那我们今年呢，总共采购了705万剂的一个流感的一个疫苗。那这705万剂的一个流感疫苗里面呢，其中标准型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685万剂，那免疫加强型的一个流感疫苗呢，总共有20万剂。那跟去年比较起来呢，那今年呢，比去年多增加了一个 3.5 万剂的一个疫苗。
2: 疾管署表示，今年标准型流感疫苗有五家厂商得标，依数量的多寡分别为国光、GSK、赛诺菲、台湾东洋、高端，加强型疫苗则是由台湾东洋还有高端得标。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五月的报税季到来，诈骗集团假冒内政部或是凭证中心寄发邮件，以更新凭证的话术诱骗民众点击连结输入个资，其实局提醒民众务必小心查证。日兰新的报道。
4: 五月报税季，诈骗集团也锁定民众频繁使用自然人凭证实际行骗。近期有民众收到假冒内政部名义电子邮件，声称必须在48小时内完成自然人凭证登入或更新，否则恐影响报税及政府线上服务。由于邮件搭配政府机关、报税及凭证更新等字眼，容易让民众误信。内政部已发布反诈骗公告，提醒近期有诈团假冒凭证中心诱导民众下载 HICOS Client 卡片管理工具，借此骗取个资。刑事局指出，诈团利用限时更新、安全验证等话术制造急迫感，诱使民众点击不明连结或下载档案，恐导致个资凭证资料外泄，甚至衍生金融账户风险与二次诈骗。警方提醒，政府机关不会透过不明邮件要求民众输入凭证资料，若接获类似讯息，应先向官方查证，必要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云林查缉队联手嘉义县警察局中埔分局，破获以小蜜蜂外送的方式贩售毒品的犯罪集团，逮捕两名主嫌，并查扣大量的毒品以及贩毒工具。施金凯的报道。
5: 陈姓与张姓主嫌为了规避警方查缉，将车辆化为贩毒小蜜蜂，标榜24小时随叫随送的外送模式，两人轮替流窜于嘉义地区贩售毒品。由于嘉义地点与行踪飘忽不定，增加搜证及查缉难度，经专案人员长期跟监搜证后实施攻坚，于现场查扣大量毒品与贩毒工具。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6: 本案陈姓与张姓主嫌同事贩毒，经专案人员申请搜索票实施攻坚，共计查获第三级毒品 Ketamine 28包、卡西酮毒品63包、电子磅秤、研磨机及贩毒所得等证物。
5: 全案经嘉义地检署侦查终结，已经依法提起公诉。海巡署表示，将对各类毒品案件秉持零容忍原则，严正执法。记者施新凯云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2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下课啊，也唔走哦。
1: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0: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2: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37来进行到最后倒数20分钟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不管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台南分台 94.7， 刚好接获到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一心一路跟和平二路交叉路口有一起交通事故，是汽机车事故哦。好，施工方面还是要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麻豆路段中外线车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也同时封闭中外线。国道十号的东向这边呢，过了林口之后也是特别留意哦，刚也是有施工标志出现的。好，再来的话呢，这地方是呈现是橘色灯号，原因也是因为刚刚受到了国一南下麻豆路段这边有在进行中外线车道的施工，所以呢你在过了下营系统要靠近到麻豆的时候也要有心理准备齁，放慢你的车速，然后跟随前方的一个前方车辆，然后慢慢陆陆续续的往前进。这边是国一南下麻豆路段受到施工影响，目前呢要进入到施工之前，这边还是呢车多速缓，然后帮我们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距离啦。至于在市区当中没有太多的更新了，没有路况也是好的路况，请持续维持下去。那么就来进行到今天晚上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来进行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一个非常老派浪漫的故事哦。相信我们大家在一生过程当中，也许希望可以追逐到了一个你很喜欢他，他也很喜欢你，很爱你的一个人，然后彼此可以呢携手到老。不过来听听这个老派浪漫故事，真的我觉得还蛮让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啦。因为在现在这个节奏飞快，凡事讲求效率的年代当中，我们可能会常常在问说，到底什么样才叫做真正的爱情呢？这故事里面的女主角在结婚2年之后才第一次见到定居在美国的公公婆婆，然后两位长辈呢平常话也不多啊，对人非常的客客气气的。不过婆婆因为常年糖尿病的关系，所以她的视力跟肾脏都出了问题。

生活里面除了要定期的洗肾，那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家休养。而且你知道吗，每天早上啊，这公公呢都会梳洗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叫婆婆起床，就叫老婆起床，帮他泡咖啡，验血糖，打胰岛素，细心的把药丸呢放在他的掌心当中。下班进门的时候，公公呢也总是会非常大声的打招呼，然后习惯性的呢去捏了一下婆婆的脸哦，他的老婆的脸颊。这些动作一点都不矫情，就像是呼吸一样，是非常非常自然的。所以对他们来说，每一天都是一种期待。期待什么呢？期待早上的时候可以一起相处，等待下班之后的重逢。有一次公公可能比较晚回来啦，那媳妇请婆婆先吃嘛，然后这个婆婆呢却非常温柔的坚持，哦，没关系，我等我先生回来再一起吃。然后假如说呢，像公公也是心疼婆婆年轻的时候太过辛苦，到了该享福的年纪却被病魔给就是折磨。后来婆婆住院，然后媳妇在半夜看到公公一个人在菩萨面前双手合十，那忧心的面容跟满头的白发也让人家看了其实还蛮心酸的。其实公公也曾经想要牵着婆婆去海边散步，然后但是呢这婆婆就担心说自己走得很慢，而且也走不久走不远。公公只会轻轻的说了一句说，没关系啦，我会陪你的。这一段细水长流的感情就像是一部非常动人的老派电影，有没有？虽然说没有什么样惊天动地的誓言，但是却浓得化不开耶。我们常说爱情是一生的功课，但是这一门功课却最难的部分不在于说热恋的时候你怎么样甜言蜜语，而是在对方最脆弱最不完美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然后守在那里。这故事里面的公公婆婆啊，其实把对方视为是这辈子最珍贵的宝物，那一种眼神的疼惜比起可能年轻人热恋的时候是更加有力量的。当然在里面后面也有最后面有提到说，其实爱情需要宽容，甚至也需要一种叫做放下心的一种觉悟。如果说你能够找到一个人，无论呢你走得多慢，无论岁月把你折磨成什么样子了，他都愿意站在你身边说那一句我会陪你的话，哇，那这辈子真的也其实也足够了。

目前有个路段非常的辛苦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受到了麻豆交流道路段这边的中外线车道在进行施工的关系，后方是有车多速缓的，帮我们小心通过，跟着车流循序渐进啦。

今天找到这篇文章呢，跟你分享，然后脑海当中就觉得哇，搭配上二姐将会这个文文啊这首歌，就还蛮适合的。我们一生都在学习怎么去爱，有时候我们以为说爱是占为己有，但其实爱到最后留下的是那一份所谓的放心，像放心把手交给对方，然后也放心让对方成为自己的依靠。我所谓觉得真正的真心啦，是不会孤单的，因为不管路有多长，总有一个人会在那里可能等着你或陪着你。也希望说收听景广收听阳纯节目的朋友好了，都能够找到那个愿意跟你一起做这一份一生功课的人，或者是呢你现在可以转头，还是说呢打电话给这个身边那一个一直默默陪伴你的那个人，跟他说一声谢谢阿里嘎多咯。我呢则是要在空中感谢你收听我们景广。

来自金曲歌王萧煌奇的《五里陪伴》，然后呢，其实尽管在空中陪伴你，尤其像现在这个路段，如果你塞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在陪伴你之外，也要提供给你相关的消息，要记得呢，就是降低车速，小心通行了。受到施工影响，目前在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麻豆路段哦，要靠近到麻豆交流道之前，也包含了在过去麻豆交流道之后，有封闭了中外线的关系。所以后方有稍微呢回堵的车流出现，所以只剩下内线车道可以通过的一个状况之下，一定要小心的通行哦。目前可以看到呢，大家也是遵循着队伍往内线车道这边来进行移动。另外，封闭中外线的地方，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来为你送上今天节目当中最后 last 的一首歌了，来自孔令奇。我今天分享这个文章故事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很老派恋情的故事，所以为你送上这首老派恋情。

来自孔令奇的老派恋情，晚上9:58，再一次谢谢你呢收听我们景广还有阳城的节目。待会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样是锁定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我们台南分台 94.7。 那也跟这边路段的朋友说声辛苦了哈，受到国道一号南下麻豆交流道路段这边中外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影响，后方呢现在目前有看到各位驾驶朋友哈，就是你们也辛苦了，慢慢跟着前方的车流循序渐进往前。同样封闭中外线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那刚刚在市区当中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在高雄凤山区的宝泰路跟自强二路交叉路口这边有一起事故，等于说从凤山要往前镇方向，在宝泰路跟自强二路交叉路口这地方有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00到10:00，阳纯一样在空中继续为你服务啦。想要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阳纯，木不阳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脆掉袜了。那也给你预告一下，本周五呢阳纯一样再次给你请假一天哦。跟你说声晚安，我们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晚上十点钟，我是小乐吴思贤。你想要梦想实现的感觉，我懂。别忘了现在的努力是为了让未来回头看时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让我们听着景广继续加油吧。

0: 拎着手碎挑，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10: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当中，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隧道清洗作业预计两个都在6:00结束。省道部分，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由侧车道通行。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封闭外线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第三梯次投票活动即将正式启动咯。活动将于115年3月16号星期一开

0: 止，到5月17号星期天。欢迎想要参与的民众在投票期间内到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投票，就有机会让政府优先改善你选择的街道路段。现在参加投票，达成指定条件，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奖品数量多达100份，包括大奖气炸锅、万用调理机等，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想了解投票相关问题，可拨打咨询专线04-2371-8822，分机6799，也可以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人本道路资讯网查询相关资讯哦。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就是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曲，它是杨世轩，歌曲叫《三菜一汤》，也是今年我访问到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位歌手，他的作品《普通活着》意义蛮深远。那刚刚那首《三菜一汤》也是听了，如果你又去看的 MV， 会有很多不同的复杂情绪吧，我觉得我挺喜欢的，也恭喜他金曲奖入围了年度歌曲。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可以拨打0800000123，我是尚恩，在晚上十点钟陪伴你三个小时。再来，他是张震岳，今年一样金曲奖有他的份，这是浪人的。

10:20，今天在节目当中当然准备了很多跟金曲奖有关的音乐作品了，但我们也就不多做评论，也不多做太多的，毕竟我们也不是专业人员嘛，我们就用听的，听你有没有感觉就好了，好吗？刚刚一路三首歌都入围了年度歌曲，接下来同样是入围年度歌曲的作品，陈小霞歌曲《老翅》。

他是陈小霞，这首歌叫做《老翅膀》。国道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在外线车道施工哦。另外，国三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要请你注意一下。新北市永和区国光路和玉溪街口有2辆车的事故，这边通知相关单位来

做处理了。再来要看到的呢，这是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哦，时速不到40公里，所以如果有经过这边的朋友呢，得麻烦你注意一下这状况啊，因为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比较缓慢一点。那除了这个路段，其他地方目前都是顺畅好走。那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贤靖，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这歌名应该是讲出了大部分的人的心声了。等一下进新闻哦，先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锋面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中部以北地区降雨相对明显，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在午后各地山区可能也会有较大雨势发生，建议外出都应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而在气温方面，因云多而且降雨的关系，明天整体的气温比今天再下降一些，北部跟宜花地区白天高温大约25至26度，中南部地区还是可以达到29至31度，而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2至24度。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诊所偷拍连环报，卫福部今天与医界开会达成四大共识，医疗机构禁止使用密录设备，低度隐私的一般问诊间需取得病患书面同意才能拍摄，手术室、内诊空间禁止拍摄。记者游柔晨报道。
2: 诊所偷拍事件延烧，不止医美诊所，就连中医诊所也遭调查。现行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只规定录影录音需要病患知情同意，规范过于简略。为此，卫福部医师司召集医界相关团体开会，达成四大共识，严禁医疗机构使用密录设备。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说：“
3: 市面上的用密录器的，全部医界今天开会，大家都觉得犯法。”零容忍就是要谴责，所以我们医疗机构就禁止使用密录器，任何说那个什么为了医纠什么的，这都是鬼扯。用密录器，所谓的密录器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就伪装隐藏式的这种，有没有，就是比如说伪装成那个侦验设备的这种。
2: 另外三项共识还包括，在公共空间为了公安理由可以架设固定式监视录影设备，但需要在明显处公告标示。低度隐私空间的医疗场域，像是一般问诊的诊间、咨商会谈空间，则需取得病患书面同意。高度隐私空间，像是手术室、内诊，则是禁止录影录音。但手术室如果基于教学目的，只能拍摄局部，而且应该告知病人，取得书面同意。医师司表示，三个月内会提出新版的规范和公版的同意书，供医疗机构遵循。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台中荣总两位名医涉嫌让医材厂商代操手术遭起诉，卫福部表示待收到起诉书，将由台中市卫生局了解是否有新事证，若有新事证将依法移付惩戒，最终停业或撤照。记者游柔晨报道。
2: 台中荣总日前爆出两名神经外科名医找厂商带刀分润丑闻，卫福部在事发后对两名医师寄出停职一个月的行政处分，目前处分已经执行完毕。台中地检署13号侦查终结，依医师法等罪嫌，建请法院对两人求处重刑。卫福部医师司专门委员郭威忠表示，如果起诉书中发现新的实证，将依医师法第25条依附惩戒。
4: 我会正式跟法务那边地检署请他们提供正式的那个起诉书的资料，我们会再请那个台中市政府去研究说有没有新的时间里面还要再追加去那个处分，是不是有涉及到那个要依附惩戒的规定。
2: 医院爆出带刀风波影响到病人安全，卫福部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订定手术室指引，目前资料还在会诊中，预计6月底公布。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于第9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演说时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有权走向世界，也有能力贡献世界，任何试图孤立台湾的阻挠都无法改变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决心。记者朱瑞森报道。
5: 赖清德总统应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邀请，以录影方式于第9届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发表演说。总统表示，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来台湾持续深化民主，成为亚洲重要的民主灯塔。面对重重的外部挑战，台湾人民从未退缩，也绝不屈服，任何阻挠都无法改变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
6: 台湾 is a sovereign independent nation. The Taiwanese people have every right to engag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y are more thancapable of contributing to it, not attempt to isolate Taiwan. We alter our determin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5: 总统也提到出访史瓦蒂尼受到的阻碍，他强调这些挑战一再提醒，面对威权主义扩张，任何民主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唯有全球民主阵营团结一致，才能为自由世界筑起更坚韧的防线。他相信只要民主国家团结坚定站在一起，自由的光就不会熄灭，也将为下个世代留下自由、开放、和平而繁荣的世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中东战争影响国内油价攀升，为了减轻计程车的营运负担，交通部推动计程车油价补贴措施，提供加油每公升补贴5元，每车最高补贴6000元，今天起受理登记。记者杨欣报道。
7: 交通部宣布实施计程车油价折让补贴措施，补助对象为全国合法登记在籍计程车。公路局表示，补贴将在5月20号起实施，未分流初期申办人潮。中油与台塑从5月13号起开放既有优惠卡登记以及新优惠卡申办两种管道，驾驶完成绑定后5月20号起即可持卡享有加油折让优惠。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8: 来补助这个6000块的这个加油钱，也就是说加油上面的折让啦，好，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能够用1200公升每一公升折让5块的方式，让所有的这个我们的问奖大哥跟大姐们，好，大家可以在这个加油的过程当中有可以更便宜一点的这个油价。
7: 公路局表示，尚未持有优惠卡的人可以到指定加油站临柜申办，中油另外提供线上申办服务，已经持有优惠卡的人则需选择一家优惠卡办理登记。公路局提醒，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使用期限到12月31号，请计程车驾驶确认优惠卡登记车号与加油车号一致，才能享有补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劳动部表示，寄养家庭亲属安置类家庭的照顾人员也适用家庭照顾假规定，可填妥安置服务提供者家庭照顾假证明文件申请表，向地方政府、社政机关或其委托民间团体用印后作为请假证明。记者李一成报道。
9: 劳动部说明，依性别平等工作法规定，受雇者在家庭成员预防接种、发生严重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需亲自照顾时，得请家庭照顾假。但近来接获民间团体陈情，孩子到寄养家庭、亲属安置或类家庭期间生病需家人照顾时，照顾者可否向雇主申请家庭照顾假？为厘清疑义，劳动部调频司司长黄启雅说明，寄养家庭、亲属安置类家庭的照顾人员依法具有行使负担父母的权利义务，也适用家庭照顾假规定。
10: 那卫福部这边呢，也协助这个有通函给所有的这个社政单位，有一个证明文件申请书，可以让这个不论寄养家庭或亲属安置或类家庭的照顾者，可以拿着那个申请书去跟地方政府的社政单位或者是委托的民间团体这个去做证明，然后提供给雇主。
9: 劳动部提醒，受雇者申请家庭照顾假，依性别平等工作法规定，雇主不得拒绝，也不得视为缺勤而影响全勤奖金、考绩或为其他不利处分。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揭晓，蔡依林专辑《Pleasure》以9项入围，成为本届最大赢家。她将与彭佳慧、单依纯、洪佩瑜等人角逐最佳华语女歌手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则包含张震岳、卢广仲、周汤豪。记者吴依妮报道。
11: 文化部公布第37届金曲奖入围名单，本届既有1645张专辑、20000多件作品报名参赛，最终有167件作品入围，将于6月27号颁奖典礼角逐27个奖项。文化部次长徐怡君说：“
12: 面对这个 AI 的时代，带来非常多新的商业的模式。金曲奖其实它的核心其实就是音乐人。金曲奖会持续的保持着开放、竞争跟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持续的往前走。
11: 本届特别贡献奖与评审团奖案例率先揭晓，评审团奖颁给了陈小霞《老翅膀》专辑。评审团主席黄韵玲说：“
13: 也许小霞姐的名字你没有常常听见，但是你应该常常唱她写的歌，因为小霞姐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那也非常荣幸在这个时刻把评审团奖给陈小霞，小霞姐的作品。”
11: 而第一位特别贡献奖得主涂影先生是90年代指标性编曲家，忠孝东路走九遍及屋顶都是他的作品，展现声部平衡与乐器空间的精准掌握。另一位特别贡献奖得主林黄坤先生则是创作出《往事只能回味》《祝你幸福》《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等歌词，传唱整个中文世界。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林雨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4: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尹的奈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来自阿令歌曲叫《幸福在歌唱》。10:52，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有门架的施工。国三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哦。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要特别注意。

这首歌叫做《他者》，来自洪佩瑜跟徐佳莹。十一点前，这是裘德的歌。我们不要躲雨了。等下十一点，我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待会见喽。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时间是晚上的11:02，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要请你留意咯。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
1: 劳保局资讯站。遗失国民年金缴款单，可以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电话、书面或亲洽劳保局等四种方式申请补发，也能更改缴款单寄送的地址，确保账单不漏接。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3: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2: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3: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2: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3: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找工作选警广，
4: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5: 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3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是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色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疯。 I ain't gonna lie， 我也变得告诉自己都是好。

0: 刚听到是顽童 MJ16 歌，叫做 Here We Are， 11:12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我在南下木栅景美安坑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麻烦你留意一下咯。
1: 是谁不会，对不对，是谁不对，一刀

卢广仲歌曲是愚人节快乐。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竞争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的周汤豪 So Sick。 11:23，由卢广报警广0800-000-1234。

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而不是用力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11: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有门架施工，要小心。国三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来听凹雨山，这首歌叫做 Beach Cat。

这是163 Braces 的歌，没有人回答的问题。国道一号，这边是北上 40.8 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施工，门架施工。另外，国一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

你说话的声音好细，来自 Joyce 旧以思。11:52，没有新增的路况消息，看起来路网图上面也都显示顺畅好走，留意你的精神咯。再来送上郑一农，歌曲叫圆圈。

郑宜农，歌曲叫做《圆缺》。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5月14号，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在12点前，萧煌奇这首歌《空啊舞》，等会见了。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咯，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0: 时间来到了5月14号12点01分，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木栅景美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中，经过注意咯。国三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好，再来关心国道1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施工。好，再来台66线呢，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是封闭施工，改走侧车道吧。再来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一前外线车道是封闭的。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走台15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1: 在你一个乌行棋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在。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要是有天没出人头地，默默地别好自己，告诉你 what I'll be the super 一枪独的一枚，让你的手
5: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
4: 只能说出口的真心，
5: 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12:08，刚听到的歌来自曾伟忠，哇微博公盖罪。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这边国三北上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五南下彭山隧道外线有一辆游览车抛锚咯，经过注意一下。

刚听到的是春面乐队的半山谣。12:21，国道5号南下9.6公里蓬山隧道外线游览车抛锚了，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主线封闭哦，请你改走侧车道。他是黄雨涵。

来自黄雨涵，歌曲叫《死甘地行》。当然，金曲奖有很多的遗珠了，然后被直接点名出来的遗珠就几位嘛，好像是林宥嘉。林宥嘉真的好可惜啊，他这张专辑《Apples of Thy Eye》，我觉得很棒啊，但就没有入围嘛，你也不能说什么。好，另外像陶喆啊，曾沛慈啊，他们也都没有入围，所以林宥嘉只能去打空气了。

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凡。喝了酒就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酒后不开车，大家都安全，平安就是幸福。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文。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三十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曾沛慈的歌曲叫做《数到十》，遗珠啊，对不对？真的是遗珠。虽然最近他的声势很旺，毕竟去参加了综艺节目嘛，不过没有入围就真的蛮可惜了。接下来 IZBO 冰球乐团，恭喜他们入围了最佳乐团奖。这首歌《说爱我吧》，他们的专辑叫做《我很抱歉》。目前在国三南下 32.1 公里过安坑，内侧车道三角锥掉落，麻烦你经过小心哦。

12:49分。刚刚是落日飞车的歌叫 Everything I Have， 他们这次也入围了金曲奖最佳乐团奖。那告五人依旧是再次入围了，熟悉的告五人。我们就像那些要命的傻瓜，专辑则是快乐的事记不起。有的快报情况，0800-000-123。

0: 己。
1: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安坑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施工，国三甲东向台北一隧道的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留意咯。接下来关心到是国道1号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车道有门架的施工，国一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

测量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咯。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知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成长的路上坎坎坷坷，总有酸涩，毛甘甜。代志过了后，咱来回头看，一挂青春刻画的记忆，总是累积的福气。艰苦的时阵，爱会记你，大家拢在你的身边陪伴你。我是方山亮，咱大家做伙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啊，挥别昨天，来到今天啊，是下雨天呢哈。这个夜间工作朋友，你现在开车的地方，你现在行经的地方，工作的地点啊，是不是下雨天呢？啊，时间来到了5月14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勋，我是逸勋。啊，下雨天真的是很麻烦的哈啊！虽然说呢，这个中南部缺水，对不对啊？可是这里希望这一波的梅雨封面也可以，这个除了北部地区目前看起来是比较降雨热区之外哈啊，也希望下一点水啊，下一点雨呢，到中南部的这个水库里面了哈啊！但是呢，事实上这一波的梅雨封面，这个北部、南部都还是会有降雨的机会了哈，所以现在可能是北部比较集中在降雨，但是在今天星期四呢。啊，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哈，这个雨势会不断的往南延伸，所以南来北往朋友们夜间开车都要留意会有下雨的状况了。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勋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夜。刚刚听到是来自玉馨 Ivy 的歌曲 Want Me Back，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

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呢安坑隧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

来自 HUR HUR 女子团体 Still Thinking Abou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6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0.85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啊，紧接着在这个夜间国道五号也有道路施工哈，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在台61线啊，在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那么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台65线在北上的2.9新庄一之前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桥下的空间水管修复到6点钟，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而这里改道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派伟俊和莫宰阳。

来自 Juice Boy 的歌曲 With You， 时间是凌晨的1:23、目前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呢，中央气象署目前针对北北基桃四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啊，只不过在这个降雨方面呢，不是只有北北基桃有降雨而已哈，在东半部宜兰花莲呢，目前也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状况。那也因为下雨呢，北部地区大概是21-22度，中南部比较高温哈，这个昨天呢，在台南、高雄地区还是飙出了37度啊，目前呢，这个在台南和高雄地区大概25-26度啊，不算是非常的闷热啊，但是呢，这个要说非常非常的舒适吗？啊，北部地区天气会更凉一点，所以开车南来北往应该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温差。那么今天呢，5月14号，封面的影响，各地天气事实上都不稳定。今天的降雨热区，中部以北降雨相对是明显很多，而且呢，可能会有局部的雷阵雨状况。啊，但是呢，午后热力作用，各地的山区不但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之外，事实上啊，在中南部地区啊，也要留意有间歇性阵雨哦。所以全台各县市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也因为封面南压的关系，所以北部、东北部地区今天白天高温只有25-26度，其他地区高温仍然可以达到30度上下。好，所幸呢，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啊，没有受到下雨太多的影响了哈。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麻烦您小心。高尔轩 ，Without You。

0: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啊。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2: 就是不碰 K 他命。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

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景广的最新动态都在景广 IG 上线咯，只要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追踪景广，成为景广最亲爱的粉丝吧。

时间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目前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资讯啊，那真是太好了哈。但是这个夜间的施工还是要提醒您留意啊，在国一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侧车道啊，外侧的两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呢，外侧两线车道也有施工维护。那么国道5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清洗，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道路状况，爱看哦，真足啊！这个尤其，有部分地区是有着下雨的状况，路上的标线标志可能就会比较模糊不清，对不对？啊，这个记得要确实的打开雨刷，雨很大哈，这个雨刷速度给它调快一点啊，不要逞强。当然啦，你的火眼金睛事实上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现在呢算是换季季节吧，这个从春季要换到夏季了。虽然说南部地区会觉得早就夏季了吧，白天动辄都34度以上这样子。这个换季的时节呢，可能很多人哦常常会有眼睛痛痒的问题。在这个季节交替时节呢，事实上哦也有这个眼科医师指出，眼科门诊当中有60%以上的眼红症状是过敏性的结膜炎。这个过敏性的结膜炎呢，虽然说不会造成失明，但是反复发作瘙痒也的确是蛮影响生活的，对不对？这个过敏性结膜炎呢，是指你的眼白还有眼睑内侧的透明薄膜这一层叫做结膜因为接触到过敏源产生发炎反应而且呢当你的眼睛接触到过敏源之后，这个免疫系统会记住这个入侵者，然后呢产生特异的抗体，之后再接触到相同的过敏源呢，就可能会迅速引发过敏反应让你的眼睛很快呢就会酸，就会痛，甚至会红肿不过这个过敏性结膜炎还是有分各种不同的类型像是现在换季季节呢，就是季节性的过敏性结膜炎可能像春季的花粉或秋季的尘螨活跃

月啊，这个是中度过敏。那有这个常年性的过敏呢，就是不一定是在换季的时候造成有过敏性结膜炎，而是全年无时无刻都可能发作啊，那就可能会跟你居家环境有关了，是不是尘螨太多啊？家里有养宠物的话，宠物的毛屑哈、啊，或是个人人类的这个毛屑也可能会有关了哈。症状呢，通常从轻微到中等。另外呢，接触性的过敏性结膜炎呢，啊，这个可能就会比较严重了。比方说，接触特定的物质，像化妆品、清洁剂、香水等等，啊，这个严重的时候会有很明显的红肿，甚至呢眼睛张不开。甚至啊，最后一个类型有巨大乳突性的结膜炎呢，和这个长期佩戴隐形眼镜有关。尤其呢，这个镜片的蛋白质沉积过多，就会容易刺激结膜。发作期间呢，啊，就必须要停止佩戴了哈，等到眼睛恢复正常，才可以改用日抛型的隐形眼镜，减少刺激。哎，夜间在开车的驾驶朋友，有没有人啊，这个习惯戴着隐形眼镜呢？

所以啊，换季的时节啊，你常常戴隐形眼镜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中可能有宠物啊，容易有这个毛屑，这个随时留意一下。如果你眼睛痒啊，这个过敏源事实上可能就在你附近咯，就在你身边哦。那么过敏性结膜炎，它要是发作典型的症状就是痒，而且这个痒呢会忍不住一直揉眼睛啊，眼睛可能就会越揉越厉害啊，这个伴随着流泪、水样分泌物啊，有一些患者呢甚至还会出现眼皮浮肿、畏光、灼热、刺痛啊，这些都跟这个分泌物变多，然后有可能短暂视力模糊有关啦哈。啊，出现这样子的症状呢，应该要尽快就医。当然啊，你可能也可以采取一些步骤来短暂的缓解不适，比方说呢，立刻远离可能的过敏源啊，而且避免再揉眼睛，否则呢，这个发炎反应只会更严重，因为你在揉眼睛，事实上你就是把你的过敏源一直往你的结膜里面挤，对不对？那么这个抗体就会越来越想反抗咯。如果你的衣服上可能沾有花粉、灰尘，就建议要尽快更换啊。接着呢，使用干净的凉水轻柔冲洗眼周，帮助清除附着的过敏源，但小心不要使用肥皂或者是刺激性的清洁剂。之后呢，再以毛巾包覆冰块冷敷10到15分钟啊，这样子有助于减少红肿或是瘙痒的状况。

不过呢，要特别注意啊、哦、这个过敏性结膜炎发作的时候，不要热敷啊，也不要自行乱点一些类固醇药水哈、啊，或者是使用盐水啊、自来水，啊、或是你说，哎，我家里有这个生理食盐水啊，啊，这个毕竟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啊，真的不小心给它弄坏掉了，没有第二副了，对不对？啊，不要让症状恶化啊，这个尽量以冰敷，然后。然后短时间之内、就算是他的症状有所减缓、哦、还是希望你、应该要尽快就医检查。如何预防、也需要听从医生的指示。事实上呢，平常、这个减少过敏源或是污染源呢，让眼睛舒服一点、其实也是预防之道，对不对、比方说啊，平常家里的室内湿度尽量维持在 40% 到 50%， 以及呢定期的清洗寝具、定期的清洁空调滤网、或者是洗电风扇，对不对、必要的时候呢、你可以使用空气清净机或者是防尘螨的寝具套、降低房间里面尘螨还有霉菌的滋生。然后呢，外出如果是遇到花粉季或者是空污严重，建议佩戴包覆式的太阳眼镜、或者是口罩、这样子才能够避开大部分的过敏源喽。

保护眼睛啊，尤其夜间工作朋友眼睛非常的重要了哈。哎，这个夜间在道路上面状况，光线是比起白天条件不足许多，希望你啊都眼睛健康，耳聪目明啊，才能够有安全的开车的这个条件和状态咯。

你在哪里呢？宇宙人和迷先生这首你在哪里1:46，在省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毕书尽半途中。

你在哪里呢？在路上了啊，这很像是跟朋友约的时候啊，那个明明还有十分钟才要到，但是说我快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敷衍话剧呢啊。刚刚听到来自毕书尽的《在半途中》，以及柏林的《成功路上》。在国道三号北上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南下的木栅、景美、安坑三个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它是贺一航，心在路上。

心在路上，贺一航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1:57。你知道吗？其实贺一航他有儿子，

且他的儿子也有担任过歌手。在两点之前就要送给你余力成跟贺一航的儿子叫做曾志豪一起带来这首《大人小孩》，待会儿在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大人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0: 当灯火阑珊，如果你开着夜车，
2: 请打开车灯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的声音陪你一路平安，
4: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0.85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木栅、景美还有安坑隧道，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安坑隧道则是一样，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作业，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封闭在施工。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5线在北上的2.9新庄1之前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资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新闻快报，
3: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柯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先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4: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3: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4: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5: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6: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7: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8: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时间来到凌晨2:0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订阅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送上这首歌曲，它是李佳隆《杜鹃》啊。虽然说杜鹃的季节应该是已经过去了哈，但是呢，台湾毕竟是一个宝岛，一年四季有不一样的花，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应该看什么花呢？好啦啊，这个凌晨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除了留意哦这个北部地区雨势持续之外呢，在桃园以北啊这个北北基桃四个县市目前都是发布大雨特报，宜兰花莲地区也还是有这个间歇性降雨，离岛啊目前看起来金门马祖也都是有下雨的状况。那么其他在道路上面呢啊，这个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62到157.5公里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啊。在一样国一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226.8到223.3南投到中兴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刨铺施工哦。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徐家蔚，虚伪光彩。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这个提醒夜间驾驶朋友开车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累的话要休息一下哈。建议呢，其实事实上在这个定期每1.5小时啊，2小时左右都应该去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上个厕所啊，再继续开车。然后呢，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尤其这个今天天气比较不稳定，所以提醒您前后方的跟车距离要再拉长一点。确实打开车灯啊，这个有一些地区如果雨比较大啊，视线比较差呢，您可以再加开雾灯来辅助啊。这个冤枉驾驶朋友呢啊，这个因应中东情势导致油价升高哈、啊，政府祭出计程车油价折让补贴的措施啊，符合条件的司机朋友哈、这个补助呢，事实上从昨天开始就可以提前受理了。啊，这个符合条件的民众啊，每车油钱最高是可以请领到新台币6000块啊。但是除了电动车啊，这个传统的这个燃油车都是可以申请补助，但电动车无法。那么每辆计程车只可以申请一次的补贴。

这个申请期间呢，从昨天开始了，会一直到8月31号，中间都可以申请。所以你没有抢到头香没有们，其实没卖金丢啊，还有3个月的时间，匆匆融融。哎，这个使用期限哈，从下个礼拜5月20号开始，一直到年底12月31号都可以使用。部分油品呢，每公升折抵5元，最高可以折抵6000块。所以每部车呢，这个申请下来总共可以使用的金额就是6000块了哈，不是分一个月多少一个月多少，你可以自己调配使用。但是申请补贴呢，必须要持有中油或是台塑公司的计程车优惠卡，并且需要登记供油商。啊，这个如果你这个比较习惯使用中油来加油呢，你可以在线上登记啊，进到这个中油的线上客服专线啊1912，或者是到中油直销中心啊，还有指定的直营站啊，准备中油计程车优惠卡以及身份证进行登记啊。如果你没有持有中油公司的计程车优惠卡呢，就要说准备驾照、行照、职业登记、身份证，还有申请表，透过中油线上的申办系统啊，这个来临柜申办卡片啊，这个再进行补贴登记。那么你习惯在台塑加油的朋友哈啊，你也要这个携带你的行车执照啊、驾照啊、这个台塑的优惠卡，并且填写申请表，并且到台塑以及辖下的通路，像是台雅、福茂、统一、金工啊。

那么不同的供油商哈啊，这个优惠的金额不太一样啊，驾驶朋友可以自己研究看看了哈。哎，这个一般驾驶朋友呢也要提醒你哈，走在路上一定要优先礼让行人。在这个新北市新店区呢哈，就有这个路口我示范了这个行人优先区，而且这个行人优先区透过醒目的视觉效果让车辆行经的时候产生些微震动提醒，让驾驶人行经的时候能够知道要主动减速停让行人。

这个新北市交通局指出呢，他们最近和阳公处合作在这个巷口呢，这个随机的巷口进行行人优先区，首度在这个入口处导入彩色压花沥青的铺面。也就是说这个行人优先区它的一个划设方式呢，并不是传统这个只有白线黄线或者是红线这样子的一个标线而已是整个版面都被铺成红色的，而且呢是有沥青的压花铺面，所以行走上去的时候这个车子有点像是走在这个砖块路上面车子 并不是像走柏油路一样非常非常的稳定，而让你呢透过些微震动主动就会减速停让行人，能够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那么会在该处呢设置这样子的一个行人优先区，也就是因为临近公园居民常常外出甚至常常会有通勤孩童这是一个典型的生活巷道。不过呢也要提醒朋友这个各个地区的这个路口呢，事实上都会利用不同的标线，有的斑马线或者是更新版的这个行人穿越道，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在路口处提前停让行人。所以驾驶朋友呢这个尤其在行经像医院学校附近等等其他地区拜托你不但要主动减速停让行人，你如果没有礼让的话呢，事实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第44条规定一般未礼让行人罚则是1200到6000元，如果没有礼让视障朋友可能手上拿着白手杖或者是有导盲犬协助通过呢这样子的一个罚则是会提高到2400一直到7200，如果因此造成行人有这个伤亡意外致轻伤，这个罚则18000吊扣驾照1年，如果致人重伤或是不幸丧生的话这个罚则直接提高到36000，而且是可以吊销驾照。

所以提醒朋友们啊，这个道路上面行驶要互相礼让非常重要。当然行人朋友呢也提醒你哈啊，可别以为这个就是行这个道路霸权的，对不对啊？这个一定要这个在路口处也要停看听啊，是否有这个车辆会经过啊，行人绿灯啊，行人也才可以行走哦。大家各行其道，互相礼让，这个叫道路交通安全就多一份安心了。讲到交通安全，结果没想到呢有事故就发生了哈。在国一高架北上33公里泰山转接到这个交接平面道路路段哈，说是有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的意外，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

0: 紧急处理当中。小心开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家谦，有色眼镜。
1: 不只是造型，不仅仅是装饰品。

2点27分，哇，这个事故接踵而来哈，是不是跟下雨有关呢？在国一高架北上33公里哦，泰山转接道转接平面道路路段有自小客车自撞分隔岛，在国道3号北上52.3公里三鹰之前内侧车道也有自撞车。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178公里台中路段，这里路肩说是有抛锚车停放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然后下雨天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林宥嘉的歌曲《歌迷》。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3: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奶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罪哟。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5。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到交接平面道路路段哈，有至少客车自撞内侧的分隔岛，小心啊啊，朋友们，在这个匝道、环道、联络道路哈啊，可能都会有比较大的弯道，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国道3号北上在53.2三鹰之前内侧车道有自撞车。啊，在国道1号北上的178公里台中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啊，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这个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封闭外侧2线车道。国三在北上的226.8到223.3南投到中心内侧2线车道，路面有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宇多田光 First Love。

来自宇多田光这首 First Love， 它是这个宇多田光他的出道之作。当时呢宇多田光才十几岁，然后在20年之后，在2022年的时候，有这个剧集呢，把它剧组把它以这首歌为灵感，把它拍成影集。哇，这个影集也是非常非常的浪漫啊！这个证实了一件事情，初恋很美，对不对？但是如果初恋没有结果，然后这个人生在某个时段再次回味起来，这个初恋的味道又跟当时你还在当下初恋正经历初恋这个味道是不是一样呢？

时间是凌晨的2:51。好，稍早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转接道，泰山转接道接平面道路路段呢，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分隔倒了。国道3号北上的53.2公里三英之前内侧车道，小心有自撞车。

虽然说这个东北季风南下，天气再冷应该也不会下雪了。五月雪有听过吗？哎，但好像听说哈，上个礼拜在这个日本的北海道有下起五月雪啊。刚刚听到来自陈慧琳和周传雄带来的《再见北极雪》，时间是凌晨的2:55。等一下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都是这个非常有气氛的抒情歌，所以在3:00之前一样送给你。他们是 Mariah Carey 和 Boys to Men One Sweet Day 等等。3:00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啰。

有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泰山转街道交接平面道路，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分隔岛的意外，哎呀，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国三北上53.2公里三鹰之前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哦。在国道1号北上178公里台中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北上226.8到223.2，这里是南投到中心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内，是外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5线替代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桥下空间水管修复。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

0: 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这场球赛是联盟队与贪腐队关键性的决赛，胜败将决定台湾的未来。现在贪腐队上场打击，贪腐队遭到全民唾弃，现场响起一阵嘘声，这一球投出三振出局，哈哈，腮红包也照样叫你退场， K 得你满地找牙啦。到了九局下半，肩负台湾同胞期望的联盟队最后反攻，全民上下一条心支持联盟队，两好三坏两出局，这一球打得结实，球继续往后飞，再飞，再飞，再飞，出去啦！这是一支满贯全垒打，呼呼！联盟队获得最后的胜利。
2: 将贪腐三振让联盟得分，需要您的支持。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终结贪腐，你也是台湾之光。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3: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袂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们是 Pentagon， 这首歌曲叫做 Daisy， 难道是某个团员的这个女生朋友的名字吗？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花莲 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稍早的事故呢，暂时还没接获排除。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接平面道路，这里有自小客车撞内侧分隔岛。还有在国三北上53.2公里三鹰之前内侧车道有自撞车。这两个事故呢都在北部路段呢、我想北部下雨，如果出现事故，要排除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呐、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安全的驾驶哦。

AB6 这首歌曲 Stay Young， 时间是凌晨3:14啊，看到呢降雨哦，稍早呢是只有北北基桃比较有降雨的状态，但现在呢慢慢的延伸到新竹地区。那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大雨特报仍然是以北北基桃为主哈，但是中部地区朋友还是要留意了啊，随着这个锋面慢慢的往南压啊，今天一整天这个雨势呢会由北向南延伸。那么在这个夜间道路施工要麻烦您留意哦，在首先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37到139苗栗到铜锣路段以及南下的142一直到这个南下的 144.5 这里也在铜锣左右路段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 216.8 到 214.4 北斗到园林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哦。国道三号北上的 226.8 到 223.3 南投到中心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小心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这里有相关的一个设备更换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5点钟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伦敦大桥垮下来，他们是 SHE。

Hola 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听到这个？这算是问候语吗？啊，它在这个葡萄牙语啊，还有西班牙语都有这样子的发音。好，在葡萄牙语当中是打招呼，你好啊，但在西班牙语呢，反而是海浪或是波浪的意思。那么，刚刚听到的 Sweetie, Hola, Hola, 嘿，我想应该是跟你道声早安吧。有刚起床的朋友吗？这个在北部地区啊，气温还是比较低一点点，要记得多加件外套保暖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23，稍早的这个道路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国一高架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到交接平面道路啊，这里有自小客车。

自撞了内侧的分隔岛哦。还有国三北上的 53.2 三鹰之前呢，内侧车道自撞车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啊，提醒朋友们多加小心。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咯。

0: 女儿啊，快来看看爸爸的新车。
1: 哎，你的 Odobai 好迷你哦。
0: 我这个啊是电动自行车，最大的行驶速率是每小时25公里，没有骑乘年龄限制，也不用考驾照。现在啊，很多人都改骑这种，去市场买菜啊，家里附近办事情，很轻巧又方便。

0: 的很不错哎。那骑这种电动自行车也要像汽车、机车一样遵守交通规则吗？
1: 那是当然的咯，不超速、不酒驾是最基本的。安全帽可以选择机车用安全帽，或者是自行车用安全帽都可以。行进间不能使用手机、电脑，然后要走慢车道。哦，对了，电动自行车啊是不可以载人的，所以我跟你妈出门要一人骑一辆。
0: 呵呵，这样也挺浪漫的啊，自由自在，轻轻松松，一起去兜风。
2: 为了让大家能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绝对不可以擅自增减、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或原有规格，否则将处罚车主新台币1800元到5400元的罚锾，并且责令改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7: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夜间开车有没有一路平安呢？时间是凌晨的3:32，目前一样是在北北基桃地区是发布大雨特报，受到锋面影响有局部大雨发生机会。不过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这个雨势有逐渐往南移咯，新竹开始下雨了。那么东半部呢，当然也是有这个零星的雨势哈所以这个慢慢的中部地区也不能掉以轻心了。那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受到锋面影响，除了中部以北会有短暂阵雨雷雨之外呢午后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呢礼拜五这个锋面会南移，会往南移动到巴士海峡附近，所以呢反而是中南部地区也要多加防范了，东半部也会有短暂雷阵雨。到了星期六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这个环境风场呢是转为偏东风，所以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之外，其他地区在周末渴望会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中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对流性的降雨，那么其他地区这个温度也会随之回温。今天明天这个北部地区因为下雨，高温略降到23-26度那在中部东南部地区高温一样可以到达30度上下一直要到礼拜六过后这个锋面远离，气温逐渐回升，北部高温就会回升到28度以上这个中南部也会回升到30度左右。那么也即将要入夏了哈，真的要进入到夏天了，所以下个礼拜开始高温这个不论北中南呢也会逐渐回升到29、30度以上的水准了。

融合雷鬼乡村音乐的擅长，这首 You Are Beautiful 啊，在2004年推出以来到现在一直都是他的经典曲目。时间来到凌晨的3:37啊，稍早呢，国一高架北上的36公里泰山转接到转接平面道路啊，这里原本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分隔岛，意外接货排除了。可是呢，在国三北上的53.2公里三鹰之前，内侧车道自撞车还在后续处理当中哦，尤其它是在内侧车道哦，要麻烦高速公路啊，这个走在主线车道内侧车道，哎，经过三鹰之前哦，拜托不要开太快啊。在国一北上的178公里台中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手经典 Robbie Williams Better Man。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7，在国道这个夜间不少的施工哦，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216.8到214.4，北斗到园林这里是封闭，一样外侧两线车道路面进行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26.8到223.3，南投到中心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接着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进行隧道清洗，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小心的开车啊，这个雨中开车啊，就必须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哟。刘明湘《天使歌唱在高

来自陶喆这首歌曲《不一样》。有时候我在想呢，啊，这个台湾虽然小小的哈，啊，但是像现在呢是北部地区，哎，这个是降雨的热区啊，中南部地区看起来目前天气还算稳定。我在想啊，当这个在北部地区开车朋友、工作朋友，哇，被雨淋到很烦的时候，有办法想象啊，南部区域现在可能天气比较舒服的状况吗？或者是在南部哇，这个天气很热的时候，能够想到啊，这个北部天气比较舒服、比较凉爽啊，这样子的不一样，似乎哈啊，可能真的还是要，比方说打开，至少打开什么 IG 啊、脸书，看这个朋友有 po 上照片啊，或者是拍这个短影片，实际看到影像才能够比较强烈感受出来，对不对啊？但是呢，在开车朋友，我当然还是强烈建议你了哈啊，这个着重眼前道路状况，手机要收起来哈。好，稍早事故排除好讯息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3.2公里三鹰之前呢，原本路肩有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啦啊，这个好消息希望一直持续到天亮咯。等一下呢，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来自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今天星期四，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哈，绝对不要淋成落汤鸡了。那么希望你可以有平安、愉快、美好、健康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北上的178公里台中路段，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另外，夜间施工，国一北上的40.85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进行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景美、安坑隧道，还有北上的安坑隧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41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来到中部区域，国一在南下的220.6到224.2北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226.8到223.3南投到中兴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省道在台76线八卦山隧道往东的方向，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啊，有相关的更换作业，会到清晨的5点整。还有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啊，改道资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目前有大雨特报的提醒，今天是桃园以北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今天因为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你在套炸一时阵，北部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金门还有午后各地山区也会有出现较大雨势哈。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哦，现在是在北部这里哈，下雨比较明显，包括东北角这里。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7.3 度，台湾本岛最低新北共寮 18.9 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19到26度啊，南部还是有25、26度哈。

好，这是蔡淳云收起为歌曲，叫做《白丁最顶夹》啊，落后米，有时候又容易打瞌睡的时候，哎呦，瞌睡虫跟猴形，不是猴形，是猴形这样子哈、哦，前后相交，今天把就来背后金哈、哦，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了哈，4:12了，来。先前在国一北上178公里台中的路间有抛锚车，虽然有一小段时间了，不过还没有排除哈，而且要注意啦哈。然后现在在国一的话，北上 40.8 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门架施工中哈，涉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郑如君的歌声，世界再坏还有我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来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的北上178公里台中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哈。而国三有一些施工点，北上过土城的内侧，以及南下木栅景美安坑隧道外二线哈，这边要注意，还有南下福德隧道内线，这里也有工程在进行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这块给你吃好。

Obstacle 咋轰啊！坦白讲，他们那个宜兰式的台语真的是那个还蛮厉害的。但是就是在嘻哈音乐来讲，有时候那个词汇，即便是单一的词汇，它可以变成很特别的一种节奏。说越在地越国际啊！你把不同国家的嘻哈音乐调出来听，语言不重要啊。节奏可以相同啊。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现在时间4:2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雪隧的外侧，这边都有作业在进行哦，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178公里台中的路肩，建萌姐还有看到那一台抛锚车吗？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而国一的南下北斗路段外二侧有工程哦，然后北上是北斗到园林也在外二侧施工，在南下苗栗到铜锣内二侧也要注意作业的进行。国三是北上南投到中兴内二侧施工。

还有在南下福德隧道的内线也有工程，那国三的北上过土城内侧有作业哦。国五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2: Let's go.

Oh, Super Junior M 所演唱的歌曲 Go， 大瞌睡虫，还有 Michael Jackson。

0: 我最近看到一个才30出头的男生哈、哦，然后呢，他却顶了一个非常蓬的那种爆炸头，你知道吗？哈、哦，那时候问他说：“哦，你这个造型，那个跟现在一般人的这个喜好好像不太一样。”他说他就是有一天在 YouTube 上面逛，然后呢不小心看到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歌舞的影片，不得了了。他以前不知道他是谁，后来看到以后我觉得是神，然后呢那个影片一直看一直看吧，就问狗屌啊，你敢不在重点是他看完以后他决定，因为他特别看到他小时候他们的 Jackson 5的时候那个造型，他就决定去把自己的头烫成爆炸头，哇，用这种方式来向 Michael Jackson 朝圣。
1: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试看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的话还是要留意北上178公里台中的路肩那一台抛锚车，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这台购券尾车是否还停在这个点哈？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你知道现在去很多餐厅啊，你如果是生日的话，通常他会有的会招待你哈，可能送一道菜，或者有的还可以那个事先告知的话，还有那个蛋糕。好，但是呢，日本名古屋这里最近有一家居酒屋，他们推出了一种那个生日的优惠，就是你如果今天生日，他就送你煎饺，而且呢，他说你今年几岁就送你几个。哇，这个企划一推出来说哈，非常受欢迎哈。然后当然那个我在想啦，通常会到这边居酒屋的年纪应该不会是老人家啦哈，所以那个煎饺的数量最多就几十个这样哈。然后他说寿星也可以要求说啊，我食量不大，我吃不了那么多。我想应该没有人会这样吧，因为亲家，因为跟朋友或者是说亲友一起去的话哈，大概当这会假那样哈。但就是今年寿星今年几岁就送几颗煎饺，而且点不起他这个煎饺呢是做的很好吃的，还有配上他们独门的蘸酱哈，所以不是随便说哈有卖来交代你哈。哇，你这个哈也是蛮厉害的行销手法了啊。

哦，幸田来未用比较嘻哈音乐的风格重新来唱世界经典名曲 It's a Small World SHE， 还把伦敦大桥垮下来变成他们的歌。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4:52了，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然后现在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哈，目前下雨的地方呢，主要比较明显的在苗栗这边哈，还有台北市的文山区、桃园哦，这里注意一下，又有东北角这里，目前是看到即时雨量图哈，有出现一些雨势，所以要注意安全哦。

刘兄弟爱情呼喷的哈。对时之前够几代情歌，秀兰玛雅，每天一句我爱你。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178公里，台中路肩抛锚车还没有排除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在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有作业哦。还有国一南下北斗路段外二侧有工程，然后北上是北斗到园林外二侧也在施工哦。国三北上南投到中心内二侧有作业哦，以及北上中寮隧道中外侧也要留意哦。南下福德隧道内线北上还有过土城的内侧 也有工程。国五是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桃园以北局部地区是有大雨特报哈，

现在下雨比较明显的在新北新店苗栗泰安桃园观音区这里哦。今天的水气部分是中部以北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地区要注意有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到了午后是各地山区还有金门也会有较大雨势。好，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在马祖 17.3 度，台湾本岛最低在新北共寮 18.9 度，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19到26度啊。

凤飞飞，祝你幸福。那因为呢，这一首歌是林煌坤老师所作的词，今年在金曲奖的这个入围名单，然后这是特别贡献奖，颁给了林煌坤。哦，他写的经典歌曲非常多哎。然后70年代他的工作是在那个刘家昌的团队里边哈。那时候就是在片场里面担任场记，然后呢后来他自己呢帮那个说要自告奋勇说要帮那个他的新作哈来歌曲来填词，就是往事只能回味哈。哇，这一首歌那当年是优雅所演唱，推出以后呢这个销售量超过百万张，你知道在那个年代有办法超过百万张，真的是太神了。

0: 老的呀，拢食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会英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0: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无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排除了原本国一北宜上178公里台中路间的抛锚车，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感谢您的提醒。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哈，还是要小心。

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中这里是巨峰葡萄的一个重要产区，但因为现在这个气候真的是很暗爽，最近又遭遇大雨跟高温，所以在石冈新社这边葡萄正在开花，那它的授粉受到影响，果实发育不全，所以说呢大面积呢没有籽，长不大哈。本来是巨峰葡萄，现在变成石头葡萄哈，跟它挤了桃嘞，没办法长大，你知道吗？每一年总是哈，在这个结果的时候，那有的呢喜欢下雨，有的不喜欢下雨哈，而且下雨要看时机，对吧？啊。在一起看在农民眼里啊，觉得看不下去，巨峰葡萄比石头。那你知道在这个夏天里面，我觉得最疗愈的画面，现在因为春天是负责开花嘛，到夏天的时候开始很多果实在结果了，哇，不管是桃子，不管是芒果，呵呵呵，我每一天下班的时候，那个行道树上有一张很大张的土酸啊，你敢知道？哦，好几颗，看到那个土芒果结实累累，哇，心情就非常好。

哦，王玉君的歌曲《月娘怎样》。5:22咯。辛晓琪的歌声，《巴西之吻》。

0: 哦，辛晓琪的歌声《巴西之吻》，5:26了。有些地方现在在下着雨哈。
1: 我愿像那奋不顾身的盛夏。
0: 台北市中正区、中山区、士林，现在哦，台北比较多的区域在下雨，还有新北市的八里、三重、五股，注意的后卫景点啊。
1: 坠落金灿烂的烟花，

5:30啦，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几个施工点，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内侧有作业。还有在南下北斗路段外二侧，以及北上北斗到园林也在外二侧有作业哈。国一还有南下在铜锣路段内二侧施工中。国三的话，北上南投到中心内二侧有工程。再是北上安坑隧道外二线，还有北上在过土城的内侧，以及南下木栅景美安坑隧道外二线都有施工。国五是雪穗双向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路况呢是汤波秋，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好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这是黄子轩山平快的歌曲叫做《古侠》，这里面有一些节奏哈，哎呀，应该是蛮古早味的哈。宫廷的古侠，台湾很多地方符合这样的形象。所来这个歌，这卖当讲是热浪台湾的集锦。天气热的时阵，中岛 A 波西旁边就配，会当闻到一种旁边对吧？来，谢明佑的歌声 A 波的瓦鲁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来，5:4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3: 健康按个赞。

我们先讲哈，一般来讲，就是说低成本的长寿秘诀有几个方法啊。一个就是要重视规律的睡眠，睡眠要规律，而且品质要好。第二个就在饮食方面哈，尽量摄取的是全食物哈，就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蔬菜、全谷类跟蛋白质，就避免那个加工的食品，甚至是超加工食品哈。好，就饮食要注意。然后呢，第三点不一定一定要哈狂运动。但是很重要关键，不要久坐、哦、说你的运动量大不大还比不上你久坐、哦、那个久坐的危机更大一些、哦、再来很重要是要有良好人际关系、哦、哈佛大学有一项长达80年的研究就证实，快乐的人际关系是延年益寿非常重要因素，还有就是对压力的管理、哦、让大脑休息。然后来讲一下，国外有一位、哦、医生一直到100岁都还在诊治病人，他活到103岁、哦、然后呢他之前有分享为什么他可以呢这么长寿、哦、他个人的一个保养之道，他说呢要保持学习跟思考，因为大脑不用责备、哦、不能让你的大脑就停在那边、哦、要锻炼它，还有说不要长期怀抱着仇恨跟怨恨，那这就呼应说真的要有好的、哦、正向的这个人际关系。再来第三点，他说凡事适度，不放弃快乐呀。

哦，这沈晓霞的歌曲只是老了一点，这收录在她老翅膀这张专辑，这张专辑获得今年金曲奖评审团奖。哎呀，在台湾的音乐圈竞争之激烈，不断有新秀，不断有后浪往前推，但是还是有一些前浪真的蛮厉害的，实力坚强。好，5:49了，不管几岁，重点是心情欢喜比较较重要哦。

来5:54，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竹尖石乡的报道。尖石乡最近很热闹哦，有第14届全国泰雅族运动会，还有第3届新竹县原住民族传统技竞赛，以及他们的吴月桃也有系列活动哈。然后尖石乡公所最近呢，就为这几个活动呢，还有安排他们的吉祥物，一个叫大大，一个叫小小。OK， 感觉都是鸟类的造型呢，哈。我是觉得这个运动会还有传统技艺竞赛哦，这边是蛮有可看性的哈。

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国五双向在雪隧道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哈。有心得都快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Gustas 曙光出现的时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好的音乐跟最新的路况伴你开始一天的行程。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我是阿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呢最新通报，南下在12.4公里过汐止，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外线，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国一留意一下北上40.8到39公里过林口一的内侧，还有国三北上过土城内侧，以及安坑隧道外二线南下木栅及美安坑隧道外二线工程都还没有排除哦。国五则是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中部以北、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到了午后，是各地山区还有金门也是会有下大雨的情况。而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下雨比较明显的在台北的内湖，再来新北汐止，还有金山、台北文山区、基隆七堵，所以现在等于是双北、基隆局部地区呢，这个雨势是比较明显的哦。温度方面，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马祖17.3度，台湾本岛最低新北共寮18.9度。

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19到26度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今天最高是27度，然后中部今天的高温28，再来南部今天的上高31度，东部有到29，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吴文芳闯关游戏哦，你如果平常你是打游戏的话，反正挂掉再重来就好了，对不对？但是有时候人生的现实状态里面，我们每天也是好多关要闯，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又到了要练功的时间啊，不能青菜的红盆起啊嘞哈。好，六点十分，那先讲一下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

0: 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还有先前国一南下过汐止外线小客车自撞情况也已经排除了。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听。
0: 安全停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邱雅田。Hello， 早安。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雅田今天来跟大家提醒哈，就是我们在听到有一种诈骗的模式，就是有一天你会接到电话，人家跟你说：“哦，我这边是什么单位，有人拿着你的证件，
2: 对，
0: 要来，而且他好神哦，他打电话来就知道你是那个证件被冒用了。”
2: 有啦，他还是会跟他确认了一下身份，
0: 哦、这样子哦。
2: 然后这个其实是非常传统的假检警、嗯，就是假冒公务机构诈骗的手法。
0: 可是他的起手是说也是假冒公务单位。跟他说你的证件被盗用吗？
2: 对，我们所谓假检警、假冒公务机构诈骗这一个分类呢，它的开头都是他可能是冒充邮局说有人盗用了你的提款卡，或者是他冒用电信公司说有人用你的身份证去 申办门号，或者是说哎、欸，有人拿着你的双证件要来开户，
0: 拿着你的健保卡什麼的，
2: 对，拿着你的健保卡要来领药、哦、他起手是大概就是健保，然后电信，然后开户或者是领钱这一类，然后说有人冒用身份，
0: 嗯，
2: 接下来就会跟你说，你有、嗯、你的证件有没有在身上呢？
0: 哎、欸，这个是那个接电话就说有啊，我证件在我这边啊，我又没有掉，对不对？
2: 接电话的一定是这样说，
0: 对呀、啊。
2: 所以这时候歹徒就会说，那就表示你的证件已经被复制了，因为我们现在手上跟你拿的证件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证件在我们手上、
0: 哦、，OK，
2: 所以可能有人冒用你的身份。我们基于就是反诈骗 的道德，我们帮你报警
0: 哦。所以就是对方第一个打电话来就帮他报警，
2: 对，
0: 然后就说你不要挂电话，我帮你转账，这样
2: 也不一定是转接。现在呢就是说会帮你报警，那有的时候会说帮你转接165，那现在也有可能是挂掉电话以后就会有、嗯、
0: 哦，让另外一个
2: 冒用
0: 演员打过来了，
2: 对，冒称是警察的人、嗯就会再打电话来，然后跟他说刚刚有一个邮局的人帮你报警说你的身份被冒用了、嗯、他拿着你的证件来领款，是不是有 这件事呢、哦、那接到电话的民众就会说对，刚刚确实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嗯嗯、
2: 那我的证件在我的身上啊，居然有人冒用、嗯、那这时候警察就会说好，那我现在要帮你受理，
0: 那个假的警察，
2: 对，假警察就会说帮你受理，那接着假警察就会说因为我们要确认你的身份，然后基于刚开始他跟你确认身份的时候，他已经明白你住在哪边，
0: 嗯，
2: 所以冒用的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在离你居住地非常远的地方。对，
0: 他已经先了解你的那个大概基本资料了，
2: 比如他了解你住台中，那这件案件就是发生在屏东、
0: 嗯、
2: 如果你是住在屏东，这件案件可能就发生在花莲。
0: 所以他们之所以把地点隔这么远，就是为了让你不要亲自跑一趟。
2: 没错，他就会跟你讲说那麻烦你现在亲自来一趟做笔录，那当然民众平常要上班或是照顾小孩，他根本没有办法跑、
0: 哦、说太好了，好，我不用跑，好，那是试训吗？是不是？
2: 对，然后接着警察就会说、哦、好，那我们现在有便民的服务，那因为你没有办法亲自到场做笔录、
0: 嗯嗯、
2: 我们要基于确认你的身份，所以我们就用视讯做笔录。
0: 那个假警察这样跟他说，
2: 是、欸、
0: 以前哦，我们说早一点的那种诈骗案例，对方自称是假警是警察或什么公务人员或者检察官、
2: 嗯嗯、
0: 他们通常是不会露脸的，对不对？
2: 对，
0: 但现在他们敢视讯，那是怎样？他已经 set 就是他的那个环境都已经做好了，是不是？
2: 对，我们就是有发现他们甚至很多人都已经、嗯、很多诈骗集团已经去做了警察局的背板。
0: 哇，
2: 然后
0: 现在因为 AI 技术，他要弄一个背景
2: 换脸，
0: 真的蛮厉害的，
2: 他们也不怕露脸。所以民众基于说、
0: 嗯、
2: 哦，你都可以露脸了、
0: 哦、
2: 那我还看得到你的背板环境，
0: 所以相对戒心就会放得比较低了。
2: 没错、嗯、所以他们都，但这边要打个岔，还是要跟听众朋友说，就是我们没有视讯做笔录这件事，
0: 绝对没有，
2: 对，
0: 绝对没有。因为警政单位，坦白讲，你们真正要就是要确认任何事情，要清。

0: 亲自到那个警局嘛，
1: 没错、
0: 哦、做笔录啊，就是确认。而且那他刚就是挑了一个，诶，你住台中哦，我这边是屏东，
1: 对，
0: 故意让你要说这么远不好跑动。
1: 对，
0: 可是其实在警方这边就算想

0: 住家附近的这个警察局去处理，因为这个是可以这样子吗？
1: 是可以的，对，所以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视讯做笔录这件事情是没有的，
0: 绝对没有哈、嗯。不过就是可能还是有一些朋友不知道，
1: 对，
0: 所以就这样。那因为他第一个刚雅天讲那个心理就说，哦，你都敢露脸了、嗯，那我想你应该是真的，
1: 对，
0: 哦，而且现在真的那个背景做的哈，
1: 对，
0: 而且还穿着制服是不是，
1: 还穿着制服啊，对、哦，因为现在这种制服它也是很好去这种军工什么
0: 对
1: 对对买就买到了。
0: 所以像这位被骗的人，那他比如说要求对方这个假的警察说，来，我们来做视讯，我要确认你的身份，
1: 对，
0: 那要他做什么？
1: 那接着呢，这个假警察就说视讯做笔录，那因为要确认身份，就请这个当事人把双证件拿在手上，然后示意出来，在视讯的时候来确认说，哎，你是长这样子的没有错，然后正反面。那跟各位听众朋友讲哦，当你拿着你的证件在你的视讯的镜头面前这样子晃动的时候，
0: 而且还正反面，那你就会被人家截取啦。
1: 没错，这时候诈骗集团已经马上把你的资料都已经
0: 截图下来了，
1: 然后这时候旁边就有一个诈骗小帮手，他已经在旁边制作假的公文书，
0: 说我一边帮你做笔录，是不是？
1: 他就是警察，就是基于确认身份嘛，那后续也是会帮他做笔录，但是事实上你的证件因为已经在镜头前面曝光了，
0: 对，
1: 所以他们另有用途。这个另有用途呢，我们接下去继续听这个故事。
0: 哇，好哦，那我们这样子啦，我们先了解一下那个路况的讯息，待会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这个问题真的蛮严重的，大家要多一些详细的了解，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中。

0: 6:18，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且先前很多施工点都已经排除了，感谢。但是现在要注意的是下雨的情况哈，桃园以北持续有大雨特报的提醒。那以最近10分钟内下雨比较明显的地方，主要在金门、金沙，然后新北、汐止、基隆7堵，有些地方雨下的比较大哈，车子要注意安全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欢迎回到安全停看听，今天陪伴大家是刑事局的警务证邱雅田哈。好，雅田刚讲了一个这个算是诈骗手法，他们又那个进阶了，
1: 对，
0: 又进化了， 对不对？哇，让人觉得毛骨悚然，有点不可思议。好，那以往我们在说假冒公务单位或公务人员来诈骗，像我们刚刚讲的案例，他遇到自称是警察，
1: 对，
0: 而且要求跟他做视讯，就是要确认他的身份，
1: 嗯，
0: 说怀疑他的那个资料被盗用嘛。
1: 对，所以说现在还是要先跟如果刚加入的听众朋友讲哦，我们警察机关、检察机关绝对不会视讯做笔录，
0: 所以你只要听到对方跟你说我是警察，我们来做视讯笔录，他就是诈骗，
1: 没错，
0: 你就赶快挂掉，他就是诈骗，没有第二个，
1: 绝对没有线上做笔录、视讯做笔录这件事。
0: 对，真的是欺负大家不知道那个警察局的作业流程。
1: 对，所以刚刚讲到就是警察因为假的警察去跟他讲说视讯做笔录，并且请他出示证件证明就是他本人，那此时呢他的身份证上面的资料已经全部都已经曝光了，那接下来警察做完了所谓的假的视讯笔录之后，就说那我现在丢给你一个 LINE， 这个是检察官的 LINE， 检察官要帮你复讯
0: 哦。啊，还要在第二个视讯跟检察官啊，
1: 是，对，所以他接下来这个民众呢他又去加了这个假的检察官的 LINE， 那假的检察官呢他这时候就说好，刚好你出现了，因为我正在查你的案子呢。
0: 哦，
1: 这个假的检察官随即出示了，从视讯的镜头出示了一张
0: 一个证件
1: 假的居票，
0: 哦，居票。

0: 对，
1: 好，
0: 因为这G票的内容怎么来的呢？那G票讲的非常的逼真，就跟真的G票讲的一样，上面还有盖官房，然后上面还有这个民众的个资、姓名、身份证。
1: 他是真的用一个纸本的资料给他看，
0: 然后纸本给他看，然后身份证字号，然后出生年月日、地址都写得清清楚楚。那他的资料怎么来的呢？就是刚刚你在视讯面前出示的，
1: 哦，因为你因为现在这个影像截取的能力太快速了。
0: 对，
1: 所以他已经，而且你正反面都给人家看了，
0: 对，所以他已经旋即做好了这个所谓的司法文书，然后就出示给你看说，这一张本来是要寄去你家的，但是刚刚某某警员跟我讲说他正在做你的笔录，所以我就先给你看了，你要立刻来做投案的动作，否则我们就会去对你做具体搜索的动作。
1: 哎，真的每一次听到我真的好想叹气哦。
0: 对呀，啊，
1: 怎么会这样子，然后用这种假的那个检察官，他是一层压他，用假警察压他，第二层再用假警官，
0: 对，
1: 检察官来威吓他这样子。
0: 而且我们以前啊都不断的跟民众宣导说，你不要去相信电话里面跟你讲说你涉案，然后你的证件遭冒用什么的，因为都会想说我们的公文书会是纸本的寄去你家，结果现在诈骗集团就真的马上做出
1: 了纸本的公文书，马上
0: 做出来给你看，然后就说我是要准备寄给你的，但你现在赶快来投案，你就不会被视为嫌疑犯。
1: OK， 好，反正就雅婷一开始一个很重要提醒，就是说只要你遇到，不管他说是谁啦，警察也好，检察官，他要跟你视讯做笔录，或者来视讯，他说检察官要复什么
0: 复讯，
1: 复讯，
0: 对，
1: 第二次侦讯他就对了，
0: 对，
1: 那个都是诈骗。还有第二个，很多人的疑点就会在说啊，因为呢我所在地跟他来通知我的这个警政单位，因为离得很远，
0: 对，
1: 但是在警政系统里面就算远也没关系，你也不用跑到那么远地方，你可以就近在你住的地方附近的警局就可以去处理，
0: 是，
1: 现在有电脑，现在有网络，是吧，
0: 对啊，
1: 哦，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如果在最前面你就能够把它挡下来，就不会被骗。还有第二个比较恐怖的是他的双证件，他要求你双证件都要秀给他看，
0: 对，
1: 而且还要正反两面。诶，我刚第一时间想，现在不是申办很多资料，包括你要贷款什么的，他都叫你那个证件嘛，然后正反两面，
0: 对，
1: 就是你要上传嘛，
0: 对，
1: 你一旦那个资料帮人家截取，不只是他做一个假资料骗你，他可以用你的那个身份去办很多事情，
0: 对呀，啊，没错，
1: 好恐怖，
0: 哦，真的是很恐怖。那接着呢，这个所谓的假冒公务机构诈骗就是绕回了，又说检察官因为发现你有涉案在其中，所以要帮你监管你的户头，
1: 哦，哇，第二层剥皮来了，
0: 对，哦，然后就说要请他，就是他们会找书记官，就是假的书记官去你家收你所有的存簿，然后提款卡印章，要帮你做一个账户监管。那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哦，就是自己的钱财要自己保管，我们政府机关绝对不会去代为保管你的任何金钱，
1: 对，绝对不会，
0: 对，
1: 哦，不管他长得打扮的再怎么像书记官，
0: 对，
1: 他就是来骗你的，
0: 嗯嗯，是啊，哦，
1: 所以他像刚讲的案例，他是真的就有人要去跟他收他的财物，
0: 对，
1: 帮他监管财，所以他也是如数交出去，知道吗？
0: 是啊，因为他就是相信了这个所谓视讯笔录里面的他出示的这张司法文书，对，所以就是要跟听众朋友讲，就是那张文书一定是假的，而且他的资料来源就是你刚刚出示的证件。
1: 对啊，我跟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分享一下哦，当然因为今天雅婷也讲了蛮多的这个讯息，但是我们真的去掌握一个重点，跟你所有认识的亲朋好友，尤其因为大部分人可能有一些人对那个警方的作业是不太能了解，所以我们会用我们好像现在那个网络啊，或者用视讯的方式是这么方便，觉得好像理所当然。但是这个你们之所以不可能去采取视讯，是因为这里面就是说真的在作业上一定要本人到，这有什么差别？
0: 因为我们的笔录最后就大家想象一下，我们看的包青天就是你一定要签名画押，
1: 你要画押，
0: 对
1: 对 对，
0: 对，那一样啊，我们来警察局做笔录一样，就是你做完以后我们会现场列印给你，给你确认内容确定无误以后请你签名盖章，这样才能够确保这份笔录的真实性。
1: 真实性，
0: 那因为现在就是 AI 这么发达，科技这么发达，如果我们用视讯或是电话做笔录，那我们也没办法。

0: 法确认荧幕前的人是不是你，是不是遭到换脸。
1: 对
0: 对啊，所以一定还是要去实体的警察局去做这个实体的报案、实体的笔录。
1: 所以警方绝对不可能要求你要视讯做笔录或视讯来确认。你只要听到他说他警察检察官要跟你视讯，你就遇到诈骗了。
0: 没错，
1: 就是记住这个 slogan 哦。
0: 对，
1: 然后跟所有你认识的人来提醒哈。OK， 好，我们今天进行到这里，非常谢谢雅田，谢谢，
0: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27。好，我们说现在这个诈骗的这个怎么讲，他们的话术啊，或者那种模式不断翻新。然后现在呢，因为这个 AI 真的太厉害了，我们现在眼见真的不一定为凭哦。别说他可以做一个面板，然后骗你他是在警察局，他是员警，更别提即便是认识的一些名人，有可能他的影像被盗用啊。就像最近我们看到那个报道，彰化基督教医院的院长陈穆宽医师，他本来是口腔癌的名医，但是后来呢，那个有人把他变成骨科权威，而且还用这个 AI 这样的影片造假，然后让他开始卖一些那个产品。哇，甚至夸张的是连他们医院的员工都误以为真的是院长自己拍的，还转传给亲友说来购买这样。哇，这真的是冤枉大了哈！你看连内部的员工哈都没有想到说要不要去问一下，确认一下这是不是院长拍的啊。那现在哈，在网络上看到任何的影片，尤其你看到名医然后跟你推销什么样的东西，你这样合理怀疑哈，他是不是被那个用 AI 然后升伪的方式做了一只的这个假的影片呢？所以不是只是搜寻说我来查看看有这医生吗，也有可能那的确是知名的人或者知名的医生，但是他是被盗用的情况。那有时候这是因为诈骗的关系嘛，让我们开始就会觉得很容易就怀疑人生对吧，什么一逮起都疑神疑鬼的。不过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保持警戒心还是很重要的。

6:30了哦。来，由最新的路况提醒，在国一高架有事故点，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五羊过五谷转接道哦，外侧以及高城在车道这边要注意，有两台车发生了事故哈。这是在国一高架。

下南下38公里，五羊过五谷转街道，外侧跟高城赛车道都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以及高雄南子这里，蓝田路跟大学十一街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0: 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
3: 海拔30公尺的嘉义车站是阿里山线的起点站，小火车停靠的地方就在台铁嘉义站第一月台的另一边，大火车和小火车共用月台的奇景是超过100年历史的经典画面。不过在台铁高架化之后，只剩下阿里山小火车继续使用这座古迹车站。阿里山林业铁路，感谢您的搭乘，记得要再来玩哦。
2: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阿里山林业铁路及文化资产管理处推出全新列车原创导览音乐，携手嘉义在地乐团、嘉颂重奏团及铁路沿线国小学童，以纯真乐音诠释铁道文化与山林故事，为阿里山林铁旅程注入崭新的心灵体验。
4: 海拔127公尺的竹崎车站是阿里山林铁平地段与山地段的分界，上山列车过了竹崎，正式展开登山旅程，下山列车过了竹崎，则是踏上平原地带的归途。木造的竹崎车站小巧可爱，是嘉义限定古迹，车站里面还有三角线、加煤台与地磅站等等设施。
2: 以音乐为笔，为山林谱曲。本次音乐计划核心作品《2421嘉颂回声》，由嘉颂重奏团自筹经费，历时一年创作完成。其中2421象征阿里山林铁自嘉义站海拔30公尺，一路攀升到终点柱山站2451公尺的海拔落差，沿途林相与气候的地变，更转化为音符跃动的节奏与层次。作品以管乐与弦乐交织铺陈，将窗外流动的森林景致与列车节奏转化为乐章与会，使车厢宛如移动的音乐厅。作品除了在嘉义首演外，也受邀赴德国演出，获得热烈回响。这次林铁及文资处携手嘉颂重奏团，进一步将原创乐曲转化为列车声景导览，让音乐真正走入铁道日常，成为旅程的一部分。嘉颂重奏团执行总监杨元硕说，
5: 当我们要去阿里山取材，我们跑了好几次阿里山，我们的团员在火车上面每一站都把窗户打开来闻闻不同的味道，听听铁轨的声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西装笔挺、镁光灯下的音乐家们，我们学到了很谦卑的态度，在学，在认识阿里山铁道各式各样阿里山相关的百工百业，它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存在。我们还有摄影团队，我们制作出来的内容，它很多是 Google 上面查不到的。那些人的故事，那些生活的那些样貌。所以我虽然很谦卑的感觉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谦卑，但是在能够为国家的文化资产中尽一份力，把阿里山的东西，先不说让全世界看到台湾，光是让台湾看到台湾，我就觉得很骄傲。
2: 为深化导览的情感温度，林铁及文资处特别邀请铁路沿线的林森、陆满、陶

0: 园十字及相邻等五所国小学童参与导览录制，由孩子们亲自介绍家乡的铁道故事，以纯真自然的声音传递最真挚的土地情感。林铁及文资处处长王昭宝表示，孩子的声音让旅客与山林的距离更加贴近，也让导览不再只是文字朗读，而是一场温柔的陪伴，透过音乐串联铁道文化与地方教育资源，展现在地共创精神，使阿里山林铁不仅是一条交通路线，更是承载地方故事与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
1: 阿里山林铁其实它很珍贵的，有很多元素，它就是一条登山铁道。那像全世界这样从30公尺登山到24、5、1公尺，这个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条铁路的宝贵在这里，而且呢，我们保存了什么？我们保存了蒸汽火车，百年的这血蒸汽火车，这个火车头现在还在运行，这个是非常珍贵的。然后沿线的每一站，其实刚刚讲的每一站都有特色，所以真的很难去说哪一个特点，但是每一个特色都，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大家把它串在一起。
0: 全新导览音乐亮相，不仅是服务品质的提升，更象征林铁导览形式的创新转型。当列车穿梭于云雾森林之间，旅客将沉浸在音符流转中，感受百年铁道的历史脉动与生命力。这场从铁道延伸到音乐进行与定期列车播放，诚挚邀请每一位旅人放慢脚步，静心聆听，以崭新的感官视角再次体验这条世界级登山铁路的深厚底蕴。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南来北往
1: ，Good morning。
0: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0: 哦，6:39，台北市最新通报哈，台北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在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哦，有钢梁那里加哈，钢梁掉落，一定要特别注意。台北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外线要小心有钢梁那里加。然后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五羊过五谷转街道外侧跟高城在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的小雨，气温22度。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目前台东是多云时晴的天气以外，其他的地方都在下雨。包括离岛的澎湖、金门，还有马祖的南北干以及花莲，目前都是在下雨的，气温18度到24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防护，有些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还有高度的限制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得到。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南油在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哦，五羊过五谷转街道，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在外侧以及高城在车道哦。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要特别注意外线哦，有钢梁掉落在这里啊。高雄男子现在蓝田路跟大学11街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

来自严爵，没有你的日子的我，感觉还是过得不错嘛，哈哦，不管有没有下雨，我们也可以过得很好哈。重点是要注意安全哈。

六点，再过几秒，6:48。目前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五羊再过五股转接道，要特别注意外侧以及高雄在车道哦，两台车的事故哈，随即。台北的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有钢梁到你家，注意啊。

来讲一下现在这个季节限定美景，出现在高屏溪旧铁桥屏东端这边，说因为桥下大片的波斯菊绽放，哦，花海很美，然后上面也有火车会经过，哇，最近好多人来这边拍照啊。

6:52喽。我们要注意一下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哦，五羊过五谷转街道这边哦，两台车的事故，现在说是占用在外路间跟高城在车道哈。还有台北最新通报有起事故，环快往北武昌街上方有起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台北的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有钢梁让你加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马祖的一个特色哈。现在这个季节，很多人都想要去看蓝眼泪哈。但你知道哈，在马祖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萤火虫，有两种哈，它的名字叫做慈光萤哦，雄雌的雌哈。那也就是说，跟其他大部分地区萤火虫不一样。大部分的萤火虫都是这个雄虫，它负责发光，然后来吸引那个雌虫。但是这边不是，马祖这两种的雌光萤是雌虫负责来发光，哈、哦，让会飞的飞过来这样子，哈、哦，哇，真的，它也是走母系社会路线了、啊，哈、哦，很特别哦。那这个全台湾只有在马祖这里才有，哈、哦，所以马祖这边也有设定的，哈、哦。就是野生动物的这样一个重要栖地的一个保护区，说数量哦，就是一两百哦，所以真的也是非常珍贵的。那它的习性跟我们一般认知的萤火虫真正不同款啊。

哦，就是庄梦辉、简丽玲这位合唱的歌曲叫做《晚会》，像那个萤火虫，现在也是他们谈恋爱的季节啦哈。那我固定的时间打卡上班，可以去欣赏萤火虫，但是要注意不要用光害影响到他们。好，节目最后来自陶喆，祝你幸福。喂，收在后北部这边有个地方在下着雨哦。啊，喂，是今天可能中午以后会下雨哦。希望大家当注意安全哦。好，到了七点半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南下38公里，五羊过五谷转街道哦，外路间高程在车道，要注意有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哦。而国五北上苏澳交流道入口外侧有移动式施工。台北市原本信义快速道路往市府方向靠近信义路五段出口外线掉落的钢梁已经排除了，但是台北要注意有一起事故在环快往北武昌街上方啊。高雄男子区蓝田路跟大学11街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已经有通报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你在看什么啊？这么专心。
1: 天气开始变热，我们好多同事都约休假日去玩。我在想，我们是不是也趁着休假跟爸妈好大哥大嫂出游啊？
0: 啊，出游啊？可是进入五月就是汛期了，很容易下雨耶。而且天雨路滑，若是下大雨，边坡土石松动，很容易掉落。这时候开车上山是很危险的。
1: 我知道啦，所以才跟你商量啊。其实我们多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只要避开下雨时上山，就应该没问题吧？
0: 哎，不光是这样哎，我们得先上网查询路况，避开山区有施工管制的路段，遵守指挥人员的引导。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安排第二个行程。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改变行程，才能保障我们一家的安全啊。
2: 汛期到来，气候不稳定，请民众进入山区应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小心驾驶，并要注意 CMS 与警广及时路况广播，必要时改变行程。另外，如果碰上施工或管制，也要遵守现场人员的指挥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5月14号星期四的金广早点名。目前利用台88要往高雄方向的驾驶朋友，在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这一段路线上班车流已经都增加了，车线速度有慢下来，那看起来车子很多。在台88往西往高雄的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

山高北上，现在沿路车多，车线速度有比较慢。那在这个周边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现在呢也都是车多的情形。三民区的九如一路要进入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跟周边道路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车流也都是比较多，其他车多的部分包含了在左营的大中快速道路往西要往翠华路的出口，现在一样也都是车多拥挤的。刚提醒有一个路口号志灯是不亮的，在南子区的蓝田路跟大学十一街口号志灯是不亮的一个状况哦，经过也要多加留意。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目前行车状况大致上 OK 没有问题，几个车多的部分呢，一个是在北上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到南子交流道，另外在台南路段大湾交流道过后要往永康交流道的方向，目前上班车流也在增加当中。

品冠所演唱的《一颗心交给谁》。高雄市的小港区目前在二林路跟汉民路口有事故，小港的二林路跟汉民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二十二线出口联络道，目前车子很多，沿线呢已经出现了上班的车潮了。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受到了梅雨季第三波封面的影响哦，全台都要注意

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午后在各山区呢比较容易会有这个比较大的一个雨势哦。所以呢，今天如果在户外活动，特别要往山里头去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预计在这个星期六开始，天气就会回稳。根据目前的这个资料显示呢，在23号之前呢，各地的天气大致上来说相对都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呢就会感觉就像夏天一样比较热，然后比较稳定的一个天气形态。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多云的，那在白天呢天气大致上来说呢还算是舒适当中偏热，从事户外活动呢也要注意一下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过度的曝晒。南部地区间温度从25度到31度。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中正交流道的路段，现在上班的车流在增加当中。北上顶经过后到南子交流道路段，车险速度已经慢下来了，现在测到的车速大概在50到60公里左右，车险速度是偏慢的。刚提醒这个事故点，在小港的二零路跟汉民路口有交通的事故。南子区的蓝田路跟大学十一街口号志灯故障不亮，也请小心通过。台八八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目前车多，车行的速度慢。

文化力量所演唱的《光合作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要往南的方向，在中山四路的地下道一直到金福路这段路沿路车多不好走，中山四路往南哦，在地下道到金福路的这个路段

南拳妈妈所演唱的 What Can I Do。 7:19，今天有几个路口号志灯会停电施工，我们先来看一下早上的时间了。在等一下8:30过后到11:30，前镇的佛道路跟天伦街号志灯会停电施工。下午的1:30过后到2:30呢，在前镇区的渔港北一路跟渔港中二路口号志灯也会停电施工。今天如果有要利用阿里山公路行车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有一个施工作业呢，今天就开始进场了，施工期还蛮长的，要到9月的上旬。台18线的阿里山公路在70到78公里，就在石桌路段过了之后，会有景观改善的施工，也请小心通过。

前在高雄市区车多的部分，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南的方向，在中山四路地下道到金福路车多，小港的沿在中山四路跟大业北路要往沿海一路南下沿线，现在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高雄市苓雅区的中正一路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往东的沿线，还有在中正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跟南下入口也都是车多。左营的大中文字路要往国道十号的入口，目前车线速度是偏慢的。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目前上班车流是偏多的一个状况，特别在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现在车线速度大概50公里。食安的问题大家都很关注哦。那最近网络上有传出说呢，台湾哦有部分的标榜不锈钢的这个餐具呢，说是用中国制的工业废铁制成的，造成大家非常大的一个恐慌哦。那食安专家就说呢，可以试试看哦。如果说呢，你家里面的这个不锈钢的这个这个容器呢器具哦，你可以煮一锅薏仁汤试试看。304的不锈钢呢通常不会变黑，但是呢如果你买到的是劣质

了，比如说200系列就可能会变黑了。那食药署要特别提醒哦，我们在选购这个台湾制造的不锈钢餐具呢，一定要留意一下它材质的一个标志，比如说呢304或者是316的材质。

所演唱的《两难》。高速路在南下的 317.9 公里，就在台南的这个交流道，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要往永康的方向，那一侧车道有一个掉落物，在朋友说呢，施工的这个警告的告示牌倾斜到内侧，所以还没有掉下来，还是倾斜到内侧车道，比较大的车子经过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影响了。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 317.9 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快要往永康的这个方向哦，内侧车道有这个施工的这个告示牌往这个内侧车道倾斜，所以提醒驾驶朋友经过也要多加留心。东向台八八在大寮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子很多，已经出现了排队的状况了。台八八在东向的大寮交流道出口车多拥挤，目前在排队。屯区的大中二路文字路口要往国道十号的入口车多，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往东的沿线，以及在中正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南下入口，现在也都是车行速度慢。今天晚上在9点过后到明天早上6点钟，凤山的资气路从南京路到高速公路的下方这个涵洞前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还是会进行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留意。

国道十号在西向的左营端，然后呢接大中快速道路沿线，车多车险，速度现在也是相当的慢，不好走。等一下在九点钟开始，在古山区的中华一路，从美术东五路到明诚路，有路面的一个施工作业在进行哦。这个施工作业要一直进行到下个星期五，每天从早上的九点到下午的四点钟。那么习惯利用中华一路行车的驾驶朋友，也要注意一下这段期间，从美术东五路到明诚三路会有路面的一个施工作业。准备收听七点半钟的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生。卫福部表示，将由台中市卫生局了解，若有新的市政，会依法依附惩戒，最终停业或者是撤照。记者尤如淳报道。
1: 台中荣总日前爆出两名神经外科名医找厂商带刀分润丑闻，卫福部在事发后对两名医师寄出停职一个月的行政处分，目前处分已经执行完毕。台中地检署13号侦查终结，依医师法等罪嫌建请法院对两人求处重刑。卫福部医事司专门委员郭威忠表示，如果起诉书中发现新的实证，将依医师法第25条依附惩戒。
2: 我会再次跟法务那边地检署并请他们提高正式的那个起诉书的资料，我们会再请那个台中市政府去研究说有没有新的实证，里面还要再追加去那个处分，是不是有涉及到那个要依附惩戒的规定。
1: 医院爆出带刀风波影响到病人安全，卫福部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订定手术室指引，目前资料还在会诊中，预计6月底公布。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美国联邦参议院今天确认，通膨鹰派的华许将接替鲍尔，成为美国央行联邦准备理事会的新任主席。华许上任后将面临通膨等多重挑战，他的领导能力与政策取向备受市场关注。五月报税季到来，诈骗集团假冒内政部或凭证中心寄发邮件，以更新凭证的话术诱骗民众。

0: 点击连结并输入个资。刑事局提醒民众务必小心查证，避免落入钓鱼诈骗陷阱。记者任南星报道。
1: 五月报税季，诈骗集团也锁定民众频繁使用自然人凭证实际行骗。近期有民众收到假冒内政部名义电子邮件，声称必须在48小时内完成自然人凭证登入或更新，否则恐影响报税及政府线上服务。由于邮件搭配政府机关、报税及凭证更新等字眼，容易让民众误信。内政部已发布反诈骗公告，提醒近期有诈团假冒凭证中心诱导民众下载 HICO's Client 卡片管理工具，借此骗取个资。刑事局指出，诈团利用限时更新、安全验证等话术制造急迫感，诱使民众点击不明连结或下载档案，恐导致个资凭证资料外泄，甚至衍生金融账户风险与二次诈骗。警方提醒，政府机关不会透过不明邮件要求民众输入凭证资料，若接获类似讯息，应先向官方查证，必要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经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的风险，及早治疗。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蒙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应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
3: 糖尿病病人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测，如果超过125，这时候代表他有更高的心血管将来发生的风险，所以我们就有必要转介做更进一步的心血管的检查，包括心脏超音波。一旦确诊 stage B 之后，及时援引 SGLT2 或者其他像 GLP-1 RUSPARK 这些有实证的治疗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现在的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2: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则指出，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 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 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患者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1到25度，中部地区21到28度，南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地区21到29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36，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要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美君来提醒。美君早。
2: 是，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7:30之后，我们看一下高雄各地车多的地方啊。在高速公路部分呢，目前在中山高北上过了五甲系统之后，一路前往南子出口沿线都有车多的状况。而北上南子交流道的入口，一路前往冈山交流道，北上的冈山地磅啊，来到高科出口也都有车多的情形。那南下部分呢，从鹿竹一路来到高科出口，南下南子交流道的出口。南下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不好走，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呢，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会国道一号南下出口沿线，以及国十呢，目前从顶金系统的自由路出口一路衔接大中快速道路来到翠华路出口，也都有车多的情形哦。那下了翠华路之后呢，目前在大中快速道路周边一路往北衔接来到左南路，都已经涌现大量的上班车潮，请驾驶注意到行车安全。燕巢交流道目前下来之后，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也都有车多的状况。台88线目前西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东向要前往大寮出口，通通也都是车多的。那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在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高速公路下方周边，林雅区的建国路高速公路周边以及高速公路北上入口沿线，林雅区的中正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方向，包括中正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不好走，凤山南华一路要前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及周边道路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左营区的大中路呢，从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一路来到大中民族路口，目前往西方向，还有左营的大中民族路口、大中文字路口东向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呢，现在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前阵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目前南下沿线，还有呢小港中山大业北路口要往沿海路南下沿线，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用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大中高架道路往东，在左营段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底金系统交流道，沿路车险速度真的相当的缓慢，不好走。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刚所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7.9公里，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靠近永康交流道前的内侧有一个施工的这个警示牌，往内侧车道倾斜的状况，现在回报进来说呢，已经解除了，现在可以放心通过。

0: 接下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请康浩勋来提醒。浩勋早。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正值上下班车流量巅峰，以下提供几则台南市的重点交通状况。在交流道部分，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路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流量大。大湾交流道下在大湾路复兴路角东路沿线以高速一二街两侧也是车多，车流量大。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东宁路段从长隆路到后甲圆环以及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都是车多。中华西路段从永华路到民权路口，中华北路段从河尾路到安民路口也是车多。台一线金市区段在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金港社大道、中山路、富祥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前面车多，车流量大。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线在中西区民生路郭中和医院前，另一线在仁德区文华路三段585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失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祸，并请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浩勋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0: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

0: 还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1: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2: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国道10号在西向的顶金系统交流道自由路的出口，一直到大中快速道路翠华路的沿线，目前呢也都还是车流量相当大的。还有在左营的翠华路大中快速道路的周边，要往左南路后昌路往北的沿线一样，也都是车多，车线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台南市的中西区民生路在郭综合医院前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往北呢，一直到南子再到冈山交流道路段呢，沿路车流量有比较多，特别在顶金到南子路段车多。南下的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车线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
5: 哎，你们知道这个好康活动吗？听说只要来屏东精选店家用餐，就能抽电锅，还有机会拿到限量的马克杯耶！
6: 我有发了哟，那是5月16、17在竹田火车站前面的竹田渡雾驿登场的2026屏东好客米食节啦！
7: 没错，这次屏东县政府特别串联了高树、长治、万峦、竹田等6堆8乡镇的10大米食名店，要把屏东巷弄里的绝活美食一次搜集。
5: 听起来也太诱人了吧！而且活动规则超简单，只要任选3家合作名店进行用餐，完成几点就能参加抽奖。最大奖是10人份的大同电锅，只有3台哟。
6: 5月16、17，记得带着集点卡到活动会场投递，前100名还能兑换限量马克杯。现场还有特色市集跟4大米食手作 DIY 体验，包含新丁版、粉果冰、客家糍粑以及面帕版手卷哦。
7: 无论是经典板条还是创新风味米食，在屏东吃的每一口都能吃出暖心的人情味。活动详情快上网搜寻屏东好客米食节或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人所演唱这首《点一杯爱的味道》。高雄市前镇区的二圣一路跟英明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大寮的凤林三路在647巷口有一家手机馆的前面现在也有事故在处理。屏东县辖区目前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交给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请钟义成分队长来提醒。分队长早。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区车多路段有仁爱路段、复兴路段、自由路与大连路口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部分，台一线和生路段及介国路段沿线往高屏大桥方向，及台24线大连瑞光路口、台27中正瑞光路口都有间歇性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稍早屏东地区有两起交通事故传出，分别在屏东市田中一横巷23号前以及盐埔乡左前巷与建设街，事故现场有人员受伤，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时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另外施工管制方面，屏东县新园乡台27线南下 77.8K 到 77.9K 就是南新路段有管线埋设及路面跑铺的工程，施工占用南下内侧车道，外侧车道正常通行，请驾驶朋友行经上述路段减速慢行，并注意交卫人员指挥疏导。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分队长告诉我们目前在辖区的交通路况。国道三号在南下的中寮隧道前有一个施工作业，国三南下378到379公里，就在中寮隧道前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地盘改良的施工作业进行中。

想这首歌曲陈乃荣所演唱《24小时疯狂》。左营的翠华路在大中快速道路周边，要往左南后昌路要往北的方向，沿线持续车多不好走。刚我们提醒的事故点在前镇的二圣一路跟英明路口，大寮的凤林三路647巷口，在一家手机馆的前面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台南市的中西区民生路在郭综合医院前有事故在处理。好，行的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记得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天气越来越热，你有没有发现家里头的这个用电好像越来越大，比如说冷气开一整天啦。好，就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夏季用电的需求增加。那如果说家里头有一些老旧的电器呢，记得要把它汰换成节能省电的哦。能源署要特别提醒哦，政府有为期4年的住宅家电汰旧换新的节能补助，现在呢已经迈入最后一年了，所以呢补助的这个额度剩下呢不到30%，所以要请我们的朋友呢，家里面有一些比较老旧容易耗电的电器呢，把握在年底之前，好像这个老旧的冷气啦或是冰箱啦，汰换成为一级能效的产品，每一台可以获得新台币3000块钱的补助。那根据能源署的资料呢，把这个老旧的设备更换成高效率的机种，可以节约呢大概50%的用电量，特别在夏天呢这个大家用电的这个尖峰的时期哦，还有夏季电费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更加的明显了。大家有一些用电的习惯呢，其实有时候要改变，随着季节要更换。比如说现在夏天了，比较热一些哦，你可能喝热水的机会就没有那么的多，你可能会忽略到家里面的热水瓶，它一直在待机保温状态，其实是很耗电的哦。一直插着电的这个用电习惯，其实容易累积这个电力的一个消耗，是大家很不容易察觉到的耗电的来源之一。那如果说到夏天到了，你可能喝热水的机会没有那么长，哦，没有那么需要长时间。的保温就要调整一下使用的习惯，来节能省电。台南市的北区在旭日街跟和伟路一段有事故，台南市的北区旭日街跟和伟路一段有交通的事故。

0: 早上8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景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47.1公里树林前内线车道正在处理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在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的14公里平林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6.5公里林口平交路口前有事故发生，台62线在西向的6.6公里自强隧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李仁心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